粥，臭鳜鱼、毛豆腐是一定要点的，但小妈还是最喜欢吃咸肉鲜笋，这里的春笋真心的好吃。来到这里，小麦和同伴住在了涉县的一家农家乐，这是一家西安江畔的农家。其实遇见这农家乐还有一段小周折，同伴原先是预定了别家住宿的，坐船过去一看，房间却已经不够了。船夫说他家也提供食宿，可以去看看，多个选择。于是我们告别了原来客栈的老板娘，又重新上了船，这才定下来住在这里。小麦喜欢这农家乐的院子，可以看见西安江上停靠的渔船，还有河对岸金黄油菜花围绕的村庄。旅行当中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但也就是这些不确定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到农家的时候，很多游客在午睡，小麦就搬了桌椅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看书、喝茶、发呆，对着这一池水，一下午一晃就过去了。这样不赶时间、没有景点的旅行是小麦最喜欢的。傍晚的时候，沿着西安江的江边漫无目的地走走，一派世外桃源风光。小麦住的农家有两条狗，陪着小麦一个下午，傍晚散步的时候也跟着，狗狗走在前面，走一段就停下来看看。晚饭时分，客栈老板在新安江的小鱼池里选了几条大鱼，为我们做了一锅鱼汤，再加上几个新鲜的蔬菜，简简单单的美味。心想着这才是农家菜呀，简单的做法，就因为原材料的新鲜，每一个菜都几乎吃得干干净净的。晚饭后，小麦窝在角落的沙发里继续看书，把同伴说话的声音就当作是背景，因为不想独自待在陌生的房间。这里的夜晚虽然没有城市当中各种各样的娱乐项目，但是这里的宁静却让小麦出奇的喜欢。书翻了一页又一页，夜才慢慢深去，小麦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天明。早晨的西安江畔，小船划过水面，没过多久渐归平静，就像是身边来来去去的人经过我们的世界，渐渐远去吧。农家的老板用尽全身的力气转动小船的柴油马达，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小麦心里想着，没动力那就划吧，反正我们都不赶时间。江畔的民居，成片的油菜花，江边停靠着的船，这一切都倒影在平静的湖水里。乌篷船、初绿的垂柳、油菜花、粉墙、黛瓦、红灯笼，在河边洗衣服的农妇，关于江南的一切这里都有了。今天大家都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不愿意举起手中的相机，只是裹紧了格子外套，抱着自己安静地坐着。云很厚，像那些只能和自己说的心事一样，站在船头，这山这水印到了心里。兜了一圈之后，回到农家吃早饭，猪油笋干面一碗，热乎乎的，很美味。无所事事的在院子里聊天，看老爷爷修补渔网。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心里是盼着下雨的，但是却是艳阳高照的一天。收拾行李，告别了凤池渔家的那对夫妻，我们坐上公交船到河对岸去拿车，临走的时候在河边拍了张合影，为了纪念一下。徽州的最后一站，小麦和同伴来到了上峰花果山。这里的花果山可不是西游记当中的那个花果山，上峰花果山自然生态良好，山清水秀，漫山遍野的花果木成林，仅300岁以上的古梅群就有500多株，粗壮结实，充满生机，千姿百态，姿若飞舞，引人入胜，真的是非常的罕见。还有橘、李、桃、梨和灯笼柿等果园。上峰花果山果香四季，无穷无尽的茶园和竹林郁郁葱葱，置身其间的话令人心旷神怡，是个藏在深闺人未识的世外桃源。特别是在春天的时候，百花

齐放，红的、黄的、白的、绿的、蓝的，各种颜色的花形成了花的海洋、花的世界。半山腰还有一个梅花奇石，它形似梅花，纹路清晰，有的像八卦、兽形、龟纹，又像玛瑙、积雪石，成片密集的龙鳞，鳞鳞发光闪亮，有的像青蛙的嘴巴，形象逼真动人。山下一条长达2公里且有10座造型各异的古桥亭的山溪穿村过户，每一座桥每一处亭都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村中的徽派民居历史悠久，民风古朴。走完了最后一站，小麦和朋友就开车赶上了回家的路，而这里却永远地刻在了小麦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如果有机会，一定还要来此，重拾一下春天的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哦。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

是日本著名作家青山七惠创作的一部青春文学作品。小说讲述了一个打零工的女孩在工作、生活和恋爱中追寻自我、走向独立的感人故事，深受青年朋友的喜爱。青山七惠凭借此作获得了2007年的日本最高奖芥川文学奖，成为该奖历史上第三位年轻的女性得主。这本书名为《一个人的好天气》，可是书中的主人公之寿却没有好天气，过着平淡如水的生活。他的身上缺乏年轻人的青春活力和热情，他渴望独立却又害怕独立。他坐在樱花树底下看来来去去的情侣，恶意地瞪着他们，但是他们却一点也注意不到他，这使他心里有了更多的挫败感。他没有那些女孩的活力，他懒惰于打理自己，享受自己的封闭生活。快乐是自己的。在这本书中，知寿的妈妈舅姥姥虽然青春已逝，但他们的生活却依然是年轻人的积极的状态。他们亦或有了新的生活，亦或快乐而无畏地迎接死亡。反倒是知寿拥有青春，却没有那样丰满的心，空虚痛苦撕扯着他。真想胡乱地乱弹一通钢琴，恨不得把衣橱里的衣服全烧了，真想把戒指和项链都从楼顶上扔下去，真想连抽十支烟，这样就能摆脱烦恼了吧。青春是一个人美好的年龄阶段，他们拥有旺盛的生命活力，应该要像最美的花朵一样盛开绽放。可是主人公知寿的青春世界却经常被乌云所密布，好天气至于他来说更是少之又少。同知寿一起居住的银子却是与知寿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个鲜活的人物，尽管是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老奶奶了，但是与知寿相比，她表现得更像一个年轻人所应有的状态。参加舞会、谈恋爱等等这些事情，她并未因自己的年龄而稍加拒绝，反而积极地参与。银子对生活看得很透彻，很少听到她的抱怨，对知寿的牢骚和不满他也时常会以另一种方式解决，并且不时地引导着他。刚开始知寿对银子的生活经常会持鄙视和拒绝的态度，在他看来，一位已经上了年纪的人依然每天这样光鲜充满热情地生活着，似乎不太正常以及难以理解。他所认为的老年人的生活更多的应是古板无聊以及无所事事，他有意做出一些事使银子嫉妒自己，其实这更是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他是嫉妒银子的快乐。快乐与对生活的态度并不是和年龄成正比的关系，知寿的年轻与青春并没有给他带来生活的快乐、热情和活力，他与周围的人和事物都存在距离感，别人很难走进他的内心，年轻的身体却带着一颗老去的心。而对银子的刻画和描写更是进一步地揭露出来对待生活的态度，这两个人物的对照很容易将生活照进读者的内心，带给他们对生活的更深刻的感受和更多的思考。写《一个人的好天气》时，青山七惠在旅游公司工作，当时的他23岁，刚刚大学毕业开始工作。这一年对青山七惠和所有同龄年轻人来说都是有些矛盾和残酷的日子，这一年他们都适应成为社会人，从大学的气氛中迈向社会，残酷不甘心的心态促成了青山七惠创作了该作品。怀着跟过去自己告别的心理，通过一个人的好天气告诉对进入社会怀有恐惧心理的年轻人，其实进入社会并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青山七惠摆脱了小说必须宏大叙事引人入胜的羁绊，让小说个人在几乎没有什么情节可言的生活中生活，更让一个人的好天气展现着难得一见的干净。但干净不等于空白，剖白不等于自恋，死去的猫咪照片，车站的离合聚散，点到为止的道理，浅酌清长。

的抒情，细节中夹杂着每个人物的呼吸和心跳。一个人的好天气这本书给人以多种不同的思想感触，关于孤独与寂寞、生命、生活以及那份难能可贵的亲情。知寿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的生活是孤独而又寂寞的，缺乏生命赋予年轻人的那股朝气和激情。另一主人公银子不仅和知寿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而且还是一个指引知寿去体味生活、领悟生命的引导者。年轻的一代渴望独立的生活，尽管生活并不如他们想象中那般，但却也要充满活力般的勇敢前行。我们都是一个人长大，独自面对承诺、梦想和爱情。不管是17岁还是70岁，也不管现实很灰或是很空白，世界始终只有一个，杂烩着各色人士，躲是躲不了的。作者青山七惠说，我想告诉他们，只要你肯迈出第一步，自然会有出路。阅读一个人的好天气，体会一个人的好天气，接着迈出属于自己的第一步。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也欢迎各位书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方便大家在节目之外交流。每一个从青春走过的人，回过头来总是会忍不住感叹，年轻真好，要是能再回到过去该有多好。因为有些事如果在年轻的时候错过，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弥补了。本期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有些事年轻的时候不做，以后就再也不会做了。上周部门开新书策划选题会，一个新来的姑娘报了一个选题，做了十几页的 PPT。 平时我们报选题都只做一个简单的 Word 文档，放上内容简介、作者介绍等一些基本信息和关键信息就够了。我最开始的时候也做过 Excel 格式的选题表，还有同类书、竞争图书等详细信息。后来看大家都用 Word 文档省事儿，我也就改用文档了。新来的姑娘硕士毕业，在试用期报的是个常规的选题，但是她非常用心地做了一个具体、详细、漂亮的 PPT。 除了内容简介、作者信息这些基本信息，他还对选题进行了各种角度的分析，判断这个选题的优势和特色。在内容简介下面，他还写了一段自己对书稿的读后感，文字都细细打磨过。一个选题，大家看看基本信息和关键信息，基本上就能够判断这本书能不能做了。他一页一页地念着 PPT， 领导和各位同事都有些疲劳了。当我看到他还继续非常认真地念 PPT， 像个给老师做报告的一丝不苟的学生时，我稍稍感动了一下，然后又稍微惭愧了一下。我转头跟我身边的同事说，看来努力还是要趁年轻啊，这种十几页的 PPT 估计也只有刚来工作的时候会做，现在几乎不会做了。这让我想到自己刚工作的那一两年，真是拼了命尽了心，一周五个工作日，三四个工作日都在外面跑选题。我常跟朋友说，刚毕业那一年，我跑遍了北京东南西北几乎所有的咖啡馆，因为约作者见面，大约大多约在咖啡馆。有时候是30多度的大夏天，烈日炎炎的中午，我也能提着特沉的书和包，从西三环坐地铁跑到东三环。我依然记得那个时候提着书从地铁花20分钟走到咖啡馆，全身都湿透了，见到作者后依然能够精神抖擞谈合作。有时候是冬天很冷，尤其刮风的时候，那时我还住在北五环，晚上9-10点还在东四环那边作者家里谈合作。就这样一次次的，在那个冬天不知道跑了多少回。在北京上学的4年几乎哪儿也没去过，但刚毕业出来工作的那1年多几乎把北京的4面8方跑了个遍。现在我很少出去跑了，偶尔出去一趟回来就觉得很累。你会发现人的心境要是弱了，就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不是说我现在不努力了，只是相对刚毕业那会儿，我的确没有那么大的心境了。很多东西都趋于稳步发展，不像最开始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学，所以到处使劲儿。现在知道的多了，行业也了解了，精神和心气自然也放松了些。另一个刚毕业的同事也是那种特别努力特别拼的人，他总加班，满北京城跑着去见作者，周末也不闲着，经常坐末班地铁回家。我跟他说，刚工作的那段时间真的很重要，那将为你日后打下牢固的基础。第一年你不拼命，以后你更没有力气拼了。刚工作多辛苦些没什么的。慢慢的，你会越来越成熟，慢慢的，你的时间会越来越不够用。当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再也没有那么充沛的精力去解决和克服一件又一件事情。就像一个朋友说的，连沙发底下掉了一根笔，一星期

鸡都懒得弯腰去捡起来。生活当然很难累到你没有力气去弯腰捡起一根笔的地步，但生活绝对会把你逼到那种你觉得事情无关紧要、无伤大雅、一拖再拖、懒得去做的地步。姑娘十几页的 PPT 让我惭愧，虽然那个选题一般，但是领导很开心。他说 PPT 做得非常好，值得其他同事们学习。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掠过一丝引以为傲的表情，好像在传达这种那么努力的情景他也是好久没看到了，颇为欣慰。我还很年轻，我也在努力，但我知道自己没那么有新鲜劲儿了。我很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很羡慕现在努力着的他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在对这个世界还有无限力量的时候，都能够拼尽全力。当我们回首时，不要大梦初醒般悔不当初，而是要庆幸自己曾努力过，没有辜负青春。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节目之外，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让我们与好书为友，一起分享阅读的乐趣。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4: 州之声
3: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如果一个人搬去了远方，那基本就等于搬出了你的人生。当联络的成本变得很高的时候，感情就会淡漠。但现在便捷的通讯方式为我们保留住一段关系提供了各种手段，不过声音影像可以通过通讯设备来传播，可是体温和气息却不能。最好的感情保鲜剂还是见面。

这首歌是他在结婚之后发行的。如果你点开网易云的乐评，你会发现听众基本都把这首歌当作是李荣浩生活幸福的宣言。有的时候真的特别羡慕才华横溢的人，他们总是有很多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爱和恨，表达自己遇见一个特别人的时候心里的那一种复杂又微妙的幸福感。

还好。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少女时期呢，总是想从情歌当中听到的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即使惨烈悲情一点都没有关系。那个时候真的特别需要从艺术作品当中来获得一点刺激，来给每天只有上学写作业的生活添一点色彩。稍微成熟一点才知道，当你的爱情不给你的生活带来大起大伏的时候，才是幸福的时光。因为爱情本身不是风浪，而是港湾。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把你带入到一个虚假的少年时代呢？白衬衫、蓝色的天空和绿色的田野，朦胧的爱情和光明的未来，这些让人觉得舒适、幸福、温柔的虚假的回忆，都是歌里唱给我们的。其实没有真正的经历过，但一点儿都不影响陷入到一种所谓的怀旧情绪当中，觉得过去的时光真的太好了。可能这才是我们怀旧的真实原因吧，因为歌曲总是把过去唱得太美了。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啊切！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有多久没有看日出了呢？静静等待太阳从遥远的地方升起来，由一线细窄的光芒逐渐辉煌，在数分钟之内变换出许多不同的色调，用最华丽的光线和颜色撑满整片天空。太阳每天都会按时升起，却很少被我们认真观看。即便我们生来便只想为了过平凡的日子而活，但偶尔也要对平淡生活提出一些浪漫的要求，哪怕只是认真的看一次月落，观一场日出，就足以灿烂一段平凡的时光。

随着年龄的增长，约不得不承认，其实每个个体都是一杆秤，只是总有人妄想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如果你有耿耿于怀的痛苦无法放下，不必因为别人说他太小不必计较便怀疑自己是否过于较真。如果你有满腔的感慨急于分享，也不需要因为倾听者觉得他微不足道就承认自己的大惊小怪。不要根据别人对待你的方式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毕竟别人在精准的算术不一定能解出适合自己的答案。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也许每个经历过迷茫和低谷的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有所感触吧。小的时候以为只有自己才会遇到困难，不理解电视剧当中的英雄会负伤，美人会迟暮，钢筋铁骨的硬汉也会因为思念妻儿而落泪。现在终于知道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每个人都会遇到瓶颈期，会害怕，也会不知所措，都是由缺点和优点组成的共同体。在知道了这一点之后，也许有些人在你的眼里就没有那么高不可攀，自己的平凡也不再是值得遗憾的事了。

思想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一度调侃，每次我刚找到生命的意义，他们就把意思改了，所以不妨对自己多一些信任。生命是你自己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你仅有的东西，无需别人说三道四。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如果你对命运时常感到疑惑，不妨先将它搁置一旁，不被束缚和左右，尽管勇往直前，并且义无反顾。毕竟停在原地的只能猜测未来，亲自尝试一番总会有些许的收获，更何况试过了，我们才不会在别人的说辞当中错失时机，迷失自己的道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们齐家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从来硬弩弦先断，未见钢刀身已伤，惹事尽从闲口舌，朝阳多味热心肠。全新一期的

0: 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儿节目里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收听到的这是双槐树的上半部分。
1: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明镜，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说书唱戏是讲古比今，而且好多事儿呢还都是真事儿啊。有人说了，都是真的吗？哎，最起码现在说这段就是真的。这段叫什么呀？双槐树。这是北京城的一段真事儿，清朝的故事。在北京啊，哈德门，哈德门呢就是现在的崇文门。过去来说，北京有这么句话，里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哈德门呢就是里九门之一。过去这几个城门呢各有各的用处，崇文门呢走的是酒车，出来进去的送酒的车从这个门走啊。过去都讲究南路烧酒，为什么叫南路烧酒呢？是这酒啊上了税了，国家允许南路烧酒。他说北路烧酒这卖不了了，连门脸都得抄了，没上税。宣武门呢走的是囚车，杀人的时候出宣武门，凡是犯人跟宣武门往外一走，这人就算交代了。宣武门这儿呢有一块石头写着三个字儿，叫后悔池。可不嘛，出了宣武门弄得菜市口咔嚓一刀切了，后悔也晚了。哈哈，德胜安定这两个门呢是一出一入，走的是兵车，取这意思你看德胜了啊，天下安定了。不过也不准啊，有的时候走德胜门让人打得跟西瓜似的。哈哈，咱们说的是崇文门，过去呢叫哈德门，这儿有一个喜鹊胡同，现在也都拆了，也没有了。过去有喜鹊胡同呢，也不算短也不算长啊，挺宽敞。这趟胡同两边呢油盐店呐、米面庄子呀什么都有。靠在南头这儿啊有一家容易斋。什么叫容易斋呢？哎，这是一个买卖，专门给人家刷个油漆呀、糊个顶棚啊，是干这个的。容易斋斜对门住着一家人家，大门楼子，呵啊，黄油漆的大门。今天门口是车水马龙，大车小车都排满了，人们是出来进去络绎不绝。干嘛呢？本家老爷子过生日。嚯，都是这些个朋友亲戚啊，拿着点心的，弄着寿桃的，拿着寿面的，各式各样的礼物，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屋里很热闹，院子里也都是人，屋里坐不开了，院里搭的棚，棚底下支的桌子，啊，吆五喝六啊，喝酒的，划拳的，聊天的，高高兴兴。屋子里边正当中摆着一张大八仙桌子，上垂手这坐着一老头，下垂手这也坐着一老头，俩老头对着喝酒。上垂手这位就是本家，这岁数啊五十七八，紫微微一张脸，两道立眉毛，大圆眼，扎里扎沙络腮胡子，穿着一身白缎子裤褂，往这一坐，呵，大辫子盘着，不怒自威，一瞧啊就是个练武的人。下垂手坐这位啊岁数也差不了多少，看这意思这紧身劲儿啊也像一位练武的人。那么这两位是谁呢？上面坐着本家啊，哎，大伙儿都管他叫五爷，整个北京城一扫听五爷都知道。姓什么呢？姓宋，有个外号鬼头刀宋五。北京城市练武的没有不知道的，一听宋五爷那都挑大拇哥。打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城就是响当当一条汉子，在北京啊年轻的时候都知道他是个虚子。什么叫虚子呀？就是混混，地面上说说道道的啊，挺了不起， 跟前带着大弟兄小弟兄

0: 1-200人，挺有势力。过去在北京城仓库局都有专门吃的混混，比如说有吃粮库的，这几个大粮库这是给皇上存粮的地儿，逢多少多少日子，大马车一辆一辆百十来辆给皇上家送粮食，他来了往这门口一躺不动了，要想进车从我身上压过去，有这个啊，一瞧这赶紧吧，马车停住了，仓库局里边老爷得出来啊，过去专门有这个有司官负责这个事儿，这一出来什么事儿干嘛呀，没别的，求大人成全小子，您成全我吧，你不后悔我不后悔，好，放车，说一声放车，他跟这儿躺着呢，这车过来，大马从身上过去，后边大铁轱辘从腿上压过去，咔嚓一下子压完了，不许喊疼，说这一喊，哎呦我的妈，疼死我了，出了一帮人叮咣五四打你一顿，打这儿起轰出混混界，你不算人物字号，不能喊疼，车压过去，有的压过去之后啊2天都没喊疼，当时就压死了，是吧，有这样的啊。那么说有横的吗，有横的，咬住了牙不动，车过去了，好，是条汉子，等大夫吧，老爷们给你请这大夫，多长时间呢，有3小时的，有2小时，有半天的，大夫来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叫唤，4小时一出师完了，这压算是白挨啊，挺着撑着绷着啊，来的时候呢很有做派，他一帮人簇拥着，他这走头一个啊，手里托鸟笼子，穿着大褂来到这儿了啊，各位你们大伙捧我，瞧我今天压我这腿，这说完了把笼子门打开一拧个，突鸟飞了，笼子搁着地上啪踹碎了，大褂解下来一撕往这一扔，什么意思，我豁出去了，开笼放鸟，鸟飞了活命，笼子砸了我不玩了，今天我就跟你们耗了，这是过去流氓的规矩，往这一躺，咔嚓车压过去等大夫，4个小时大夫来了啊，老爷这看着给他治伤，怎么叫治伤啊，就左顾你拧着这断腿，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这会儿一出事马上啊，两边差人上来一棍子打你轰跑了啊，不能出印，咔嚓咔嚓上药啊，头一遍辣椒面抓把盐啊，来把孜然啊，弄个扇子啊，站这一扇啊，反正是左顾你啊，弯心眼的让你出声，你要是不出声罢了，有了人物字号，打过清水来哗啦一下子把腿清洗干净，给你真正的上刀枪药，掺起来之后老爷这有本儿有账给你登记在册，张三啊今天跟这儿炸库讹库成功都写完了，你那儿签一字，以后每个月上这儿来领粮食，一个月比如说300斤500斤，这是你这份儿，只要有皇上这天你就算吃上了，吃一辈子，过去混混们就指着这个。那么说这个太疼怎么办呢，跳保局去，跳保局那也是了不起的，在过去来说保局是什么呀，赌博的场子，一般人干不了，非得是有后出啊，朝里大官或者说是有身份背景的大流氓，这儿护着开这几家保局，凡是干这个买卖的不趁个30-50个打人的你干不了，就养着他们打人啊，有这个来了一进门押宝，押宝都押吧，押银子的，押钱的，押黄金的，押戒指的，都押，他过来了我押人肉，大伙儿就明白了，跳保案子的啊，押着押吧，拿出刀来大腿上咔嚓一下子半斤肉，拿着刀子穿好了往桌子上一多，这块肉跟这哗哗渗血，腿这儿也都是血啊，告诉你来开保，开保，我赢了怎么着我输了怎么着啊，等着吧，这儿哗哗的流着，裤子外边都是鲜血，眉头不带皱的啊，这是混混咬得住牙，说这一柱子下去之后一瞧他赢了，保局的怎么办呢，没事的人全走啊，全都走，把门关上，出来了事的来了，朋友你今天来跳保案子 啊，你打算以后跟这儿吃一份？
1: 没错，
0: 吃一份。哟，您这腿上有伤了？其实呢，俩小时前就看见了，要这劲儿。哟，腿上有伤了啊！他这把腿拿起来，没事啊，这不刚才蚊子咬的吗？好啊，赶紧给治伤。旁边有大火炉子，里边点的都是大铜块，这么大块烧得很红，火夹子夹出来，给你，拿火夹子夹着地，你怎么办？
1: 你搁地下，你搁地，
0: 完了，拿手接，接过来，呲啦啦，手上直冒烟，一抬腿，咔，摁在伤口上，拿手往里摁，鲜血往上直涌，直冒青烟，弄完了，往旁边一扔，哎呀，这个药力不够啊。好，端药来，弄一大盆子，酱油啊、醋啊、辣椒油啊、盐呢、啊，一大盆子洗，你自个儿洗，拿起来哗啦哗啦哗啦洗，受得了吗？得咬住了牙，咬住牙罢了，朋友，了不起，来来来，这边来吧，这边来吧，让到这边来，自己往地上躺，怎么样？要打你个八面见线，民间流传总有这话，我今儿打你个八面见线，怎么叫八面见线？挨打有规矩。往这一躺要侧身，这手举起来啊，这么枕着啊，蜷着腿儿护着裆，这手站在这儿打这面侧身，一气儿出来十多个大小伙子，有拿镐把的啊，有拿铁棍子的，有拿竹坯子的，有拿木头，拿什么都有，不带说话，好了吗？好了，来啊，噼着啪着噼着啪着，这面给你打烂了，打到最后没有知觉了，板一收，这面完事了，疼，你自己咬着牙，腰里较劲扭过来，反方向这边枕着，这么护着腿打这半拉身子，全给你打过来。当然要害就是不能动，这是规矩，打你个八面见线。打完了咬住牙，没叫唤，没哭，没出声音，打这儿起，每天上这儿来拿多少钱来，只要这买卖在，一天扭你多少钱，吃一辈子，这是过去流氓的规矩。宋武年轻的时候就干这个出身，哈，整个北京城没有不知道他的。鬼头刀宋武啊，本身也有能耐，这口鬼头刀压定陆林呐 啊可以说年轻的时候风光过，老了退隐山林。为什么呢？你干这行没有好结果，你不是死了就是伤了啊，还是说安安稳稳度过余生是个好主意。所以说呢，从四十来岁金盆洗手不干了，做生意有时给人保个镖啊，在家里待着，也没儿子啊，老两口子就一个姑娘。今天这位宋五爷过生日，来的好多人呢都是当初的朋友，一瞧岁数都不小了，尤其跟他对脸坐着这位叫庆六，年轻时候哥俩合作非常好啊，江湖人称双响炮啊，后来这个名让香港啊拍电影的小走了啊，宋五庆六双响炮有这么一号。今天庆六来了啊，风尘仆仆又打保定府赶来啊，没别的，今儿您过生日，我得瞧瞧您呢，我给您带了好些个驴肉火烧啊，让您吃吧。呼，高兴了，哥俩谈天说地，嚯，呼啦超一下子又来百十来人，都是北京城这些练武术的，包括现在一些个小混混们、小虚子们也都来啊，看看咱们流氓界的老前辈啊，这我们向您学习啊，有机会您给我们讲一讲怎么跳保安的啊，怎么出去讹人家。哎，都过了过去的事了，甭说了，来了你们赶紧吧，跟这儿咱们热闹热闹，喝会子。屋里院外大伙都是高高兴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庆六爷把杯子放下了，五哥兄弟喝呀，哈哈哈哈，今儿个我高兴啊啊，今天来瞧见老哥哥身子骨这么好，我痛快呀！啊，哎，我想起来了，闺女不小了吧？啊，哈哈哈哈，你还记着？我怎么不记着呀？啊，想当初嫂子生她的时候，我还特意来过一次呢。哎，哎，闺女叫出来，我瞧瞧吧。好啊，哈哈哈哈，周妈，周妈，喊了声周妈，又打旁边来老妈子，这岁数呢，五十来岁，哈，是个老街坊。跟这家呢关系很不错，银平小的时候呢他没少啊搭着手啊给看孩子，跟姑娘呢可以说是跟娘俩是一样的感情。后来呢自己家里呢老伴儿去世也没孩子，五爷说了，说你呀、啊、你就上这院来吧，家里是前后的院子，前院宋五爷两口子，后院呢 姑娘啊跟周妈住啊，不说是个老妈子吧，反正这个宋五爷出来进去呢，老嫂子长老嫂子短，很客气，这么着呢就这么些年。这一喊周妈，周妈过来了，哎五爷，那个面都煮上了啊，卤子也得了，待会儿喝完酒给您煮这长寿面吃。哦哈哈哈哈，老嫂子你辛苦啊，我六兄弟来了，把闺女叫出来，把我闺女叫出来，让他六叔瞧瞧。哎您等着，我这请去。转身到后边，小姐快来，老爷子叫您呢、啊、那个你保定的那个六叔来了。哦，随着声音姑娘出来了，宋家这姑娘啊今年19岁，叫银萍，呵，长得这个漂亮啊，跟个小银娃娃似的啊，脸型跟我这个哈稍微瘦一点吧哈，长得好看，呵，小脸蛋粉里透红，大眼睛啊好看啊，玉米笋的鼻子，小红嘴儿，穿着这个一个天青色的大褂，外边套一个酱紫色的小坎肩儿，脚底下呢穿着花盆鞋啊，宋家是旗人，所以说呢是旗人的打扮。姑娘往外一走，那真是袅袅婷婷，整个院里大伙也瞧见，哎你瞧见了吗，瞧五爷这姑娘啊，太漂亮，天姿国色。姑娘迈步可就进了屋了，宋五爷瞧着闺女爱呀、啊，刘兄弟瞧见了吗，这就是咱们闺女啊，银萍啊。庆六也乐了，闺女还认识六叔吗，小的时候叔可没少疼你啊，还给你买糖吃呢。姑娘赶紧走到跟前儿，飘飘下拜参见六叔，可是话说完了脚底下绊蒜了啊，穿着花盆鞋本来就不得劲儿，这鞋跟啊踩着旗袍这脚了，一不留神一蹬尾，咕噔，姑娘一歪身子坐地上了。庆六赶紧，哎哎姑娘，哎呦呦，快快搀着快搀着，呵，快起来闺女，没事吧，姑娘脸都红了，哎没事没事六叔。五爷这脸上可不好看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嗯回去吧，哎爹我回去了。姑娘转身就回去了，五爷坐的是面沉似水。庆六一瞧，哥怎么着，为你摔着了没留神，哈哈，喝酒啊啊啊，来来来来来，喝酒兄弟，来干，端起酒来是一饮而尽，一杯接一杯，是一盏接一盏，话也不多了，简短结束。白天呢把人都打发走了，咱等个现在时间说下午5-6点钟都收拾完了，大奶奶说累了睡会儿觉，五爷打屋出来，来到后院，周嫂子周妈老嫂子，哎周妈出来了，你来一趟我有事问你，哎您找我啊五爷啊，哎我这就来这就来，来到前边到到客厅里边，五爷往这一坐，端起自己的手把壶来喝了口水，把壶撂下，门帘一挑，周妈进来了，您有事儿啊，您找我呀，今天可是挺热闹、啊、这不嘛人也都走了，家伙都刷完了，那什么那个母奶奶睡了，您不歇会儿吗，嗯我不累。周妈啊闺女多大了，闺女19了，你来里面她多大，我来那年他7岁，一晃12年了，19了，大姑娘了，可不是吗？孩子懂事儿，也听您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哪儿都不去。哦，哪儿也没去过，哪儿都没去过。嗯，白天没事儿，他净干嘛呀？绣花啊，做活呀，咱们闺女。一手好的缝纫活啊、哦、白天净绣花了，晚上呢，晚上没事就睡觉呗，哪儿也不去呀，他跟谁睡，嗯他跟谁睡呀，哎五爷不是您这什么话呀，他跟我睡呀，他跟你睡啊，哈哈哈哈哈哈，周妈我在江湖上有个外号，我叫鬼头刀宋武，你听说过吗，啊这谁不

0: 知啊，都知道您了不起的大英雄。好，您来一看，啪，一伸手，又打桌子上把自己这口鬼头刀拿过来了，暗焰赤，退奔黄，苍啷啷，宝刀出鞘，寒光闪闪，耀人胆寒，拿手一指，周妹儿，你给我说实话，姑娘背着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要说出来，活死罢了，如若不然，你来看。钢刀一举，我要你的脑袋，说，
1: 我全说。您别吓唬我，这事儿说来话长。五爷，这个我跟您说实话。
0: 行，周妈把实话就说了。银萍姑娘啊，是个好孩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来说上门口张望会儿，门口卖个单儿，没有，很听话啊，可是有的时候总在家里待着呢，也闷得很啊，一间屋子半间炕，唯一的乐趣呢上前院去吃饭去啊，吃完了赶紧还得回来，这门都没出过。有的时候周妈出去玩去呢，买东西买个线换个醋，回来之后呢姑娘问外边怎么着啊，什么样啊，怎么回事啊，周妈给她学啊，说这事呵，天花乱坠怎么怎么样，姑娘听完呢心就动了，哎呀，我要是能出去玩会儿去那多好啊，想着很好。哎，这天周妈说了，明儿我得早起啊，明天7月15盂兰会啊，城隍庙那儿有庙会，我得去逛逛庙会去，我得买点东西啊，买点吃的，呵，我憋着庙会好些日子了。姑娘就不高兴了，瞧您啊，我们想出去玩就没这个机会，您一天到晚净出去瞎疯去啊，你要能带我去多好啊。姑娘，这不是我不带你去，老爷子不让啊啊，那你这样吧，我爹天天一早他就出去晚才回来，瞅着他不在家的功夫，咱们娘俩出去，咱们就庙会上逛一小圈，赶紧就回来，他也不知道。哎呀，这玩意儿这要是让他知道，你别说呀，你跟我妈说一声去。那行，我跟吴奶奶说去吧。来到前院，跟吴奶奶说，孩子闷得慌，想跟我出去上城隍庙那逛一圈。哟，那可不成啊，你要去的话，到时候五爷知道这事儿还行啊。不是，您别说呀，再一个话又说回来了，嗯，我们出去逛一圈，一会儿就回来，准不跟五爷说，不让他知道。那行，那您早去早回吧。哎，火力说，姑娘高兴，嘿，太好了，长这么大没出去玩过，嗯，明天呢好好的逛一逛，我得买点啊好东西回来。想了挺好，半夜里边闹了天了，风驰电掣，雨如倾盆，大雨哗哗一下，姑娘坐起来了，你瞧，这说明出去玩就闹天了，下雨太讨厌了啊，这怎么回事呢，心里别扭。周妈还劝，睡吧睡吧，看天亮怎么样吧。哎，到天亮雨停了，姑娘高兴了，嘿，太好了，咱们走吧。换上衣裳，娘俩就出来了，雇了一辆车在胡同口以外等着，得从大门出来顺着胡同往外走，走到胡同口才能上车。大门出来啊，雨太大了，胡同里边啊水也很深，有着好心人呢垫了很多砖头，走的时候呢踩这个砖头一块一块的往前倒。姑娘穿的呢是花盆底儿的鞋，本来走道就得稳当，踩砖的时候一不留神脚底下一歪，扑通坐在水坑里边，衣裳也全湿了。这一湿不要紧，没有这么巧的事儿，斜对门咱们刚才介绍有个容易斋，容易斋呀、啊、给人家糊个顶棚啊，刷个油漆呀、啊、是干这个活的。哥俩啊，姓赵，赵老大，赵老二，赵老大是两口子，这赵老二呢孤身一个人，跟着哥哥跟着嫂子一块过日子。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双槐树的上半部分。刚才这单口相声自然是以说为主，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收听一段以唱为主的作品，这是刘洪怡和史文慧合说的新编四郎探母，小罗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3: 我这回该您表演了
4: 啊，换我了。
3: 哎呀，我最爱看您的相声。
4: 是吗？
3: 认识你。
4: 哦，认识我的观众比较多。
3: 你就是那谁呀、
4: 啊、我是谁呀、啊、
3: 你就是那个什么嘛，你是你是那个我想想，你叫这个

0: 这个
1: 没谱。
0: 你瞧我这个脑子这么不好，哎呦，你叫什么东西来着？你
1: 对了啊，啊，有这么说话的吗？
0: 不是想不起来。
1: 什么叫我叫什么东西啊？
0: 那您，
1: 我不是东西啊。
0: 哦，不是。
1: 嗨，哎，你可别绕着我啊！
0: 不是我的意思应该是
1: 您应当问我说您叫什么名字？
0: 哦，对，您叫什么虫子？
1: 什么虫？
0: 不是那个
1: 名字
0: 啊，名字。
1: 瞧您这舌头啊，姓史，叫史文慧。
0: 史文慧，
1: 哎，对，
0: 好，我一听您这名字我就喜欢您。
1: 嚯，
0: 嘿，这个名字多响亮！
1: 响亮，
0: 史文慧。
1: 哦，
0: 当初给您起名字这位有学问，
1: 有学问。
0: 这名字起出来，让人一听就觉得那么高雅，
1: 还高雅呢。
0: 啊，这三个字响亮，
1: 嗯，
0: 响亮，
1: 真的假的？
0: 最大的特点，让人听一遍就记住了，
1: 是吗？
0: 有特点，
1: 有什么特点呢？
0: 啊，给人印象深刻。
1: 我都没注意。
0: 啊，当然了，您就这么念一遍，大伙儿也记不住。
1: 那怎么念呢？
0: 得把这名字反过来念。
1: 哦，
0: 史文慧
1: 要反过来念。
0: 慧文史，
1: 外边溜达溜达。
0: 这名啊。
1: 不是你们家人的名字全倒着念呢，是怎么着？
0: 不是、啊，我说你这名字有特点，是不是？
1: 有什么特点？你先别胡说八道啊！
0: 不是，您这起名字现在是个门科学，起名字是科学。
1: 什么科学？
0: 你看，尤其现在这个女同志起名字
1: 啊，
0: 不好起。
1: 怎么的？
0: 您比谁家有个小女孩
1: 啊？
0: 呵，那得查字典，
1: 嗯，
0: 找资料。
1: 是谁不愿意起个好名字？
0: 就为让孩子这名字叫得响亮、
1: 好听
0: 啊！有些那个小女孩
1: 啊，
0: 都用这个重叠字。
1: 重叠字
0: 啊？
1: 怎么个重叠字？
0: 比如有一个歌星
1: 啊，
0: 叫范琳琳。
1: 哎，对对，范琳琳有这么一个
0: 啊，琳琳，
1: 琳琳，
0: 这叫重叠字。
1: 重叠字。
0: 香港有一个电影演员
1: 啊，
0: 叫冯宝宝，
1: 宝宝
0: 啊，重叠字。
1: 呵，
0: 啊，还有叫什么珍珍、
1: 珍珍、
0: 倩倩，
1: 有
0: 娜娜，
1: 对，
0: 婷婷，
1: 嗯，
0: 妮妮，
1: 呵，
0: 丽丽，
1: 这都好听。
0: 玲玲，
1: 嗯，
0: 不过这些名字好听啊，
1: 啊，
0: 都不如您爱人那名字好。
1: 我爱人叫什么呀？
0: 也是重叠字，
1: 什么呢？
0: 蝈蝈儿。啊，这个名字好。哎，很有特点啊！
1: 不过我爱人这名字再好
0: 啊，
1: 也没你媳妇儿那名字好。
0: 怎么呢？
1: 你媳妇儿叫蛐蛐儿。
0: 蛐。
1: 我们俩一人取一昆虫，在家闷得很，掀盖啊，豆豆芽，是不是？
0: 你这老开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我爱人名字叫蝈蝈。
0: 不是我是说这个起名字不好起，是不是？
1: 你别瞎更，你跟我开玩笑，我跟你开玩笑。
0: 不，您要拿我这名字来说，
1: 你的名字怎么了？
0: 起的不好。
1: 怎么不好？
0: 这三个字让人听着就那么绕嘴，
1: 绕嘴，
0: 不容易记住。您听，刘洪怡，啊，这个叫着不好
1: 叫，叫惯了不绕嘴。
0: 不，我觉得很不好，不容易叫响喽。
1: 啊、
0: 所以我就想把它改喽。
1: 那改叫油葫芦。
0: 叫
1: 你媳妇啊，叫蛐蛐，你叫油葫芦。
0: 那你叫屎壳亮
1: 是不是
0: 啊？
1: 这名字你瞎改什么呀？你搞乱
0: 名字改，现在什么事不再改啊？
1: 这
0: 改个名字算什么呀？
1: 那叫改革，这跟你改名字是两码事。
0: 改革嘛，它总而言之都在改吗？
1: 呵，
0: 我现在就搞改革工作。
1: 说了半天我都不知你干什么的。
0: 不知道
1: 啊，
0: 我是个戏剧演员。
1: 哦，您是演戏的
0: 啊？唱戏。
1: 哎呦，
0: 唱戏的。
1: 怎么有点不像
0: 啊？
1: 我怎么没看你演过？
0: 嗨，早不演了。
1: 就是报上没见过你的名字嘛。
0: 我现在主要搞戏剧改革。
1: 有什么成果没有？
0: 有啊
1: 啊！
0: 我最近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戏曲形式。
1: 什么形式？
0: 这种形式
1: 啊，
0: 可以使老年人爱听。
1: 是吗？
0: 小伙子欢迎
1: 哦，
0: 姑娘们喜欢，小朋友高兴
1: 啊。这形式叫什么名字？
0: 这形式
1: 啊，
0: 叫五光十色、千变万化、千人喜、万人爱、八宝十锦综合大拼盘。
1: 我，
0: 嗯，
1: 叫拼盘啊
0: 啊！
1: 为什么叫拼盘啊？
0: 热闹，
1: 热闹。
0: 我能在一出戏里边，
1: 啊，
0: 把十几种艺术形式给它拼成一盘菜。
1: 嘿，这可新鲜啊！
0: 怎么样？
1: 哎，你最近改出什么戏了吗？
0: 有啊，
1: 什么戏？
0: 这不最近改一出戏吗？四郎探母。
1: 嗨，
0: 嗯，
1: 瞎耽误功夫。
0: 哎，这是怎么说话？
1: 四郎探母是京剧院老演，用你改啊？
0: 我这跟京剧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比京剧热闹。
1: 就光热闹？
0: 哎，你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啊，
0: 比如四郎探母这出戏，
1: 嗯，
0: 头一场啊是做工

0: 做工。
1: 杨四郎有一大段唱，
0: 哎，这叫听老生的。
1: 杨艳辉做公院，自私自叹。
0: 对，
1: 我能在这一段唱里边，不超过1分30秒，换一种艺术形式。
0: 是吗？
1: 哎，
0: 哦，就这一段唱，1分30秒，换种形式，
1: 信不信？
0: 哎。你给来来，
1: 我唱唱
0: 啊，我们开个眼。
1: 行啊，那我把我这个改革的成果向大家做个汇报
0: 啊啊。
1: 不过我唱的时候
0: 啊，
1: 你最好替我掌握一下时间。
0: 我看着点手表，
1: 到了1分30秒
0: 啊，
1: 给我提个醒。
0: 嗯，
1: 马上我就换形式。
0: 这么着，到1分30秒，我给你来个信号。
1: 那好，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行行。
1: 那我现在开始唱这出新编的《四郎探母》，
0: 咱们听听，咱们也见识见识。
1: 思想起来。好不伤感，人也，
0: 这叫板呢。

0: 这人净搅和。
1: 我搅和什么呀？
0: 我这刚唱两句，你滋滋什么呀？
1: 哎，到一分三十秒了，给你个信号。
0: 哦，一分三十秒，这就到了。
1: 您得换形式，您不是说一分三十秒换一种形式吗？
0: 哎，好好好，换个形式。想当。

0: 滋滋滋，
1: 我说咱俩这闹耗子呢，
0: 闹耗子干嘛呀？
1: 不是你怎么老滋滋啊？
0: 我这表情有点赶快，
1: 什么破表这是？
0: 不是刚李金斗卖我的这块表。
1: 你专买他的东西，
0: 三块钱卖我的，我说便宜是不是？
1: 哎，你先说，我这戏热闹不热闹？
0: 不是，您叫这么热闹，待会儿这下边怎么演呢？
1: 下边这段好
0: 啊，
1: 就是铁镜公主上场。
0: 哦哦，公主上场。
2: 我说丫头啊，
0: 有啊，
2: 带路。

0: 活。
1: 瞪什么眼呢你？
2: 不是，你瞪什么眼呢你？
3: 干什么呢你这儿？啊？干什么你这儿？
2: 哎呀，丫头给你带路啊！我不是那小丫头吗？
3: 你什么？
2: 我认识那小丫头。
3: 你可不像小丫头，
2: 那我是
3: 像这傻丫头。
2: 傻丫头干嘛？我傻丫头干嘛？
3: 本来吧，这我的戏该我上场，你站在我边上那跟肉虫子似的，紧着咕噜什么呀？
2: 我肉虫子干嘛呀？我
3: 这人没戏得，你抢我戏。
2: 哎，京戏的四郎探母是不是这样？你喊丫头带路，我这丫头在前头给你带路。
3: 你等会儿，等
2: 给你帮过忙，我怎么了？
3: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问问你，我这跟京剧那演法一样吗？要跟他那一样，我这能叫大拼盘吗？啊，
2: 这不给你帮。

0: 忙嘛。
1: 你这叫帮倒忙？打算给我帮忙，你也得改革呀。
0: 我改什么革呀？
1: 变换你的手法。
0: 那我怎么变呢？
1: 小丫鬟带路。
0: 嗯，
1: 你往里拼点别的。
0: 我瞎拼什么呀？这个
1: 拼什么？那好办呐，小丫鬟带路不是吗？
0: 嗯，
1: 你就把那个什么，把那个哎，把芭蕾舞拼里头。
0: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
1: 啊。
0: 这四郎探母里加芭蕾舞啊？
1: 嘿，小丫鬟头了带路，一跳这芭蕾舞，《天鹅湖》曲子一伴奏，观众准爱看。
0: 他爱看不行，我不会跳啊。
1: 大胆一点嘛，改革嘛。
0: 我没学过呀。
1: 观众喜欢你，不你问大伙儿您来，你来了怕什么的？
0: 谁要鼓掌，谁上来跳的啊？
1: 你是这？
0: 哎，那不是挤得我吗？你们？你这老没见，你这要我命吗？
1: 这观众喜欢你是不是？
0: 喜欢我，我得会呀、
1: 啊。别驳大伙面子，来来来，我给你。
0: 我让你，
1: 我说丫头啊，
0: 哎，有
1: 带路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头多。我爸爸人称养老领工，我妈是佘老太婆。
1: 佘老太君啊，
0: 佘太君就不够折。哦，我们哥们弟兄多，计划生育超了名额。我下边三个弟弟，两个妹妹，上边还有仨哥哥。
1: 不是你这报户口呢？你这，
0: 你说这么唱多热闹？
1: 是那下边这么唱怎么办呢？
0: 下边啊，下边是最精彩
1: 哦，下边是最精彩的
0: 夫妻对唱。
1: 好，
0: 和那两个人衔接的多紧呐、啊！哎，唱歌、
1: 啊、你呀、啊，介绍了半天，下边一定得演好
0: 这个，
1: 把下边演喽。
0: 不成，不成，
1: 怎么呢？
0: 夫妻对唱。我一个人啊忙不过来，
1: 一人忙不过来，
0: 接得不紧凑，他显得技巧性也不高，
1: 那怎么办呢？
0: 你要打算听啊，你帮个忙，
1: 我
0: 咱们俩一块来。
1: 我唱不了
0: 夫妻对唱，
1: 五音不全，呵呵，没唱过，
0: 唱不了啊。会说吗？
1: 说我倒会啊。
0: 哎，你说就行啊。说可是说哦，也得用一种说的艺术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1: 那可以。
0: 怎么样？
1: 行，
0: 你能帮我借一件乐器吗？
1: 哎，他们后台那儿有个吉他。
0: 好啊，
1: 我给你拿去、啊、
0: 我拿这个伴奏，哎，一挂这个吉他呀，它掌握个节奏，有了节奏了，两个人衔接在一紧凑，您听着显得艺术性就高了。我什么呀，这稀里哗啦、啊、
1: 这个陈永泉告诉我把这交给你，说你将来说不了相声拿它要饭使。
0: 嗨，不是，合着我这么大艺术家，我伴奏就拿这么一破竹板啊？
1: 你用这个最合适啊。
0: 啊，怎么呢？
1: 这叫武大郎养夜猫子。
0: 怎么讲啊？
1: 什么人养什么鸟。
0: 嗨，哎呦，哎呀，我这么大名望全完了。我看
1: 你凑合用它吧啊。
0: 得了，我凑合了，
1: 就是这个、
0: 哎、主要是拿它掌握个节奏。
1: 哎，对，
0: 咱们来这段夫妻对唱。
1: 对唱啊。
0: 那我唱上句，
1: 我给你唱下句。
0: 我有来言，
1: 我有去语，
0: 咱们试试这段。
1: 试试，
0: 来来。听他咽下的我浑身是汗，食物再到今天我才知根源。四郎哥真可怜，一天到晚累不干，想老娘难得见，他伤心来我心酸。哎哎哎呦啊，有什么心不是你只管明言，你只管明言。
1: 哎，话说这几天
0: 怎么样？
1: 我心里有点烦啊，有一件这个心腹事我不敢明言啊。南北不和呀，是两国交战呐、啊、是我的娘啊雅亮草来到边关，
0: 是吗？
1: 他我要过营去呀、
0: 啊、
1: 这去把老娘见呐、啊、是怎奈是这个没有令箭无法过关、啊、你叫我怎么办？
0: 我有心去到阴干地眼，到来领见好样你出关呐、啊！怎奈是宋英离这嘎达路太远，一夜之间你怎么能回还呢、啊？哎哎哎
1: 呀！宋英虽然路途远，骑上快马孟加鞭，到了营房把老娘见，闲言碎语都不谈。我不喝酒不抽烟，我磕个头我请个安，急急忙忙往家转，急急忙忙往家转，这个讲这个讲讲这个讲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讲。
0: 哎呀，伙计，你给我拼的还是真好。
1: 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
0: 哎、去你的吧。
2: 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刘洪怡、史文慧和说的新编四郎探母。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明儿见。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第一次听到即将为你推荐到的这一首歌，是几年前和朋友坐在小酒馆喝酒，昏黄的小酒馆放起了这一首歌，所有人轻轻地摇着身子，很多人也跟着哼唱。谭维维，往日时光。

那个时候肆无忌惮，不顾一切，一起举起酒杯，分享快乐和悲伤。听到这一首歌，就会想起和朋友们在一起的往日时光。那个时候的我们，有梦，有对未来的憧憬。喜欢你时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李宇春，我忘了是学生时代的哪个时期，毕业的时候大合唱，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很多年了。说实话，我已经记不清很多同学的面容，但是那张梦里的笑脸却一直深埋在内心深处，和你一样。

0: 一样。愿人潮拥挤，我们还能不期而遇。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就是在不停的相遇和告别，所有的相遇最后都避免不了告别。我希望未来想起你时，是你难过向我撒娇的样子，开心时对我微笑的样子，耍赖时冲我做鬼脸的样子。这首歌来自张学友，《遥远的他》。

我不想看到你眼里的无奈和怨恨，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受伤的你。我曾经承诺过要为你遮风挡雨，要给你幸福，可是到最后才发现，生活中所有的风风雨雨好像都是我带来的。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电影《飞驰人生》中的插曲，就像歌曲所表达的一样，我知道这将是我的一生热爱，我将为之一直奋斗。韩寒，奉献。
6: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

电影所传达的精神大概就是，总会有光明的东西在未来。我将像你一样，初心不改，我将永远对生活保持热爱。

我总是会花很多的时间来维系我和在乎的人之间的感情，可当我耗尽心思之后，我发现一切还是在慢慢改变。有一些朋友有了自己的家庭，他们除了是我朋友之外还有别的身份，曾经无拘无束的谈心终于成为了回忆。还有一些朋友，他们会有自己全新的责任，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在社会里日夜颠倒的打拼，曾经在篮球场上奔跑洒汗也成为回忆。日落飞车，我是一只鱼。

终于相信，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只是为了和我们分享一段美好而已。没有人会和我们一辈子都走同样的路，也许是这一个路口，也许在下一个路口

0: 他们总要离开，然后我们独自踏上自己的旅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一些事让我们无法割舍，曾经我们付出了全部，把对方看成全世界，可是换来的却只是一句希望你幸福。周思涵，过客。

那么努力，换来一句希望你幸福。经过久远的时光，终于发现没有你我真的很幸福。不过说好彼此相伴一生的人，也终究成为了生命中的过客。简单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韵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我以树的时序定义春天。这阵子刷朋友圈，像一头撞进了沸沸扬扬的春天里。有人挤在樱花园里拍了满屏的粉白花海，有人自驾去郊外追了漫山的油菜花，连楼下的便利店都早早地摆上了春游限定的零食和气泡水，风里已经有了暖融融的草木香，全世界都在热热闹闹地奔赴春天。好像只有我还像个没睡醒的人，连脱下厚外套的动作都慢了半拍。我总觉得自己就像春天里那棵赶不上趟的树，当身边的草木都忙着抽芽冒花苞，急着把一整个冬天积攒的力气都换成满枝的热闹，我还守着自己清瘦的枝干在风里慢慢地晃。别人的春天是铺天盖地的盛放，我的春天好像还在等一场迟迟不来的雨，等阳光慢慢穿透还带着寒意的土层，等那些藏在枝干里的心事慢慢舒展。我们好像总被推着要赶上春天的脚步，二月要去看早樱，三月要去追桃花，春天就该有春天的样子，要明媚，要鲜活，要热气腾腾，要把所有的阴霾都丢在冬天。可只有自己知道，那些属于冬天的寒意，没说出口的遗憾，还没消化掉的难过，从来不会因为日里翻到了春天就凭空消失。就像那棵慢半拍的树，它不是不想发芽，只是它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和留在枝干里的寒冷和解，去等那些被冬天修剪过的枝丫慢慢地长出新的脉络。它也会慌，看着身边的花儿都开好了，自己还只有零星的绿芽，可他也只能按着自己的节奏来，扎根，呼吸，等风来，等光来。我们总说春天是丰盈的，是包容的，可我们却常常忘了春天从来就只有一种模样。春天不只有漫山遍野的鲜花，不只有一夜绽放的惊喜，也有慢慢扎根的树，有在石缝里慢慢冒头的草，有迟迟不肯打开的花苞。它能容得下沸沸扬扬的热闹，也该容得下不慌不忙的慢。别人在春天里盛放，我在春天里扎根，从来都没有什么高下之分。我也会羡慕那些活得热烈的人，他们总能很快地翻篇，很快地振作，很快地在新的日子里开出新的花。可我不行，我总要慢慢走，慢慢看，把过往的情绪一点点捋顺，把心里的空白一点点填满。就像那棵树，白天慢慢长出一点绿芽，夜里再借着月光把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悄悄地藏进年轮里。风来的时候，我也会跟着晃一晃，直到人间又热闹了，直到春天真的来了。但我不着急，我就站在自己的时差里，看着云来云去，看着花开花落，用自己的方式接住属于我的那一点春光。春天从来不会嫌弃一棵慢半拍的树，它不会因为你发芽晚就不给你阳光，
不会因为你开花慢就不让风路过你的枝头。那些你以为的根木上，不过是你在按着自己的节奏好好生长。你不用逼自己成为春天里最热闹的那束花，不用硬凑一场不属于自己的热闹，做一棵慢半拍的树也很好。你只管守着自己的枝干，等新的光慢慢照过来，等属于你的芽慢慢冒出来。要相信春天会等你，你的春天也总会来。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4: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聊一聊小时候觉得贵现在便宜的东西，你都知道哪些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首先呢，是这个电视机、手机。在电影《你好，李焕英》当中，有一个很有时代特色的场景，就是大家不惜吵架拼命，也要拿着票去抢购电视机。确实哈，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电视机呢可是一个稀罕物件。那时候呢，全国人民平均的工资在40至50元之间，可一台黑白电视机的价格是500-600元。后来的彩电的售价呢，更是高达2000元，妥妥的土豪专属。在当时呢，同样象征富贵的还有重达2公斤、售价20000元的这个大哥大，在早期的一些港片都能看到他的身影，甚至能够当成一些

攻击人的工具。那么中国第一个拥有手机的用户叫徐峰啊，除了20000元的手机费之外呢，还要交6000元的入网费，这价格放现在也算是高价了，当时呢却是1987年。如今呢，手机入网的门槛几乎是为零的，曾经高不可攀的各家手机厂商也纷纷推出了高端机型来神仙打架，比拼最强性能的同时呢，还把价格压到了就位交个朋友。手机、电视、数码这类产品价格之所以能跳水，除了技术的不断精进之外呢，还跟生产效率的提升有很大的关系。随着中国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呢，这些能在大工厂流水线上批量且规模化生产的商品，成本是越来越低，迭代速度是越来越快，价格自然也就越来越亲民。再来说到就是机票和流量费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现在私人飞机的价格竟然只要50万了，现在某些电动汽车都不止卖这个价格。别说飞机了，小时候的印象当中呢，机票的价格就是天文数字，存下来的机票都能够炫耀好几天呢。可开航之初，中国民航的飞机少，不说运力小，航线也不多，所以只有团级以上干部才能坐飞机，购买机票还需要出具这个单位的介绍信等证明。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呢，我国国内的航线也就只有150条。1986年从北京飞到上海的单趟机票就要700元，飞机上甚至还供应茅台，这票钱哪是普通工人能够负担得起的，根本就是遥不可及。如今呢，只要能在对的时间找对的航空公司，就能够买到很低的机票。例如各种航空公司的随心飞、红眼航班的机票盲盒，网上呢还有人晒出了2017年的航空公司促销，航班呢均在200元以内，甚至低的只要8元。订购机票呢也是越来越方便了，手机上一顿操作，到了机场刷一下电子二维码的登机牌，就可以直接登机了。那机票越来越便宜，一方面是航空技术的进步，飞机的造价变低，另一方面是机场越来越多，新的航线呢不断被开辟出来，一条航线还有不同的航空公司来回飞，哎，这竞争呢就越来越激烈了。与此同时呢，不同的交通工具也在争夺飞机的客源。以火车为例，以前从北京到杭州绿皮车要开一整天，现在的高铁最快只要4个多小时就能到达了。就这样，在科技助力、充分市场竞争下，机票的价格也就不再高不可攀。和机票类似的还有流量的费用。2000年的时候呢，室内通话呢每分钟是2到3毛钱，长途呢是每分钟1元，长途加漫游就更贵了，谈个异地恋都不敢包这个电话粥。信息化时代呢，人人都习惯用网络电话，谁的流量套餐不是20个G、30个G或者是无限量的呢？但在2013年，这个3G 时代，每个月26元，省内流量只有300兆，想要大流量套餐就要花大价钱，一个月的4G 流量套餐高达589元，这仅仅只是几年前的，是不是？接下来就是钻石、珍珠啊，甚至连钻石、珠宝这些首饰呢，也现在变得更便宜了。相信很多女生小时候都会偷妈妈的或者外婆柜子里的首饰，把项链在手上绕几圈当手链，大拇指套着戒指在镜子前扭来扭去，而把自然形成的东西通过技术、工艺等方式变成人造的产物，也是一种把物品价格打下来的方式。拿钻石来说吧，由于天然钻石呢是在10亿多年前地球表面以下100多英里处形成，因此呢它的价格是不菲的，但钻石终究是碳元素组成，于是呢早在80多年前就有人在研究人工合成钻石这事儿。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培育钻石产能高达了600万至700万克拉，其中的近一半产能都来自于中国，当中呢又有80%来自于河南。为了人人都能够消费得起钻石，河南也是拼了，提高技术的同时呢又扎堆做钻石，直接把零售和批发价都打了下来。2016年，人造钻石的零售价呢还是天然钻石的80%，到了2018年仅为天然钻石的一半，而批发价呢更是低至天然钻石的20%。珍珠呢同样也是依靠天然的蚌类啊所产出的，古时候呢不成规模，若是来自于海里的蚌啊，采摘比较困难，数量就更为稀少了，价格则是水涨船高。稀有的珍珠呢，当然只能归上层贵族所垄断拥有。那么在中国古代呢，是献给皇帝的贡品；在欧洲中世纪呢，是男性贵族的皇冠啊、宝座上的专属；再到20世纪40年代，珍珠呢，也是好莱坞女神们争相佩戴的饰品。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工养殖的珍珠呢，占领了市场。
高贵典雅的珍珠落入凡间。当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看这个开蚌的过程，也把这个珍珠这个曾经一度象征贵族标配的首饰逐步的趋于平民化了。中国淡水珍珠的大规模的生产的今天更是如此。你比如说在浙江啊，诸暨山下湖小镇啊，那这个就有一个中国最大的珍珠集散地，那有超过3000家企业和作坊日夜的运转，成吨的珍珠经过增光、清洗、分拣、加工，再通过交易市场发送出去，供应着全世界近70%的淡水珍珠。虽然在金字塔的塔尖，一些珍珠一颗还能卖到几千甚至上万，但在这个小镇，一些商家在电商直播间、短视频里卖的珍珠，9.9块就能买到一对珍珠的耳环，哎，真正的白菜价了。在20世纪的欧洲，由于无法大规模生产，糖的价格也是居高不下的，成为了上流社会的专属，甚至一度演化成了权力地位的象征。伊丽莎白女王因为爱吃糖，有一口这个黑色烂牙，竟成了底层人们竞相模仿的时尚潮流。吃不起糖的普通人纷纷在牙齿上涂上了黑色的粉末。而随后呢，糖价的下降也恰恰反映了进入工业时代之后欧洲的变化。这些变化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经济飞速发展的欧洲。尽管只是这么一粒不起眼的糖，但没有人可以忽略它的存在。而在今天，我们或许呢，也能从那些曾经奢侈品的跌落上品出相同的意味来。节目下半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长辈的社交有多强大。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一起聊聊长辈的社交有多强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最牛的民间侦察兵统称大爷大妈，在他们自己熟悉的地方，往往能够建立起这个世界上最完善的交际网。上至县城哪儿要拆迁，下至哪家的小孙子得了痔疮，简直是无所不知，如数家珍。有人呢曾在自己的亲爹身上刷新了对社交达人的认知啊，我跟我爸出门散个步，一路上他谁都认识，全程40分钟，起码20分钟在和这个路人打招呼，什么吃了吗，晚上吃的是个石磨豆花，哦，这是我儿子什么什么的。而且长辈口中的认识绝不是跟年轻人一样躺在好友列表里的点赞之交，他们能够准确地说出某人姓啥名谁，家中几口人，住在哪个犄角旮旯，搬过几次家，孩子这次考试考得如何，而且他挨了几次打都知道。这中老年的社交强大症最博大精深之处呢，当属他们那份外星人来了也能套上近乎的自来熟。无论在哪儿，无论和谁，甭管是卖菜的、摆地摊的、卖衣服的，还是卖热水器的、擦玻璃的，他们纷纷都能够聊得火热。长辈们的交友速度呢，甚至不需要一顿饭的时间，从张嘴第一句称呼开始，友情的小河水就开始流淌了。因为他们的社交绝活之一就是认亲戚，同姓的是家门，同省的是老乡，看见有钱的叫老板，看见没钱的叫老师，甭管东西你我他，500年前的都一家。实在不行呢，就上终极武器。俗话说，走遍千里都不怕，一句老表大过天。至于北方长辈就更厉害了，一个咱字儿就能瞬间把陌生人变成朋友，把路人变成亲人。什么咱闺女哪上班呢，哎呦咱孙子长得可真俊呢、啊、这没有中老年人拿不下的社交，如果有那必定是没聊到位呢。同样是坐车，你耳机一戴坐到站了，而你爸呢却能跟邻座的人唠嗑唠不停，而且依依不舍的开始称兄道弟的，下车的时候呢手里还多了一瓶别人塞给他的水。同样是买东西，你默默地挑选付钱走人，而你妈妈可以能跟老板攀上远房亲戚，从老公孩子聊到微商代理，亲热的仿佛失散多年的好姐妹，最后用进货价拿走了一条新裙子。别问这长辈们社交这么强大图啥啊，问就会回答你，傻孩子，咱图的就是一个眼缘啊。长辈们的社交绝活之二就是善用问句来开辟新的人际关系。走大马路上看到人家衣服好看，就会过街去问，哎，这衣裳好看的哪儿买的呀，餐馆吃的饭总喜欢探头去隔壁桌问，哎，这啥菜呀，好吃不，碰到一个国际友人在公园直接冲过去来一句 How are you。 问句呢在社交场合有多好使呢，要是在中年扎堆的地方，一个问句抛出去就能换回一群人。比如说在公交站点，一句501路到底什么时候来，就能够迅速召集等这辆公交车的大爷大妈们，他们会顺着这个问句来聊起来，然后互相的招呼着上车，坐在一起继续唠嗑。给阿基米德一个支点，他能够撬起整个地球，给大爷大妈一句回复，他们能唠到宇宙终结那一天。不过呢，这一切都不能强求，长辈们抛出去的问句就像是姜太公钓鱼，哎，愿者上钩，就算没人回答，丝毫也不影响他们的社交。比如一位大妈试图在前面排队，有人搭话嘛，但没人搭理他怎么办呢，没关系，他能5秒钟之后自言自语回答这个问题，然后转头凭借一句就是不露痕迹的插入到旁边两位大妈的聊天当中。长辈们的社交强大症往往也会在外出旅游的时候达到一个峰值。有人表示呢，最怕跟家里的长辈一起去爬山，因为他们一旦爬到比较高的地方

们就喜欢大声的啊啊的叫，一个比一个声音大。还有的说自己的亲爹喜欢唱山歌，每次一起去景点，他爸都要时不时的唱两嗓子。每次他发现他爸准备开始唱的时候呢，就会赶紧的加快步伐往前走。谁曾呢，他爸爸在他后面用山歌的调调喊他名字，让他慢一点。你看看多尴尬呀。要是回到日常来看呢，长辈的社交强大症啊，总结来说就是一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有些年轻人光是想想都尴尬到窒息的一个事情，那长辈们就能够理直气壮地给他干出来。在强大的社交症的加持之下，中老年绝对是社会上最热心的那批群众，社恐的年轻人是哪儿人少往哪儿躲，而大爷大妈是哪儿人多往哪儿扎，高铁飞机商场哪儿都能够找人搭话，发挥一点余热。见过最热心肠的大爷，就连过斑马线时看绿灯亮了都要高声招呼一起等绿灯的人们一句好了可以走了，遇到路口堵车还会下车帮这个交警来疏通，路边有人吵架他赶紧过去，你以为是围观，结果站那五分钟听懂吵啥了之后就开始加入吵架了。半夜十一点听到楼下有人打架，立马穿个拖鞋下楼观看，看完了还要拉着警察讨论案情，拽都拽不回去。别问为什么长辈们不觉得尴尬，其实呢也有几分尴尬在的，只不过因为他们年纪大了活久了也就想开了，就像父辈不理解年轻人的社恐是一样的，年轻人也不理解他们的社交强大呀，对吧？但其实对于这些50、60、70后们来说哈，社交强大的底色呢是一份不服输。他们生长于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没办法躲在屏幕后面口嗨，跟人面对面的打交道是一项必备的生存技能。年幼早当家，成年要养家，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更没有机会做一个社恐。想要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就要必须活下去，拉得下脸说得出口。他们奉行的生活哲学是别死要面子活受罪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于是呢，在漫长的生活实践当中，为了过得更好，他们锻炼出了100%的问路率、砍价率和交友率。其实所谓的社交天才不过都是被生活所打磨出来的。随着他们的老去又没有办法跟上网络时代，所以直到现在他们了解世界的主要窗口依旧是人际的社交。至于那些被年轻人嘲笑的尴尬时刻，不过呢是他们对自我的一次回归而已。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能强迫别人来爱自己，只能努力让自己成为值得爱的人，其余的事情留给缘分。愿我们都有能力爱自己，还有余力爱别人。

去。人想要绝对的自由，就会自然而然地排斥他人，因此自由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忧伤的，特别是那种心里了无牵挂的自由。当你享受完因为自由带来的随心所欲的激情之后，忧伤便随之而来，并且极度的自由往往带来极度的忧伤。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爱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会你怎么和他们握手言和。所以无论遇到什么都不必害怕。

选择和什么样的人交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对生活的态度以及看世界的角度。小晴在这里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带给大家温暖的陪伴，也期待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小晴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态度呢？最好的生活态度就是看过了世界的黑暗与痛苦，却依然相信它的单纯与美好。

有人说要感谢前任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变得更好，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那些痛不欲生、撕心裂肺的日子，都是你咬着牙一天一天熬过来的，凭什么要感谢别人呢？能走过来，首先要感谢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世间最好的默契，并非有人懂你的言外之意，而是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希望我们的节目和你也有这种心有灵犀的默契。

最好的爱情不是完美无憾，而是你来了以后始终赖在身边，再也不曾离开。陪伴与懂得比爱情更加重要，恰恰应了朱文君在白头吟中的那两句：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样的时段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抱宝宝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其实呢是一门技术活。对于很多新手妈妈来说，面对柔软娇嫩的宝宝，很想把他往怀里抱，却往往担心抱姿不当让宝宝不舒服。那么抱婴儿的常用姿势有哪些呢？不同月龄的婴儿应该怎么抱呢？今天节目一开始，石晓就告诉您该怎样正确的抱。

0: 孩子。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抱婴儿通常有三种常见的抱姿，分别是横抱、半卧位抱和竖抱。横抱就是让宝宝头部靠着妈妈的胸部或者是肩部，并且注意保护好宝宝的背部和颈部。采用半卧位抱姿的时候，妈妈要注意抱宝宝应该是头高脚低抱着，并且保护好宝宝背部和颈部。而竖抱要根据宝宝的适应情况而做调整。竖抱的时候可以让婴儿面朝成人，坐在成人的一只前臂上，胸和头靠向成人的胸部，成人另一只手托着孩子的臀部。这三种常见的抱姿当中，半卧位和竖抱是宝宝最喜欢的姿势，因为宝宝可以通过视觉接受更多的信息，对于提高宝宝认识水平和大脑发育非常有利。这也是早期教育当中的一种方式。要注意的是，宝宝头竖立是需要平时训练的，想宝宝头竖立做得很好，需要家长有意识地以正确的姿势抱宝宝进行训练。如果孩子四个月的时候头竖立还不稳的话，就要高度警惕，需要请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指导。不同月龄的婴儿应该采用不同的抱姿，姿势不当很容易会对宝宝造成不良的影响，例如摇晃式会对宝宝头部、眼睛造成影响，竖立式抱姿不正确的话，可能会导致宝宝脊椎、肩颈肌肉受损。还有一些妈妈比较喜欢环抱宝宝，但是姿势不正确的话，很可能会让宝宝呼吸系统受影响，容易引起呼吸系统方面的疾病。那么不同月龄的婴儿应该怎么抱呢？首先，适合新生儿的抱姿应该是横抱。对于新生儿采取横抱的姿势比较合适，是指将宝宝的头放在左臂弯里，肘部护着宝宝的头，左腕和左手护背和腰部，右小臂从宝宝身上伸过护着宝宝的腿部，右手托着宝宝的屁股和腰部。这种方式比较常见，可以减少因为姿势不当而对宝宝造成伤害。在喂奶的时候，妈妈们应该选择舒适的体位，喂哺可以采取不同的姿势。要注意的是，宝宝的身体应该跟妈妈的身体相贴，头部跟身体形成一线，宝宝的头部面朝向乳房，嘴处于乳头相同的水平位置，下颌碰到乳房。哺乳的过程中应该防止婴儿鼻部受压，保持婴儿头部跟颈部略微伸展。妈妈应该将拇指和四指分别放乳房的上下方，手指不要离乳头太近，要把整个乳房托起进行喂哺，另一只手托着宝宝的臀部。其次，一个月宝宝不建议竖抱，如果必须竖抱，则要控制好时间，因为新生儿的头占全身长的四分之一，竖抱宝宝的时候，其颈部还不能支撑头竖立，所以竖抱的时候要扶持宝宝头部和背部，也可以将宝宝的背贴着成人的胸部，面朝前，一手托着宝宝臀部，另一只手扶着宝宝胸部。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延长竖抱的时间，头竖立可以从数秒到一两分钟。六个月以上的宝宝，妈妈们可以尝试多种抱姿，即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抱姿。如宝宝情绪不好的话，可以竖着抱，宝宝脸向妈妈，困倦的时候可以横抱。石晓要特别提醒妈妈们的是，抱婴儿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内容。一是不建议经常抱着宝宝，因为长时间抱着孩子不符合自然的生长发育规律，经常抱会导致一些宝宝习惯在妈妈的怀抱中入睡，长久下去会形成依赖，妈妈不抱着就睡不着。一般新生儿每天需要20小时的睡眠，六个月左右每天需要16小时的睡眠，经常抱着可能影响宝宝的睡眠，而宝宝少于这个时间就可能影响发育。另外，婴儿的骨骼生长较快，如果长期抱在怀中，对其骨骼的正常成长极为不利。二是抱孩子喜欢晃，要注意动作力度。有的大人抱孩子喜欢晃，一定要注意动作的力度。如果大人不好判断力度，可以看看宝宝的反应。如果他很高兴，感觉

0: 也很开心，没有不舒服就没关系。当然，当父母的自己要控制好力度，注意保护好宝宝的背部和颈部，对孩子还是要轻柔一点。三是宝宝哭闹的时候可以适当抱着抚慰。宝宝哭闹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要妈妈去抱，但也不是所有情况都放任宝宝哭闹。当宝宝哭闹的时候，一定要找准原因，包括宝宝是不是饿了，是不是要换尿布了，衣服是不是穿着不舒服，是不是环境太嘈杂了，宝宝是不是生病了，能找到原因自然是非常好的。如果找不到原因，应该适当抱着宝宝轻轻地抚慰。然而宝宝依然是哭闹不止的话，就要注意是不是有疾病了，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或者治疗。放任不管的话，有可能会延误治疗时机。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陪陪我，亲亲我。

0: 你就抱抱我。
1: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2: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

0: 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母乳喂养对宝宝的健康最有利，但是母乳喂养到一定时间，它的营养价值就不足以满足宝宝的需求，这个时候就需要断奶。有的宝宝在一岁左右断奶，有的宝宝在七八个月就会断奶。那么宝宝究竟多大断奶最合适呢？给宝宝断奶有什么好方法呢？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石晓就和您聊聊宝宝多大该断奶。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中国宝宝断奶比较早，其他国家的宝宝多数呢是在2到4岁之间断奶的。欧美国家日本、韩国都提倡自然离乳，这多数在宝宝2岁多的时候实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母乳喂养至少到1岁，有条件的最好喂到2岁以上。10个月的宝宝还没有发育到能够自动入睡的程度，还需要辅助睡眠。吃奶入睡不是毛病，更不是妈妈的错误，母乳是最好的辅助入睡方式。10个月的宝宝还没有发育到夜间不会醒来的程度，夜间醒来吃奶很快可以再入睡。断了奶就要抱起来拍哄，大人累，孩子睡眠质量也受影响。1岁半到2岁，宝宝可以听懂很多话，明白很多事情了，断奶的时候可以给他解释，而且妈妈需要在断奶阶段给宝宝更多的陪伴，以免宝宝以为妈妈不爱自己了。减少亲子接触的方式是绝对错误的，而且会给宝宝带来很糟糕的心灵伤害。1岁以下的宝宝还不能理解妈妈的解释，只能强行断奶，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妈妈明明在身边却不给自己吃奶。过早断奶对宝宝的心灵伤害很大，尽管宝宝很难表达出来。10个月的宝宝还离不开奶，不吃母乳了就得用奶粉代替，奶粉的营养怎么比得上母乳呢？还没有抗体，而且断奶的最佳季节是春秋。无论是什么时候断奶，必须要找到断奶的好方法，否则会前功尽弃。首先呢，断奶要循序渐进，自然过渡。断奶的时间和方式取决于很多因素，每个妈妈和宝宝对断奶的感受各不相同，选择的方式也因人而异。如果你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你和宝宝也都可以适应，断奶的时机便已经成熟，你可以很快给宝宝断掉母乳。特别是加上客观因素，如果妈妈一定要出差一段时间，那么很可能几天就完全断奶了。如果妈妈上班之后不再吸奶，那么白天的奶很快就会断掉。如果宝宝对母乳依赖很强，快速断奶可能会让宝宝不适。如果你非常重视哺乳，又天天和宝宝在一起，突然断奶可能会有失落感。因此你可以采取逐渐断奶的方式，从每天喂母乳6次先减少到每天5次，等妈妈和宝宝都适应之后再逐渐减少，直到完全断掉母乳。其次是少吃母乳多吃牛奶。开始断奶的时候可以每天都给宝宝喝一些配方奶，也可以喝新鲜的全脂牛奶。需要注意的是，尽量鼓励宝宝多喝牛奶，但是只要他想吃母乳，妈妈不该拒绝他。再次要给宝宝断掉临睡前和夜里的奶。大多数的宝宝都有半夜里吃奶和晚上睡觉之前吃奶的习惯，宝宝白天活动量很大，不喂奶还比较容易，最难断掉的恐怕就是临睡前和半夜里的喂奶了。可以先断掉夜里的奶，再断临睡前的奶，这时候需要爸爸或者是家人的积极配合。宝宝睡觉的时候可以改由爸爸或者是家人哄宝宝睡觉，妈妈避开一会儿。宝宝见不到妈妈，刚开始肯定要哭闹一番，但是没了想法，稍微哄一哄也就睡着了。断奶刚开始会折腾几天，直到宝宝一次比一次闹的程度轻，直到有一天宝宝睡觉前没怎么闹就乖乖躺下睡了，半夜里也不醒了。好了，恭喜你断奶初战告捷。另外要减少宝宝对妈妈的依赖，爸爸的作用不容忽视。断奶之前要有

意识地减少妈妈与宝宝相处的时间，增加爸爸照料宝宝的时间，给宝宝一个心理上的适应过程。刚断奶的一段时间里，宝宝会对妈妈比较黏，这个时候爸爸可以多陪宝宝玩一玩。刚开始宝宝可能会不满，后来就习以为常了，让宝宝明白爸爸一样会照顾他，而妈妈也一定会回来的。对爸爸的信任会使宝宝减少对妈妈的依赖。最后是要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断奶前后，妈妈因为心理上的内疚，容易对宝宝纵容，要抱就抱，要啥给啥，不管宝宝的要求是否合理。但要知道，越纵容，宝宝的脾气就越大。在断奶前后，妈妈适当多抱一抱宝宝，多给他一些爱抚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宝宝的无理要求却不要轻易迁就，不能因为断奶而养成了宝宝的坏习惯。这时候需要爸爸的理智对妈妈的情感起到一点平衡作用。当宝宝大哭大闹的时候，由爸爸出面来协调，宝宝比较容易听从。要提醒奶爸奶妈们的是，宝宝刚开始断奶的时候，因为不适应会大哭大闹，怎么也哄不好。长辈看到孩子那么辛苦就会心软，这样很难给宝宝断奶。当宝宝哭闹的时候，爸爸妈妈要有十足的耐心去安慰宝宝，这样才能成功断奶。宝宝在断奶的时候很抗拒吃一些食物，所以爸爸妈妈们要更加下功夫地去找一找适合宝宝吃的食物。辅食吃得饱，宝宝对奶水的注意力就会减少，从而会觉得不是每一顿都要喝奶。宝宝断奶的时候会产生极大的不安感，经常会出现哭闹、厌食、体重下降、情绪不高等症状，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在这时，爸爸妈妈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陪伴宝宝，让宝宝逐渐接受这种断奶的状态。给宝宝断奶的话题就跟您聊到这儿了。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用心感悟，用爱呵护，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皮肤暗黄是很多女性的皮肤一大困扰，因为皮肤不好，黄脸婆的外号也就跟着来了。那么皮肤暗黄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解决之道呢？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说说怎么解决皮肤暗黄的问题。要想解决皮肤暗黄的问题，首先一定要找出皮肤暗黄的原因有哪些。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够拥有美白的肌肤。所谓的黄脸婆，也就是年纪偏大的女性皮肤偏黄所导致的。但是很多年轻女性因为日常保养不当，也会出现皮肤暗黄的问题。到底皮肤暗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皮肤暗黄怎么才能够变白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如何改善暗黄肌肤的护肤方法。说到皮肤暗黄的原因，首先最大的因素可能就是睡眠不足所引起的。日常作息时间不规律，每天睡眠时间不足，是导致皮肤差的主要原因。很多人夜生活丰富，每天太晚睡觉，或者是长时间的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不好，导致身体新陈代谢异常。加上皮肤老化，角质增厚，没有定期的去角质护理，都是导致皮肤暗黄粗糙的主要因素。所以平时啊，一定要保证拥有充足的睡眠。如果头一天晚上睡眠质量不好，或者是睡眠时间不够，第二天起来脸色就会非常差。睡觉的时候，人体的肝脏才能进行排毒，代谢掉

就有可能大打折扣了，那就是长期没有去角质。因为新陈代谢的原因，会让我们的面部皮肤产生角质，它们会堵住毛孔，影响护肤品的吸收，也会带来很多的皮肤问题。所以定期正确的去角质是很有必要的。怎样正确的去角质呢？这里雨飞就和大家分享几个还不错的去角质的方法。可以选择用白醋来去死皮，这种美容方法主要是借助醋酸的微弱腐蚀性来去除死皮，这是一种很强效的去死皮的方法。具体的操作方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用半勺米醋与半升水充分的混合，脸部清洗之后直接用棉球蘸取混合液，然后呢在脸上轻轻的擦拭，大约擦拭十来次之后直接使用温水清洗干净就可以了。需要提醒的是，对于敏感性的肌肤的女性不太适合用这个方法，而对于油性肌肤的女性来说，这个效果就很棒了。另外，去除完角质之后呢，要记得用收敛化妆水轻轻地拍打一下脸部，这样呢能够有助于收缩已经打开的毛孔。去死皮之后的肌肤比较脆弱和敏感，而且呢比较干燥，所以我们需要抓紧时间做好后续的护肤步骤，比如说涂上保湿乳液。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种去角质的方法，叫做蒸脸去死皮。其实这个方法也是很简单的，在脸部彻底清洗干净之后，直接使用50-60度的水蒸气熏蒸脸部5分钟，这样就能够起到角质层软化的目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温度不能过高，与熏蒸容器保持20-30厘米左右的距离。另外，爽肤水去死皮的方法也是不错的。需要注意的是，在选择爽肤水的时候，应该选择不含收敛成分的产品。涂抹爽肤水的手法依然是由下往上擦拭面部。爽肤水的作用是二次清洁以及保湿，滋润肌肤，同时呢还能对死皮进行初步的软化。这一步持续的时间只需要30秒就可以了。好了，我们说完去角质的话题，咱们继续来寻找一下皮肤暗黄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节目的开始，我们说到日常作息时间的不规律，每天睡眠时间不足是导致皮肤变差的主要原因，而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也是导致皮肤暗黄的原因之一。每天承受太大的压力，导致精神疲劳过度，身体呢也就会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种情况导致血管收缩，人体血液循环不良，从而脸色暗淡无光，肌肤的代谢缓慢，就会使得脸色非常不好看。那么如何来缓解工作压力呢？上班闲暇之余，可以用手机或者 MP3 听听音乐，陶冶陶冶情操，放松心情，这样能够缓解工作的压力。在办公室里呢，可以抽空的简单做一下健身操，哪怕只是几分钟，伸伸胳膊伸伸腿，对于缓解压力呢也是很有帮助的。下班之后约个好友，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心中的不快、工作的压力向他一吐为快，这也是不错的解压方法。另外，工作中如果能小憩一会儿，哪怕是半个小时，也能够让人提高精神，释放压力，能够更加充分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当然，如果深感工作压力大，在周末不妨抽出一天的时间，带着家人去郊外游玩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对于缓解压力也是非常有效的。还有，说到导致皮肤暗黄的原因，是跟日常我们所处的环境有着很大关系的。尤其是秋冬季节，气候干冷，受外界影响会导致角质层的水分不足，皮肤干燥暗黄，出现细纹和干纹的现象也就很平常了。长期让皮肤处于缺水的状态，也是导致皮肤暗黄的主要原因。适当适量的喝酒对于身体健康并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如果长期的吸烟，不仅对身体有影响，对皮肤的伤害也很大。吸烟会导致血管收缩，体内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同时呢也会破坏维生素 C 的成分，而维 C 有抑制黑色素的作用，对皮肤健康是很重要的。以上为大家总结了导致皮肤暗黄的几个原因以及一些解决的小方法，希望会为你的肌肤改善带来帮助。好了，以上是今天魅力达人小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感谢你在丽人榜样驻足聆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心灵花园，一起分享智利作家佩德罗·普拉多的一篇散文《当玫瑰花开的时候》。老园丁培育出许多品种优良的玫瑰花，他像蜜蜂似的把花粉从这朵花送到那朵花，在各个不同种类的玫瑰花中进行人工授粉。就这样，他培育出了很多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成了他心爱的宝贝，也引起了那些不肯像蜜蜂那样辛劳工作的人的嫉妒。他从来没有摘过一朵花送人，因为这一点他落得一个自私讨人厌的名声。有一位美貌的夫人曾经来拜访过他，这位夫人离开的时候同样也是两手空空，没有带走一朵花，只是嘴里重复嘟囔着园丁对他说的话。从那时起，人们除了说他自私讨人厌之外，又把他看成了疯子，谁也不愿意再去理睬他。夫人，您真美呀。园丁对那位美貌的夫人说，我真乐意把我花园里的花全部奉献给您，但是尽管我年岁已经这么大了，我依旧不知道怎样采摘下来的玫瑰花才能算是一朵完整而有生命的玫瑰花。您在笑我吧？哦，您不要笑话我，我请您不要笑话我。老园丁把这位漂亮的夫人带到了玫瑰花园当中，那里盛开着一种奇妙的玫瑰花，艳红的花朵好像一颗鲜红的心被抛弃在了荆棘之中。夫人，您看。园丁一边用他那熟练的布满老茧的手抚摸着花朵，一边说，我一直观察着玫瑰开花的全过程，那些红色的花瓣从花萼里长出来，仿佛是一堆小小的篝火喷吐出的红红通通的火苗，然后把火苗从篝火中取出来，还能继续保持它那熊熊燃烧的火焰吗？花萼细嫩，慢慢地从长长的花茎上长了出来，而花朵则出落在花枝上，谁也无法确切地把它们截然分开。长到何时为止算是花萼，又从何时开始算作花朵？我还观察到，当玫瑰树根往下伸展开来的时候，枝干就慢慢地变成白色，而它的根因地下渗出的水的作用，又同泥土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结果我连一朵玫瑰花该从哪儿开始算起都不知道，那我怎么能把它摘下来送给他人？要是硬把它摘下来赠送给别人，那么夫人，您知道吗？一种断残的东西，其生命

是十分短暂的。每年到了十月，那含苞待放的玫瑰花蕊绽放，我竭力想知道玫瑰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开花的。我从来也不敢说我的玫瑰树开花了，而我总是这样欢呼着，大地开花了，妙极了。在年轻的时候，我很有钱，身体壮实，人长得漂亮，而且心地善良，为人忠厚。那时曾有四个女人爱我，第一个女人爱我的钱财，在那个女人手里，我的财产很快地被挥霍完了。第二个女人爱我健壮的体格，她要我同她的敌人去搏斗，去战胜他们。可是不久，我的精力就随着她的爱情一起枯竭了。第三个女人爱我英俊的容貌，她对我倾吐了许许多多情意绵延的奉承话，我英俊的容貌随着我的青春一起消逝了，那个女人对我的爱情也就完结了。第四个女人爱我忠厚善良，她利用我这一点来为自己谋取利益，最后我终于看出了她的虚伪，就把她抛弃了。在那个时候，夫人，我就像是一株玫瑰树上的四朵玫瑰花，四个女人每人摘去了一朵。但是如果说一株玫瑰树可以迎送100个春天的话，那么一朵玫瑰花只能有一个春天。我那几朵可怜的玫瑰花就是因此而永远的凋零了。自此以后，从来没有人在我的花园里拿走过一朵花。我对所有到我这花园里来的人说，你什么时候才能不热衷于那些被分割开来的残缺不全的东西呢？假如你真能把每件事情的底细明确地分清楚，假如你真能弄清楚玫瑰长到何时算作花萼，又从何时开始算作花朵的话，那么你就到那玫瑰开花的地方去采摘吧。当玫瑰花开的时候，这是来自智利作家佩德罗·普拉多的一篇散文，他以讲故事的形式向人们传达了作者理解的爱情观，很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品读与回味。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6: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15: 最近一段时间啊，多个景区实现无痛爬山的相关话题在网上也是引起了热议，又有网友啊就发出了一段在杭州千岛湖天宇山登山的那个视频。视频当中，一条长长的自动扶梯架设在这个山石之间，那扶梯两侧呢喷洒着水雾，游客就沿着这个扶梯啊一路观赏着美景，哎，一路呢就被送上山了。说这山一步没爬，景是一处不落。有网友点赞景区的设计暖心，也有人质疑说这么爬山能有乐趣吗？
16: 来，我们看到这个官方回复，杭州市的一个相关的负责人徐先生就说了，说其实我们建这个电梯呀，最初的目的就是解决上山的交通问题。那公开资料显示，天宇山是位于千岛湖南岸，是千岛湖畔的最佳观景点。山上呢，在不同高度设有多处的观景平台，游客可以从不同角度来俯瞰美景。
15: 天宇山的海拔呢，大概是350多米，但是山路比较蜿蜒，全程步行的话要走3000米，对于老弱病残的游客其实是不太友好的。于是呢，这个官方就说啊，开始是想在山上建索道来着，不过这索道运输能力有限呀，还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风险，而电梯的承载量就大了，相比较呢也是更安全的，可以满足景区运营的需求。于是呢，就在2022年啊，然后投资了1000多万元，造了这条无痛感的爬山路。
16: 根据了解，电梯建成之后，游客登上山顶的时间从最初的50分钟缩短到

0: 了十分钟。
1: 其实你看啊，这个全国国内的多个景区也都在实现着无痛爬山。
0: 嗯，
1: 除了天宇山之外啊，在什么浙江的台州神仙居景区也是设置了这个百余米长的自动扶梯，被大家称为是南天梯。
0: 来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神仙居景区呢，它是位于台州仙居国家公园内，海拔是1271米。这景区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呢，我们这电梯啊，全长104米，提升高度52米，梯阶宽度0.6米，游客从山脚坐到山顶，全程只需要4分钟左右。
1: 哎，包括在浙江桐庐的 Oh My God 心跳乐园在山上，但不用爬山，景区里呢有2处自动的天梯，可以坐魔毯天梯上山。
0: 还有湖北恩施大峡谷的观光扶梯也很有创意，这条手扶梯呢全长688米，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依靠着大峡谷的山势而建造。
1: 现代化的电梯出现在自然景区内是一件很违和的事儿，但是呢，这条手扶梯却没有这方面的烦恼，因为设计者啊采用了原木作为材料，屋顶呢则建成了土家风格的青瓦盖顶。远远看过去啊，这手扶梯就像是一条土家楼带，坐落在峡谷的树木之间。
0: 嗯，还有网友介绍说，这江苏南京牛首山，还有湖南张家界天门山，也都可以坐电梯来上山。
1: 哎，近年来发现不少啊，这个景区都在探索无痛感爬山，但实现起来并不容易，而且呢，不是每一个景点都适合建造这样的扶梯的。
0: 是的，你看有业内人士就表示说，这其中的考量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山体的地形是否适合建造电梯，另外一个要看电梯的实际成本和景区的实际营收是否匹配。说呀，这电梯坡度一般不会超过30度，因为坡度太大，提升高度太高，对游客来讲呢，就会有安全隐患。
1: 关于这无痛爬山，有部分网友点赞称啊，这个举措是不仅方便了老人、孕妇和残障人士，而且对体力不好的年轻人也非常友好。
0: 是，来看他们怎么说的啊，说腿脚不方便人的便利呀、
1: 啊，还有说是对孕妇好友好啊，大肚子也不想天天闷在家里啊。
0: 哎呀，好好好，这做法不错，观景爬山两不误。
1: 再有说装个电梯啊，造福于人类，游览大好河山景色，点个赞，
0: 挺好。推动懒人进步，休闲游搞那么累干嘛呀，爱爬山的人自然有人会走步道的。
1: 也有网友持反对意见，认为这不叫爬山，这叫逛山，虽然省力了，但是缺少了爬山的乐趣。
0: 哼，这就是没有灵魂的山路。
1: 我反对啊，这都失去了爬山真正的意义了。
0: 就是爬山一步一个阶梯，而且沿途都会有不同的风景，
1: 这能叫爬山吗？这叫上山呀。
0: 这是去爬楼的吧，
1: 乘电梯上山也叫登山。
0: 嗯，我们来看后台也有朋友在发表自己的意见啊，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发表看法，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风沙他说了，又不是强制坐电梯，多个选择有啥不好呢？老人、孩子、残障人士也有看美景的权利啊。
1: 哎，七七说了，说想自己爬你就自己爬嘛，想坐电梯的咱就坐电梯，何必因为自己想爬山就去质疑人家坐电梯的没乐趣啊，满足了好多老弱病残想看风景的愿望，这不是很好吗？
0: 还有七色花说了，蛮好的，去山顶有多个选择，喜欢爬山的可以自己爬上山顶，喜欢看风景的可以乘电梯、乘地铁，各取所需。那不叫地铁，那叫电梯啊，朋友。
1: 他说的地铁是吧？
0: 对
1: 啊，老张他说了，蛮好的呀，挺人性化的，很多老弱病残的也有机会欣赏美景，没必要反对。喜欢爬山的可以去爬山的，不喜欢爬山的还可以给别人多一份欣赏美景的机会。但行动不便的人呢，留这么一条路当然是很好的选择。
0: 小破孩说了，说珠穆朗玛峰的电梯也可以提上日程了。
1: 灰灰说了，泰山怎么办呢？
0: 哎，等一下，珠穆朗玛峰是真的，你想想就得了，因为每一个不同的景区它的受众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我相信应该很少有想坐着电梯登珠穆朗玛峰的吧。
1: 我是想乘着直升飞机去珠穆朗玛峰峰顶看一看。
0: 你何必呢，你还没上去呢，你先高反了。来，白了一地他说，挺好的，很多残疾人都可以登山了，这样呢景区门票也会卖得更好，何乐而不为呢？
1: 木盒就说了，作为户 外的爱好者，一向以坐索道上山为耻，但我支持这样便捷交通的方式，毕竟不是谁都特别喜欢爬山的。
0: 嗯，还有娜娜她说，哎，天宇山我们之前去过，带着老人和小孩，电梯上去，水滑梯下来，轻松不耽误看景儿，全家都很满足。

0: 哎，那 Chill 他就说到了关于这个票价的问题，他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势必会导致门票上涨吧。
1: 嗯，还有海宁他说了，最早一次坐啊是在天门洞张家界，只要安全其实完全可以。
0: 哎，这启林他说了，想起了爬泰山半程爬了3个小时的经历，这电梯真的太有必要了。
1: 所以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无痛爬山或者是无痛旅游的各种休闲体验呢？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来分享您的所见所闻和体验咯。
0: 我们期待看到您的留言，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5: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在网上看到网友饥饿艺术家啊，他就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帖子。之前呢，他和朋友在杭州天宇山耗资20元体验了一种无需动手动脚，只需要站稳扶好的新型无痛式登山方式。那他的同行法国朋友安东尼啊，对此也是惊叹连连，说这个 I think it was cool 啊。过去啊，他看到这个电梯往往是建在室内的，他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方式登山的啊。
6: 很快呢，就有52万年轻人涌入到这条帖子，有网友在评论区大呼小叫，试图艾特来一个无痛爬山的搭子，说我爱爬山，你爱爬山吗？
5: 还有朋友啊，报以热烈的反应说，这下我也爱上爬山了，虽然我甚至没有爬过山。
6: 那半年之后，无痛爬山这个新理念呢，就带着神仙居、天宇山等等多个景点再次的火上热搜。这些地方呢，凭借山势建造了登山电梯，可以从山底直达山顶。
5: 那对于这届年轻人而言呢，他解决了一个重要的生活难题，如何让一个最不爱爬山的人爱上爬山。
6: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无痛爬山到底是什么。我们前面有提到过，公开资料显示，就是天宇山的海拔呢是只有335米，但是山路很蜿蜒，全程步行是要走3000米，对吧？
5: 是的。
6: 那如果选择乘坐自动扶梯从山底到山顶仅需5分钟，这远处的群山大桥湖水就尽可收眼底。那自从2022年9月份登山电梯在天宇山景区开通以来，过去查无此山的小土包也是一炮走红了，就成为了旅游博主们口中盛赞的懒人名山。
5: 哎，你看在上海生活的小金啊，他不健身也不运动，自诩是体能弱者。他的社交主页呢分享了40条啊，涉及什么医美、探店、电影和展览，只有1条是关于爬山的。这不爱爬山，爬山腿不疼，在这条爬山帖子下面他一连打了数个 tag 啊，那表达自己对于爬山的痛恨。那但对于天宇山，他给出高度评价，就是人间值得。
6: 看他是怎么说的啊，他说体能弱者觉得不用爬山难道不爽吗？相比游船的3个小时以上，游玩1到1.5个小时的景点多么难得，特别是赶火车来不及的。二，如果带老人一起去，更是对长辈的老腰和膝盖的最强保护，爸妈还难得夸了我一次呢。三，坐船看不到的风景在天宇山登高望远都能看到，如果遇到超级日落那更是美的不要不要。
5: 哎，确实是啊，在社交平台上刷了半天，天宇山的电梯以其无与伦比的豪气和贴心胜出，成为了天选目的地。
6: 网上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来自于广东的夏夏，他也有类似的体验。他说啊，是在那一年11假期，他和朋友呢一起去到了广西崇左中越边境的德天瀑布啊，那儿有一种神奇的传送带，可以将游客传送上山。网评表示说，这里是懂懒人旅游的，上山用传送带，下山用滑道，
5: 这就拯救了正在生理期的同伴们。他说啊，他们在传送带上躺下来，想象自己是一件流水线的商品，机械声咯楞咯楞的啊，隔着玻璃往外看去，眼前涌现出了中越边境一簇簇的各种山峰和村庄。无痛爬山希望全宇宙普及啊！
6: 火上热搜之后，无痛爬山那无法避免的就迎来了一场互联网论战，说这有什么乐趣啊？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一种方向的声音，就他们认为啊，这爬山就是爬山，你不经双脚走上去的爬山那是毫无意义的，修建登山电梯破坏环境还浪费钱，说只能站在电梯上面瞎拍照，哪儿也去不了。
5: 哎，这条评论也是引发了这个休闲派的网友的激辩啊。那爬山嘛，不就是为了看风景吗？这一派觉得啊，这个爬山损伤膝盖又费时费力，五分钟能解决的事儿，何必非要挥汗仨小时呢？更何况修建登山电梯为带娃人士、老年人啊、还有这个残疾游客以及懒鬼们带来了福音，捍卫了人们的选择自由，多么具有人文关怀，简直可以为之颁奖
6: 啊。还有一部分朋友呢是在中间调和，说这个手工馒头和机器馒头的

0: 区别全看个人喜欢。他们强调，反正有电梯也有步道，不同人群可以各取所需。
1: 是，还有一些操作，以后拍照还要学着怎么把电梯给 P 掉啊。
0: 嗯，不论各方唇枪舌战究竟如何，实际上在手扶电梯出现之前，人们早早就开始无痛爬山了。
1: 哦，
0: 1888年之后，亚洲就出现了最早的缆车索道系统，是位于香港的太平山顶。如今啊，这列山顶缆车已经更新到第6代，而像重庆渝中区的望龙门缆车，年龄比新中国还要大4岁呢。
1: 嗯，上山坐缆车逐渐成为了国人旅行爬山的标配。只是到了公元2023年这一波呀，这个悬吊在空中让恐高症患者闻风丧胆的缆车，被升级到了稳稳扎根在祖国山川大地的超长版的电梯。
0: 这还不算是最无痛的。
1: 哎，怎么说呢？
0: 互联网发展到今天，精神状态更为领先的网友们已经靠着朋友带爬、带拍、带合影，开始了赛博登顶。
1: 哇，还可以这样啊！
0: 一边是人在办公室苦苦加班，另外一边呢，你的大头照已经登上金顶了。
1: 是的，你像在这个云雾缭绕的泰山玉皇顶啊，重装徒步的朋友们正在努力的架机位留影，顺手敲上满屏人名，力争携28位好友到此一游。爬不了无所谓啊，只要热心的朋友肯出手，世界上就没有你到不了的地儿。
0: 哎，说的真对，感谢各位热心的网友。这不止无痛爬山，无痛系列概念在网络上早已出现，成为了当代年轻人的新型的生活方式。就比如说，在网上有一位裸辞3个月之后重新上班的网友，他叫月亮不睡。
1: 嗯，
0: 他在社交平台上呢，分享了无痛上班的方法，主打一个无心无情，或者根本不把上班的自己当成人，认为这个人格的自己感受不到痛苦和情绪，这样即使要挤1小时30分钟的地铁换成4次，心里也早已经波澜不惊。
1: 就有网友啊，还找到了无痛起床的奥秘，那就是让自己走着睡。
0: 走着睡？
1: 是的啊，主张不婚不育的年轻人们呢，甚至是热衷起了无痛生娃。在社交平台上，他们抱着自己领养来的毛孩子向广大网友介绍经验。哎呀，很好养啊，能吃能睡，不哭不闹。对于不相信的，他们还会抛出一张绝对真实的猫猫 B 超单来证明。
0: 不管这些离大谱的无痛攻略是有用还是没用，没体力爬山、没时间恋爱、没勇气裸辞的年轻人的确需要一种替代性的体验，来填补那些无能为力的缺失瞬间。弗洛伊德曾经提出过替代性满足理论，咱们在节目当中好像也有提到过，就说当欲望能量在最初对象上遇到阻碍的时候，就会向其他对象转移，如果再次遇到阻碍，就会再次转移，直到寻找到一个替代对象以消除紧张满足欲望为止。
1: 那对于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可以借助科技与狠活，甚至是非真实的自我想象，低成本付出，体验感拉满。
0: 来吧朋友们，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的那些无痛出行、无痛体验、无痛爬山、无痛旅游，总之所有无痛的都可以拿出来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5: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4: 哎，你看如今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其实是越来越快了。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躺床上睡觉，哪怕身体已经休息了，但是这脑子里总绷着一根弦儿。
5: 是的，为了能够在工作和生活的缝隙当中稍作喘息，这一届年轻人开始寻求各种解压方式，像我们经常提到的什么 city walk， 还有短途旅行，度个长假，走出日常，看看世界，就成为了最流行的解压方式。
4: 不过啊，或许因为这特种兵式旅游太需要满格体力和超人行程，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最火的出游潮流居然变成了享受酒店式旅行。
5: 找一个心仪的城市，选一个舒适的酒店，早晨睡到自然醒，慢悠悠地看山看水，体验当地民

0: 俗和美食。
1: 在完全不同于日常的环境里啊，人们得以把视线稍稍的从对未来的焦虑当中挪开，获得片刻的轻松时间。而享受酒店式的旅行背后呢，也是当代人对于工作生活之间如何达成平衡的一种态度。
0: 最近网上有火了一个帖子，就说旅行该住什么样的酒店呢？在这讨论区里，反正住好一点成为了不少人的共识。有人说啊，这恢复能量的方式就是一个人去酒店住一晚上，选一个舒服的酒店过周末，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幸福。还有落地窗、浴缸，边泡澡边听音乐看风景，真的太解压了。
1: 每一段旅行当中，这酒店也是承载着类似于家一样的重要角色。不管是白天的体验如何丰富，每一个兴奋而又疲惫的夜晚，旅行者总是要在酒店度过。
0: 当代人早就不再花钱买罪受，有条件就愿意给自己住更好的。我们看网上啊，有一个小陈儿，她是女生，她每次规划出门旅行的时候，都一定要订一家有落地窗、能够眺望整个城市景色的酒店。在浴缸热乎乎的泡完澡之后，坐在落地窗前吃上一份甜品，看着外面的灯火辉煌，才觉得自己是真正融入了这个城市。
1: 酒店的客房里啊，一切都是刚好的，房间温度是不冷不热的，香薰是让人感到放松的，屋里永远有干燥温暖的毛巾。在各种交通工具之间奔波了一天的小陈呢，在这里得以迅速的放松精神，恢复能量。
0: 当然，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的旅程在不同人的眼中也是千变万化的。当代人呢，比较善于在旅行当中捕捉美好，但总也有不想错过却不经意会漏掉的风景。
1: 哎，为了旅者啊不留遗憾，一些好酒店呢会将这个酒店入住体验和旅行深度来进行结合。一个绝佳的好位置，一扇大大的落地窗，在自然风光的旅游胜地看远山、看大海、看星星，在繁华都市当中呢看车水马龙、人流如织、灯火辉煌，通过精心的选址和设计，为旅行者的行程加上那么一点诗意。
0: 好的酒店还会针对地方特色开发差异性的项目，让酒店成为人们体验当地文化的重要一环。比如说像什么洲际酒店集团啊，他就因为热衷于向住客介绍所在城市的一些独特之处，就成为网友眼中高品质酒店的代表之一。启发他们说享受真正的当地风情，丰富人生，开拓眼界。还有我记得是在2024年年初泉州簪花特别火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也是每天人山人海，每个这簪花摊子上都排着大长龙。于是呢，当地一些好的酒店就直接干脆把簪花阿姨请进了酒店大堂，一进门就能看到阿姨们给这年轻女孩簪花呢。
1: 还有在崇礼啊，这酒店跟滑雪场绑定在一起，设定单独的雪具大厅，主打的就是一个驻华套餐。你像在武汉演唱会高峰时期，一些酒店呢每天都会安排接驳车去各个演唱会现场送人。
0: 是，当然我们旅行者呢也和酒店是双向奔赴的，在选择酒店的过程当中，人们寄托了放慢生活节奏、感受远方自由的希望。好酒店可谓是创造出了一个乌托邦。在这儿啊，人们短暂逃离了柴米油盐，只需要感受远处的风光旖旎。
1: 哎，是的啊，当代人可以说是出门一点苦都不想吃，再等等总被大众呢挂在嘴边。但时间如梭，人也会变，等待原地生活并不会送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想要的答案也不会在纠结和等待中出现。
0: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旅行是奔赴热爱的冒险。那么在享受酒店的旅程当中，好酒店他会想旅者所想，帮你做减法，给行程降低难度。带娃出行，这好的酒店也会为年轻的父母提供亲子服务，用完善的亲子设施和服务帮助去让父母解放双手，轻松地消耗神兽们的精力。
1: 我们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有一些亲子酒店啊，那像什么户外的水上乐园呀，还分了深潜水区啊，大人既能够畅游，小孩也有自己的消耗精力的地方。那酒店旁边呢还会设置有沙滩，小朋友最爱玩的就是沙子堆沙堡，对吧？那老少咸宜的美景拍照打卡，这里可以说是一一都满足了。
0: 另外，当代人啊，已经是不止把好酒店当作放松的居所，还会让他见证自己的重要时刻。那投桃报李，好酒店会在此时当好一个合格的背景板，既不喧宾夺主，也仍然时刻陪伴，集其所需， 祝福其所愿。
1: 是，我们看到有一些酒店就非常贴心的在客人生日的时候送出祝福，布置气球和红酒，在落地窗旁边呢，你既可以俯瞰城市的美景，还可以把你的情绪价值呢直接拉满。
0: 嗯，
1: 有人呢可能会选择在深圳啊和朋友一起来享受毕业旅行，那在这里呢你可以感受阳光、海浪、沙滩，记录青春。
0: 来，莉莉在后台说了，上次出去在酒店躺了3天，走的时候去了个景点儿，你这有点过分了吧。还有高乐高，他说身体和思绪总有一个在路上，反正好好享受旅程那就对了。
1: 还有小新，他说如果把这个酒店当作旅游的一个目的地，那就选个好的，如果只是一个休息站那就随意点，不过在日常生活里啊，也会把酒店当作是一个周末选项。
0: 还有默默，他说每天安排接驳车去各个演唱会现场送人，好评。
1: 哎，确实是啊，太贴心了。有海有山，他说了出去玩对自己好一点，住好的酒店很重要。
0: 还有魔法师，他说还有那种一站式亲子遛娃酒店或者带温泉的，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1: 哎，我虽然不是带着孩子去旅行，我有一次住的就是亲子酒店，我觉得大人在那儿也是挺享受的。
0: 你知道吗，咱们同事啊，就是不远千里去到一个城市去旅行，他是为什么去呢？源头在哪儿？源头就是他家娃在网上看到了一家酒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才决定了去这个城市旅行。
1: 哎，你看，其实不同的酒店确实是给予大家不同的情绪价值，那大家呢对于这种无痛式旅行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诗音客栈，就可以一起来互动留言了。
0: 非常期待看到大家的留言和体验，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和大家聊到了这个无痛旅游啊。那旅游为的是啥呢？那不就是追求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放松吗？如果将不停的在网红景点打卡作为旅游的目的地，在排队等待当中消耗了旅游的时间，那么旅行的意义是不是也就变了味儿啊？
2: 对，比起以往的旅游方式，躺平式旅游在年轻人群体当中火了起来。什么感觉呢？就是在酒店睡到自然醒，外卖叫点当地的特色小吃，窝在床上用投影看个电影，这种无需耗神又能体验到在路上的方式，给我们在思考如何放松时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选择。
1: 有人不禁会问到啊，说这种方式不会无聊吗？这和在家里躺着有啥区别啊？
3: 不一样，不一样。
1: 但这些体验过躺平式旅游的年轻人会告诉你说不一样，不一样，从中啊窥见了一些旅游的不同意义。
2: 我每次去到一个地方，首先要先订一个好的酒店，然后呢就会选择睡到自然醒，就是主打一个很随心的状态。甚至我就在酒店会待很久，去体验一些酒店的设施，当然体验设施都是少的，更多还是就在酒店待着。我爸就说我了，你这不是乱花钱吗？你去到一个地方，你不说把好好的风景来看遍，你尽量的应该多出去走两步啊。可是每个人他就是有不同的感受啊。
1: 是，其实选择躺平的这些年轻人并不是摆烂，对吧？就不同于家乡的小巷子，各式各样新奇的小吃，公交车上掠过的城市风土，那这些呢都是吸引外地人前去旅游的城市元素。
2: 但是你会发现，这种千篇一律卖着古玩的街道，味道相差不大的小吃涌进各个城市景点的时候，无疑就会冲淡当地文化的吸引力。伴随而来的就是游客会发出一种什么失落呢？哎呀，我出了省，但好像又没完全出，
1: 哎，就很失落。那么在这些景点当中呢，游客有的时候连路边店铺在卖什么都没搞清楚，就会被人群带到出口。这种情况下，就连拍出来的照片都需要裁掉底部的大头脑袋，看着成片叹息着缺少美感的构图。
2: 而且你知道吗？有一次假期的时间，我去到了一个古城
1: 啊，
2: 哇，真的是三步一回头，全部都是古城的街道，两边到处都是汉服旅拍馆。关键是各家啊，这价格还都写在外面，明码标价。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大型的，规模大一些的，但是同质化也太高了吧？
1: 哎，我还有一次也是在那个特别热门的大假期去到一个古城，然后呢，当时这个人多的呀，就是特别著名的那几个，就是什么园林什么的，我都没进去了
2: 啊。
1: 然后当时挤在人群当中的我，默默地发出了一声笑，我是来干嘛来了？
2: 你是来看人头来的？
1: 就感觉自己消耗了整个时间，但是什么都没有看到。
2: 哇，突然感觉很开心呢，张小白又浪费了一个假期，
1: 幸灾乐祸了吧？
2: 是是是，你看啊，我们在网上看到有朋友分享的，就是他们的一些旅行的体验。去年六月份，临近大学毕业的时候，这个小章鱼他是一网友啊，他和室友呢就在学校对面订了一间带麻将桌的酒店，他们在那儿待了一个星期，日常活动就是睡觉、打麻将、吃外卖、看电影，偶尔傍晚的时候呢会在街上拍点照片。也许是因为这毕业日的临近，这几天的时间里，这四个人的感情也在这个小房间里面不断升温。
1: 小章鱼呢经常还和室友笑称说这就是他们的毕业旅行，虽然没有像计划当中那样去很远的地方来一次真正的旅行，但是却体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放松。
2: 那对他们几个来讲，这场毕业旅行真是足够完美了。
1: 哎，不同于小章鱼啊， YK 对于外出旅行的期待向来很高。考完试以后，他就满怀着期待啊，和闺蜜前往了上海迪士尼跨年。虽然预料到元旦

0: 期间这园区人会很多，但是他们到园区门才真正的见识到比他们情绪更高涨的一群人。一个项目排队两个小时，体验五分钟，三四个项目体验完，哎，这天也黑了，他们也是精疲力尽啊。
1: 嗯，第二天呢，抛去几页纸的计划，这个 Waikiki 他就和闺蜜睡到自然醒，点外卖，点了当地小吃，眼瞅着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直接劝退了他们原本要去外滩的计划，两个人呢不约而同的选择打开投影仪看一部电影。
0: 后来的几天他们就没再去什么景点了，只是在酒店周围转了转，考试过后的疲惫感也就烟消云散了。YKK 说啊，他很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1: 网上有一位网友，他的体验非常贴近我的喜好，他说在外出旅游的诸多准备工作当中，这位朋友最看重的就是酒店的舒适度。首先去海边一定要选择明亮的海景房，最好还是270度的，去古镇一定要选择带有古朴气质的客栈民宿，这样对他来说即便是在当地的酒店里躺几天，也能够将这个地方的景色尽收眼底，还能够体会到这个城市的风土人情。
0: 这位朋友啊，一有时间就会去旅游，前几年他很喜欢到各种景点打卡发朋友圈，但是现在越来越觉得这节假日景区里熙熙攘攘的人群让旅游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得不到更好的一份放松。
1: 嗯，在他看来，当地许多酒店和民宿其实比景点更能够体现这个城市的特色，所以现在的他去旅游呢，首选便是一个舒适的酒店，在这儿看看窗外的城市，和客栈老板聊聊天，就能得到十足的放松。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的旅游方式，其实都是在追寻一个最放松的生活姿态。
0: 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关于这无痛旅游各有各的说法。林林说了，这出门旅游唯有酒店和自助不可辜负。
1: 是的是的，而且必须要带早餐，早餐必须要是自助。
0: Victory 他说了，这档次越高体验肯定就会越好。
1: 有道理，以前都是先看旅游景点，现在就是先看酒店，先来打开这个酒店软件先确认一下，是吧。还有 Wally 他说了，说是其实今天的话题相信说进了很多人的内心，五星级酒店及以上星级酒店的大酒店就真不敢奢望了，总觉得太贵了。其实只要一家好的快捷酒店、时尚酒店能够干净整洁，有良好的空调系统，可以看网络电视，价格不贵，那住上一夜其实就真挺舒服的。希望有更多物美价廉的快捷酒店，大家可以来一起推荐。
0: 哎，我也挺想知道的啊。再来看一下，这是西贝，他说每次出去玩都睡不好，回到家还是自己家的狗窝最舒服。
1: 嗯，还有雀长城，他说这个我不同意啊，出差天天住酒店也没见能量恢复呀。
0: 因为你住的时候还得想着工作呢。
1: 关键是我觉得可能这位兄弟是不是责任心太强了？
0: 他是出差才住的。是吧，
1: 关键是出差吧，有的人心大就当是旅游去玩了
0: 啊，
1: 有的人呢可能回到酒店赶紧打开电脑开始码字。
0: 哎，确实是，这不同的朋友啊，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选择的方式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无痛爬山一样，有的喜欢爬山的可能就压根看不上这种电梯式爬山了。
1: 有一位作家马德，他在允许自己虚度时光中就回忆起小时候，说明白了成年之后的快乐为什么消失。他写道，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啊，不期待结果，小的时候哭笑都不打折。
0: 有这样一个地方，能让人们暂时的卸去生活的重担，不局限于计划与期待的时候，来一场漫无目的和无所事事的躺平式旅行，那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放松吧。
1: 嗯，也欢迎大家来持续分享自己的无痛旅游的各种体验和经历，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yeah。他们说他变了，歌词不再免费了，跑去洛杉矶演出甚至可以免签了，拿下几十万的酬劳，生活不再艰险，不再筹钱拍摄八千，吃顿午饭不再差钱，路人开始找他签名和时尚杂志答辩，收到了很多礼物，源源不断的明信片，那得之不易的光鲜没有埋没他的历练，但是有些东西至今仍在他的骨子里面，就像此时此刻他的交通工具人叫地铁，人来人往，谁又在乎他是什么逼脸，为了成功他在八点半用安眠药来入夜，在你玩闹之时他在健身房里付出一切，手机 APP 里三个学习英语软件，睁开眼睛突破海报贴在他的床沿。

掩盖你的锋芒，当你拿起公文包挤进上班队列，天真在随着你的年龄逐渐退却。我知道欲望总是让人无法拒绝，但不要尝试与恶魔去交换那副对戒。当你失忆之时，留声机里还有音乐。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
10: 详细报道。
0: 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

0: 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说到通便的食物，很多人会想到香蕉、火龙果。前段时间，西梅也登上了便秘人群的饮食清单。在社交平台搜索西梅，随之跳出来的高频词汇可能是便秘克星，谁吃谁知道。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西梅为什么会有通便的作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了研究食物的通便效果，科学家们曾做过一系列对比试验。研究发现，火龙果、猕猴桃等有一定促进排便的效果，但水果中还是西梅的排便效果更好。在欧美国家，西梅也成为了唯一一个可以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西梅通便靠的并不是膳食纤维，而是另外的一种物质——山梨糖醇。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数据，西梅膳食纤维含量只有每100克0.7克，远低于鲜枣、芒果等等。新鲜西梅当中的山梨糖醇的含量则达到了每100克2.6克。一般来说，一次性摄入5克左右山梨糖醇就会出现腹部不适的反应，10克以上便会导致腹泻。因此，吃上300-400克西梅就可能让人拉肚子。除了西梅，梨也是富含山梨糖醇的。山梨糖醇具有超强的亲水性能，能够绑定大量水分子，增加肠道内容物的渗透压，刺激肠道运动，从而导致腹泻。有人吃了西梅并不会拉肚子，这是因为不同人对山梨糖醇的反应不同，且不同品种西梅的山梨糖醇含量差异非常大。另外，木糖醇、赤藓糖醇、甘露糖醇等糖醇类物质也容易引起腹泻。治疗便秘的药物开塞露当中也含有山梨糖醇。西梅其实是一种李子，欧洲李，原产于西亚和高加索地区。2000年，我国新疆地区开始引进种植西梅。由于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培育出的西梅非常甜。西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含有丰富的酚类化合物，具有较好的抗氧化作用。西梅所含的抗氧化物质有延缓机体和大脑衰老的功效。发布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食用西梅可以保持髋部的骨密度，降低绝经后女性的骨折风险。研究团队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每天摄入50克西梅的女性，髋关节的骨密度得以维持，而不吃西梅的对照组，髋关节骨密度大幅降低，且髋关节骨折风险增加。西梅的果皮当中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具有强效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抑制血液中低密度胆固醇的形成。除了矿物质、维生素之外，西梅当中还含有苹果酸、花青素等物质，其中的抗氧化物质是紫葡萄和提子的两倍还多，有助于抗炎护血管。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研究发现，日常饮食当中加入5颗西梅干，可以降低心脏病和炎症风险，尤其是老年女性。每天食用西梅干，降低了体内的炎症水平，心脏病风险也随之降低。挑选西梅的时候要注意，紫红色或者是深红色的成熟度更好，果柄颜色越翠绿越新鲜，最好选捏起来稍微有些硬，表面有弹性的。西梅表面上的白霜是其保护自身不受虫子啃食而分泌出来的果粉，对人体无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日摄入水果200-350克，即使身体强壮，消化功能良好，没有容易腹泻和肠胃不适问题，吃西梅也不要超过这个推荐量。要预防改善便秘的情况， 需要调整饮食方式，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等等。除了西梅，适当吃这五类食物也是有助于缓解便秘的。火龙果、猕猴桃、草莓等带籽的水果都是通便食物当中的佼佼者。水果籽大多属纤维类，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促进排便。咖啡因是平滑肌的强效刺激剂，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不仅有通便的效果，还有一定的利尿作用。另外，多吃全谷物有利于通便，以燕麦为代表，它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较为丰富。如果不习惯全谷物粗糙的口感，可以试试燕麦麸，直接用水泡开。还有芹菜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会大大的增加肠道内的菌群数量，利于预防便秘，促进肠道蠕动。菠菜、芥蓝、小白菜、菜花、竹笋、蘑菇等蔬菜也对通便有好处。有些人之所以便秘，是因为脂肪没吃够。牛油果当中不仅膳食纤维丰富，还富含对健康有益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另外，适当的运动也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平时呢还可以做一些腹部按摩和提肛运动，缓解便秘的症状。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体器官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衰退，牙齿也不例外。到了30岁，牙釉质开始逐渐变薄变色，40岁左右，唾液分泌减少，细菌侵袭牙龈组织，使其萎缩。进入老年时期，牙齿更容易变得松动无力，甚至开始掉牙。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要告诉大家，牙齿的健康不仅影响口腔健康、肠胃功能、仪表美观，还和人预期寿命相关联。随着年龄增长，牙齿不断磨损，但只要注意口腔卫生，就可以减少牙齿的损失。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65岁到74岁老年人群当中，平均存留牙数从2005年的20.97颗增加到了2016年的22.5颗，全口无牙的比例从2005年的6.8%下降到2016年的4.5%。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提出8020计划，80岁的老人至少应该有20颗功能牙，即能够正常咀嚼食物不松动的牙。研究表明，口腔中功能牙数量和预期寿命有关。对于70岁以上人群来说，功能牙数量大于20时，7年死亡风险为22%；功能牙数量为10到19时，7年死亡风险为35%；功能牙数量为1到9时，7年死亡风险为50%；功能牙数量为0时，7年死亡风险为70%。丹麦的一项研究观察了573名70岁老人长达21年的生存情况，发现全牙脱落少于10颗牙的老人5年内致残的比率，相较于有20颗牙的老人，分别提高了2.81倍、2.13倍。21年之后，全牙脱落的老人死亡风险率比有20颗牙的老年人高了26%。另外，瑞士一项基于全球10000名中老年人跟踪研究的调查显示，牙齿健全者的平均寿命比缺牙者的平均寿命要长11.7年。很多人认为，人有28到32颗恒牙，缺一两颗无所谓。但其实，一颗脱落的牙齿就可能影响全身健康。缺牙之后，牙槽骨缺乏正常的生理刺激，容易出现萎缩，难以维持口腔颌面部的稳定。如果牙齿缺失较多，牙裂完整性遭到破坏，出现牙齿倾斜、移位或向对侧伸长等现象，导致咬合关系紊乱、颌面部肌肉疼痛、张不开嘴等症状，甚至引发龋齿、牙周病、口臭、邻牙脱落。很多老人因为缺牙、坏牙而咀嚼无力，不能吃肉，时间长了就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有些老人需要将芹菜等纤维含量高的蔬菜多煮一会儿才能吃下去，使其中营养素等营养成分损失。有的老人牙不好就囫囵吞枣，未经充分嚼碎的食物进入胃肠，增加消化道负担，不仅影响营养吸收，还可能诱发各种消化系统疾病。牙齿有很多神经与大脑相连，每天数万次的咀嚼动作会通过三叉神经刺激大脑，就如同为大脑做保健运动。牙齿掉落之后，大脑接受不到足够多的刺激，支配牙齿的神经中枢就容易逐渐萎缩，久而久之记忆力减退。中国牙齿健康促进基金会发布的《牙缺失防治白皮书》指出， 缺牙者患胃癌、肠癌的比例比牙齿健全者高30%。由于营养吸收差，缺牙者患心脏病、胃病、糖尿病、心血管病和关节疾病的概率也大大高于牙齿健全者。牙齿脱落并不单单是自然老化现象，缺牙多数是由龋齿和牙周病等口腔问题导致的，只要积极预防，即使年龄增长也可以保留一口好牙。首先要坚持早晚用巴氏刷牙法刷牙，可以及时清除牙菌斑和牙结石，避免龋齿和牙周病的发生。门牙内外侧刷毛与牙齿牙龈呈45度角，画小圆圈清洁。牙齿咬合面，牙刷与咬合面垂直，前后短距离轻颤。牙齿内侧面，牙刷竖起来，利用前端刷毛，沿牙缝上下清洁。除了刷牙漱口，还可以按摩牙龈。漱口之后，将食指放在脸部与牙龈相应的位置，轻轻上下按摩或画圈按摩，有利于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用力要适当，以免对牙龈造成压迫性损伤。建议每年洗牙1到2次，这是预防和治疗牙周疾病最基本、最有效和最重要的步骤。定期口腔检查也能够在早期发现口腔疾病，早期治疗。适当的吃韧性食物也很重要，总是吃质地柔软的食物会导致下颚退化，使牙床变得脆弱。中老年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质地较硬或者有韧性的食物，比如绿叶菜、猪蹄等等，增加咀嚼次数，但不要用力拉扯。如果出现刷牙出血、牙痛、假牙不适、牙齿松动、牙缝变大、牙齿断裂或缺损等问题，应尽早去正规医院治疗，发现龋洞应及早充填。如果出现明显的松动，符合拔牙适应症，建议尽早拔除，避免牙周袋进一步加深，造成炎症恶性循环。人们都希望自己拥有一口好的牙齿，毕竟享受美食需要通过牙齿，在和人交流时，一口洁白的牙齿也能加分。一般判断牙齿好与坏的第一步是通过外表观看，牙齿整齐洁白说明牙齿在生长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异常，而且日常也有做好牙齿保护，做到清洁卫生。牙齿整齐的人在咀嚼食物时并不会有塞牙的问题，也就降低牙周炎发病几率。口腔异味会对人的交际造成影响，单纯在牙龈炎、口腔溃疡等问题时，口腔就会有难闻的气味，因此口腔没有异味说明有做好清洁卫生，没有存在炎症以及口腔溃疡等问题。在吃东西的时候时常有塞牙，并且动不动会牙齿疼痛时，注意可能是存在蛀牙。有些牙齿内部有肉眼看不见的龋洞时，需要通过医生详细检查才能够观察出来。另外，牙龈颜色能反映出牙龈的健康程度，如果存在牙龈疾病，牙龈大部分会以深红的状态显现出来，甚至会有暗紫色。如果牙龈呈现健康的粉红色，说明牙齿健康，牙龈没异常。当牙齿敏感的时候，吃到过冷过热的食物会有牙齿酸痛，有可能是因为蛀牙，也有可能是牙釉质受损导致。想要牙齿健康，可以看看自己是否达标，在没有达标的情况下及时寻找原因，并且采取措施。

让牙齿维持在健康标准内，避免牙科疾病持续存在导致影响和危害。另外，注意少吃过甜、过冷、过热的食物，避免牙釉质受损，牙齿受到影响而有不适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通便神器西梅，以及如何维持牙齿健康。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的3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市医疗健康总院调研医疗健康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到龙高镇调研当前重点工作；我市2026年春季农机手专项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5月12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在调研医疗健康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快信息化建设，持续推动医共体建设提质增效，不断满足群众健康需求。陈家宝先后来到医共体大数据中心、心电中心、健康管理中心，详细了解平台运行情况后指出，要强化数字赋能，持续优化运行机制，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陈家宝强调，要巩固提升医共体信息化平台建设成果，推动涉医数据互联互通、安全共享，加强诊疗数据分析，真正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要夯实分级诊疗基础，统筹技术、人才等医疗资源，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就医。要依托省人民医院合作共建，加强重点学科和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医疗保障水平。副市长伊丽娜一同调研。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5月12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龙高镇调研当前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资源禀赋强产业，优化民生服务增福祉，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陈家宝首先来到土陵村，详细了解村集体经济发展、村两委班子运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并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重拳打击群众身边的微腐败，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在金池村，陈家宝实地查看爱心食堂驻餐点运行情况后指出，要关注特殊困难老年群众就餐需求，严把食品安全关口，让更多老年人享受优质安全的就餐服务。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家宝听取了龙高镇重点工作汇报，并对龙高镇在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深耕土特产文章，发展培育特色产业，盘活闲置资产资源，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要扎实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做到处置在小，化解在早。 要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等重点领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实施分类指导争先进位行动，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强化干部能力作风提升，不断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5月12日，咸阳市统计局来宾开展五进一提升活动，咸阳市统计局副局长周晓光讲话，滨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主持座谈会。周晓光在听取滨州市一至四月份主要经济指标预计完成情况、重点项目推进、重点产业发展等工作汇报后，就深化五进一提升活动、提升统计工作质效提出指导意见。周晓光希望滨州市要始终把数据质量作为生命线，必须坚持依法统计，杜绝虚报漏报，让五进活动真正成为提升数据真实性的有力抓手。要始终把服务决策作为落脚点，主动对标高质量发展指标，预警短板，推广典型。要建立健全常态化会商机制，推动统计与行业管理深度融合，形成稳增长的整体合力。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5月11日，陕农大陕西省农机手专项培训计划春季农机手培训咸阳滨州班在乐丰现代区域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实训基地开班，全市50名优秀农机手齐聚一堂，开启为期5天的技能提升充电之旅。培训紧扣滨州小麦、玉米、粮食生产核心需求，聚焦粮食作物耕、种、管、收全链条机械化作业关键环节，旨在通过专业化、实操化教学，全面提升农机手作业技能、安全意识与服务水平，优化全市农业机械化人才队伍，为全省农机技能比武选拔储备优秀人才，助力粮食稳产增收。培训课程围绕高质量播种、机收减损、农机维修保养、智能农机应用、安全驾驶等内容开展教学。师资团队从省级农机教员库择优遴选，汇聚农技推广专家、一线农机土专家、企业技术骨干，精准破解农机作业技术难点。参训学员严彬彬：
1: 通过这次培训，使我们农机手认识到传统的作业不足，学习到新的标准，机械化作业能大大提高作业效率和作业质量，也能使农机手提高个人作物水平，能使我们农机手增加更多的收入。
6: 本次培训将为滨州培育一批懂技术、会操作、善经营的现代化农机人才，夯实粮食生产机械化根基，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本台记者李健报道。近日，新民中学举行第二届校园科技文化体育艺术节，节目精彩纷呈，形式丰富多样，歌曲、舞蹈、诗朗诵、器乐演奏、情景剧等轮番登台，同学们精神饱满，表演投入，用灵动的舞姿、嘹亮的歌声、深情的演绎，尽情展现青春朝气与艺术素养。台上表演投入，台下掌声连连。新民中学7年级五班学生王梦瑶：
2: 我们登上艺术节舞台，和同学们同台表演，我格外激动。这场盛会氛围感十足，也让我收获了许多成长。
6: 新民中学党支部书记郭鹏：
3: 本次校园盛会，我们秉承健康第一、全面发展的办学理念，是学校深入落实五育并举、推动五育融合的重要载体，更是展现我校育人成果、彰显新中学子风采的舞台，让学生在探索中培养创新思维，传承家国情怀，感受美好力量，磨砺坚韧意志，涵养责任担当。今后 我校继续以立德树人为己任，努力做好以劳树德，以体强身，以美育人，以智增慧，在五育融合的滋养中，把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向阳而生的新时代少年。
6: 此次艺术节进一步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陶冶了学生艺术情操，充分彰显了新民中学学子积极向上、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也为校园增添了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

0: 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1: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我以树的时序定义春天。这阵子刷朋友圈，像一头撞进了沸沸扬扬的春天里。有人挤在樱花园里拍了满屏的粉白花海，有人自驾去郊外追了漫山的油菜花，连楼下的便利店都早早地摆上了春游限定的零食和气泡水，风里已经有了暖融融的草木香，全世界都在热热闹闹地奔赴春天。好像只有我还像个没睡醒的人，连脱下厚外套的动作都慢了半拍。我总觉得自己就像春天里那棵赶不上趟的树，当身边的草木都忙着抽芽冒花苞，急着把一整个冬天积攒的力气都换成满枝的热闹，我还守着自己清瘦的枝干在风里慢慢的晃。别人的春天是铺天盖地的盛放，我的春天好像还在等一场迟迟不来的雨，等阳光慢慢穿透还带着寒意的土层，等那些藏在枝干里的心事慢慢舒展。我们好像总被推着要赶上春天的脚步，二月要去看早樱，三月要去追桃花，春天就该有春天的样子，要明媚，要鲜活，要热气腾腾，要把所有的阴霾都丢在冬天。可只有自己知道，那些属于冬天的寒意没说出口的遗憾，还没消化掉的难过，从来不会因为日里翻到了春天就凭空消失。就像那棵慢半拍的树，它不是不想发芽，只是它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和留在枝干里的寒冷和解，去等那些被冬天修剪过的枝丫慢慢地长出新的脉络。它也会慌，看着身边的花儿都开好了，自己还只有零星的绿芽，可他也只能按着自己的节奏来，扎根，呼吸，等风来，等光来。我们总说春天是丰盈的，是包容的，可我们却常常忘了春天从来就只有一种模样。春天不只有漫山遍野的鲜花，不只有一夜绽放的惊喜，也有慢慢扎根的树，有在石缝里慢慢冒头的草，有迟迟不肯打开的花苞。它能容得下沸沸扬扬的热闹，也该容得下不慌不忙的慢。别人在春天里盛放，我在春天里扎根，从来都没有什么高下之分。我也会羡慕那些活得热烈的人，他们总能很快地翻篇，很快地振作，很快地

在新的日子里开出新的花。可我不行，我总要慢慢走，慢慢看，把过往的情绪一点点捋顺，把心里的空白一点点填满。就像那棵树，白天慢慢长出一点绿芽，夜里再借着月光，把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悄悄地藏进年轮里。风来的时候，我也会跟着晃一晃，直到人间又热闹了，直到春天真的来了。但我不着急，我就站在自己的时差里，看着云来云去，看着花开花落，用自己的方式接住属于我的那一点春光。春天从来不会嫌弃一棵慢半拍的树，它不会因为你发芽晚就不给你阳光，不会因为你开花慢就不让风路过你的枝头。那些你以为的根部上，不过是你在按着自己的节奏好好生长。你不用逼自己成为春天里最热闹的那束花，不用硬凑一场不属于自己的热闹，做一棵慢半拍的树也很好。你只管守着自己的枝干，等新的光慢慢照过来，等属于你的芽慢慢冒出来。要相信春天会等你，你的春天也总会来。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明清时期，徽商名扬天下，富可敌国，徽州自然也是当时所有商人羡慕的流金之地。很多人都说富贵在徽州，但可惜却少了一份特色，很难激起游人去徽州看一看的兴致。但是小麦对于徽州是有梦的。白墙青瓦的民居，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徽州精美的雕刻，三五好友的自驾之旅，心里总是会有一些期待在蔓延。歙县在摄影人眼里还算挺有名的地方，记忆当中的画面是那些贞节牌坊的矗立。小麦的朋友曾经去过一次，还想再去，可见那山那水的魅力了。于是小麦和朋友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来到这个县城，因为是周一，这里如此的安静，鸟语花香，春天的模样，微风吹过，翻动书页，这屋顶的场景有点似曾相识呢，让小麦想起了桃源间的星空和齐云山的那个夜晚，眼前的风景和记忆里的风景重叠在了一起。小麦和同伴住一个房间，住在二楼，卫生间却在一楼的楼梯下。民宿的一对夫妇帮我们做晚饭，他家的两个女儿是这个村子里仅有的两个大学生。晚饭后喝茶，从正山小种喝到滇红，同伴们在打牌，小麦就继续看书。书看累了，我就一个人到外面去走走，走在石板台阶上，看着山里的这个村庄，安静的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同伴们决定第二天去看日出，小麦心里想着会有云海吗？旅途当中那些心中的期待在心里闪着斑驳的微光。我们来的时候半路上经过一个村庄，村子里有一个古老的祠堂，可惜那天关着门的。客栈的老板娘在村口和当地人一边闲聊一边等我。

我们。这幅画面让小曼想起自己的童年，那些聚在一起聊家常的老奶奶们，从观景平台俯瞰我们晚上住宿的小村庄，仿佛世外桃源一般。金黄的油菜花，墨绿的竹林，弯曲线条的梯田，依山而建的村庄，像是梦里的样子。客栈老板娘说，春天有油菜花，秋天有大片的向日葵。那时候小曼心里就想着，到秋天的时候要不要再来一次呢？这里有很多的狗狗，但是都很和善，不叫嚷，摇着尾巴。客栈的屋前一棵桃树开满了花，而田间的油菜花金黄的一片，简朴而美好。小麦坐在微风当中发呆想念，希望时光在这里停滞不前。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对着这场景不说话，也不想动，也懒得走到观景平台去拍日落，心无杂念地放空自己吧。晚饭的农家菜切得薄薄的，流油的咸肉，各种新鲜的蔬菜，咸肉鲜笋非常的美味。一只鸡炖了一大锅鸡汤，金黄的油脂极其的鲜美。夜色和雾气慢慢笼罩着这个小村庄，一切都是如此的安静，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那个如你一般的人，这世间再也找不到。小麦在心里突然想起这两句话，陌生的床，一晚上的睡眠都不是很深，感觉门被开合了多次，他是半夜起来去卫生间吗？可有月光照在屋前那棵桃树上吗？第二天一早，小麦和同伴们早早的就出门了，黑暗里走山路去看日出，旅伴的头灯摇摇晃晃地照着山路，可能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的缘故吧，爬了那段山路都已经气喘吁吁了。可惜那天没有云海，好在看日出的人也并不多，稀稀拉拉的在这观景平台上。虽然说有一些累，但是这次的日出之旅让小麦知道了歙县日出出名的原因，它的美带着一丝温暖，美得不像话，从云里悄悄探出头来，如同顽皮的孩子一般。小麦在这里站着，多希望和日出成为一体，变成别人眼里的风景。看完了日出，小麦和同伴回到客栈，老板娘端着一碗粥，老板则蹲在厨房的门口也在喝粥，他们彼此相对着。这一幕在他们看来是平常的，但在小麦的眼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我们的早饭是一碗白粥，一个白馒头，几个小菜，很合胃口。然后我静心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看书，依旧对着那束桃花，耳边有公鸡和鸟儿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话。这乡村的清晨，空气清新的，想要打包回家。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就让小麦带你继续走在古色古香的徽州乡间吧。只有这里的周末才如此安静，换上长裙，收拾行李，和客栈的主人告了别，心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还会再见。把行李运到车里，小麦又去拍了一些照片。几只狗狗一直跟着我们，从两旁油菜花的田间小路

一直向上走，在山顶的一棵桃树下驻足。早春的阳光温柔的，每个人的笑脸都和孩童一般灿烂。中午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新安江山水画廊的码头附近。小麦一到这里，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地儿觅食儿。来了徽州，臭鳜鱼、毛豆腐是一定要点的，但小麦还是最喜欢吃咸肉鲜笋，这里的春笋真心的好吃。来到这里，小麦和同伴住在了歙县的一家农家乐，这是一家新安江畔的农家。其实遇见这农家乐还有一段小周折，同伴原先是预定了别家住宿的，坐船过去一看，房间却已经不够了。船夫说他家也提供食宿，可以去看看，多个选择。于是我们告别了原来客栈的老板娘，又重新上了船，这才定下来住在这里。小麦喜欢这农家乐的院子，可以看见新安江上停靠的渔船，还有河对岸金黄油菜花围绕的村庄。旅行当中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但也就是这些不确定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到农家的时候，很多游客在午睡，小麦就搬了桌椅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看书、喝茶、发呆，对着这一池水，一下午一晃就过去了。这样不赶时间、没有景点的旅行是小麦最喜欢的。傍晚的时候，沿着新安江的江边漫无目的地走走，一派世外桃源风光。小麦住的农家有两条狗，陪着小麦一个下午，傍晚散步的时候也跟着，狗狗走在前面，走一段就停下来看看。晚饭时分，客栈老板在新安江的小鱼池里选了几条大鱼，为我们做了一锅鱼汤，再加上几个新鲜的蔬菜，简简单单的美味。心想着这才是农家菜呀，简单的做法，就因为原材料的新鲜，每一个菜都几乎吃得干干净净的。晚饭后，小麦窝在角落的沙发里继续看书，把同伴说话的声音就当作是背景，因为不想独自待在陌生的房间。这里的夜晚虽然没有城市当中各种各样的娱乐项目，但是这里的宁静却让小麦出奇的喜欢。书翻了一页又一页，夜才慢慢深去，小麦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天明。早晨的新安江畔，小船划过水面，没过多久渐归平静，就像是身边来来去去的人经过我们的世界渐渐远去吧。农家的老板用尽全身的力气转动小船的柴油马达，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小麦心里想着，没动力那就划吧，反正我们都不赶时间。江畔的民居，成片的油菜花，江边停靠着的船，这一切都倒影在平静的湖水里。乌篷船、初绿的垂柳、油菜花、粉墙、黛瓦、红灯笼，在河边洗衣服的农妇，关于江南的一切这里都有了。今天大家都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不愿意举起手中的相机，只是裹紧了格子外套，抱着自己安静地坐着。云很厚，像那些只能和自己说的心事一样，站在船头，这山这水印到了心里。兜了一圈之后，回到农家吃早饭，猪油笋干面一碗，热乎乎的，很美味。无所事事的在院子里聊天，看老爷爷修补渔网。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心里是盼着下雨的，但是却是艳阳高照的一天。收拾行李，告别了凤池渔家的那对夫妻，我们坐上公交船到河对岸去拿车，临走的时候在河边拍了张合影，为了纪念一下。徽州的最后一站，小麦和同伴来到了上峰花果山。这里的花果山可不是西游记当中的那个花果山，上峰花果山自然生态良好，山清水秀，漫山遍野的花果木成林，仅300岁以上的古梅群就有500多株，粗壮结实，充满生机，千姿百态，姿若飞舞，引人入胜，真的是非常的。

罕见，还有橘、李、桃、梨和灯笼柿等果园。上峰花果山果香四季，无穷无尽的茶园和竹林郁郁葱葱，置身其间的话令人心旷神怡，是个藏在深闺人未识的世外桃源。特别是在春天的时候，百花齐放，红的、黄的、白的、绿的、蓝的，各种颜色的花形成了花的海洋、花的世界。半山腰还有一个梅花奇石，它形似梅花，纹路清晰，有的像八卦、兽形、龟纹，又像玛瑙、积雪石，成片密集的龙鳞，鳞鳞发光闪亮，有的像青蛙的嘴巴，形象逼真动人。山下一条长达2公里且有10座造型各异的古桥亭的山溪穿村过户，每一座桥每一处亭都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村中的徽派民居历史悠久，民风古朴。走完了最后一站，小麦和朋友就开车赶上了回家的路，而这里却永远地刻在了小麦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如果有机会，一定还要来此，重拾一下春天的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4: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前些日子呀，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发布了最新的消息，里边有一条应对老龄化的措施，支持老年人才自主创业，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不少人认为呢，就算是年轻人创业都要冒相当大的风险，更别说是脑力体力都在衰退，尤其是学习能力相对缺乏的老年人，支持他们创业真的是个好点子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和大家来聊聊老年人创业的话题。有媒体指出啊，老年人创业在国内有褚时健这样的优秀例子，在发达国家呢更是常态。数据显示说，日本新创业人群里边有1/3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日本老年人能行，难道咱们中国的老年人就不行吗？现在啊，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那就是日本，不过应对老龄化问题经验最丰富的国家也是日本。在日本呢，老年人创业确实是一个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办法，对我们国家呢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日本老年人创业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前面咱们说的日本新创业人群大约1/3是60岁和6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数据来自日本经济产业省下属的中小企业厅发布的中小企业白皮书。白皮书内容显示，从1979年到2012年，日本的创业者平均年龄是越来越大，老年人占比越来越高。到2012年的时候呢，60岁以上的创业者已经占了新创业人数的 32.4%。 对于这个现象，旅日作家资深媒体人徐静波也做过解读。他认为啊，日本老年人在退休以后创业成风，主要呢是有这样四个原因。首先一个，日本老年人有钱创业。日本55岁以上的老人呢，大多数都有1000万日元，折合成人民币呢，在65万元以上的积蓄存款。在60岁退休的时候，一般呢，都可以拿到1000万到2000万日元的一次性退休金。也就是说，大概有100万人民币以上的可用现金，不像年轻人那样需要借钱创业。还有啊，老年人创业和年轻人相比的话，确实也有他自己的优势，因为老年人工作经验丰富，人脉比年轻人更广，阅历更丰富，心态更平和，这些优势都可以帮助他们在创业过程当中顺利发展，成功的概率也更大。还有一个原因，大部分老人选择创业是为了让退休生活更精彩，因为日本人的寿命普遍都很长。

长，退休以后呢，还可以好好的活20年以上，所以许多日本老人选择活到老，干到老。最后一个原因呢，是为了增加收入。在日本，超过50岁的员工，薪水很难再得到上涨了。到了60岁，收入开始大幅度减少，和它形成鲜明对比的，那就是如果一名企业经营者的话，他的工作年限越长，收入呢就越高。所以啊，这个诱惑也促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投身到创业大军当中。当然了，也有一部分老人是出于希望自己的技能得到发挥，想利用自由时间做点事儿的动机，走上了创业之路。投身创业的老人们呢，希望让自己几十年来积累的知识经验能够充分的发挥作用，并且呢，享受有效率、有成就、被尊重的充实的黄金岁月。可以说，不管是从条件上看，还是从目的上看，日本老年人创业都是有着足够的正面理由的。同样，迈向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呢，看上去可以学习一下。毕竟，咱们也不是支持所有老人都去创业，而是支持一些有条件的老年人才去创业。如果这些老年人才创业成功，不仅能够解决自身的养老问题，想必啊，也能带动一批老年人的收入得到增长。然而问题啊，并没有这么简单。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在老年人创业问题上，都不敢说自己是榜样。日本人对于高龄创业者占1/3这个现象是怎么看的呢？并没有持太多的正面看法，反而是有不少的忧虑。首先，不应该对日本高龄创业者越来越多这一现象做过多解读，这很大程度上啊，是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过去日本人口结构是金字塔型，现在呢，成了纺锤型，老年人口的百分比从个位数提升到近30%，老年人创业人口增多，那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其次，日本人从这个数据看到更多的是年轻人不敢创业了。中小企业白皮书显示说，2012年30多岁或者更年轻的年轻人在新创业者当中所占的比例是36%，和30年前相比呢，减少了21%。公益财团法人日本生产性本部的调查显示啊，新的就业年轻人不愿意自己开公司的情绪达到了10多年以来的最强烈水平。分析早期创业活动的全球创业观察2014年发布的数据看来啊，在全球早期创业活动调查当中，日本排在倒数第二位。同时呢，在对失败感的担忧这个选项的排名当中，日本排在正数第二位。这个问题跟老龄化现象密切相关。携程董事长、北京大学教授梁建章认为啊，一个解释是年轻人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晋升受阻，晋升到管理层有利于年轻人积累经验和资金，提升管理技能，为年轻人自主创业奠定基础。那数据显示，35岁之前就担任经理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在近几十年里下降了很多。具体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 31.8%， 到了80年代就降到了 18.3%， 到了90年代只占16.4%了。反过来说，在步入老龄化的社会，现在的老年人是长期占据比较稳定的位置，他们创业的动力呢，同样也是不足的。事实上啊，对比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这4个国家的创业率，日本各个年龄段的创业率都是最低的。日本财经类刊物《东洋经济》的一位作者认为啊，日本创业者的年龄结构正是日本的隐忧，因为高龄创业者大部分都比较保守，但是日本的年轻人呢，又因为没有务实的经验，从而不敢大胆的出来创业。还有一位作者风趣的说，老年人建立的公司很少是成长型。

的公司。相反，如果你不能忍受少量养老金，那么你就开始了一个小型服务行业。换句话说，那些少量出来创业的老年人，也不过是为了维持生计，或者给晚年呢找点乐趣。做餐饮旅游的生意，并不能指望他们带动老年人整体的收入增加，更不要说指望他们增加整个社会的活力了。有了这个原因，日本的增长率就很难受。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前面咱们说到日本和美英法三个国家的创业率相比较，日本各个年龄段的创业率都是最低的。那我们的另一个邻国韩国的老年人创业情况又是什么样呢？韩国的情况啊，跟日本有相似的地方，在老龄化问题的压力下，韩国的老年人迫切地面临退休后转业的问题。不少韩国老人的选择是50多岁退休之后就直接转职创业。不过通常情况下，因为转职没有经过任何的训练，导致创业失败率非常的高。韩国老年人的典型创业方式就是开餐馆。但是现在韩国的餐饮产业呀，已经到了饱和的状态了，每1000个人里头就有11家餐厅，比美国高出了18倍呀。就这样，还有很多韩国创业老人涌进这些过度拥挤的小型服务业，而这些创业失败后的人口呢，也很难再回到传统的工作，成为了低收入户之一。甚至韩国财政部长都表示啊，中年转业是伤害韩国经济的重要问题之一。尽管在老年人创业问题上，日本和韩国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随着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让老年人们多一条路是一条路，所以呢，两国都还挺重视给予老年人创业各方面的支持。据介绍说，日本政府会对老年创业者提供资金，中小企业厅可以给60岁以上的创业者创建的雇佣老年人的公司发放补贴，最高2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是 12.5 万。通过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的老年人创业者支援资金贷款制度，老年创业者最高可以得到7200万日元，相当于折合人民币大约是452万元的贷款，而且年利息啊在 1.5% 以下。为了鼓励老年人创业，日本政府还修改了商法，在注册资金方面给予特别的优待，降低了门槛。而韩国呢，打算调整2000亿韩元的创业基金策略，让扶持老年人创业的基金不再进入一些已经饱和的产业，比如说上面提到的餐饮业。这些资金呢，也会用来给老年人创业提供职业培训和咨询服务。然而不管怎么提供支持，老年人创业的前景啊，终究是有限的，不大可能会创造一些能够大规模拉动经济、拉动就业的企业，能自给自足啊，就不错了。因此啊，对于老年人创业给予过多的支持和培训，效率并不高，边际收益呢也相对比较小。用一些网友调侃的话来说，当年工人下岗，城里遍地是开包子铺的、蹬三轮车的，那如今所谓的老年人创业，无非也就是重操旧业。这的确很有可能变成是现实的情况。相比起支持老年人创业，政府啊更应该考虑的也许是支持老年人的再就业。老年人相

最低廉的劳动成本、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更容易满足的心态是年轻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在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当中，包括对接收老年人的企业进行补贴，由政府买单为老年人投保再就业保险等等，这些措施可能是一个更加务实的方向。跟您一起聊过了老年人创业的这个话题，咱们这一期金色年华又要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打开一本好书，就是打开一个更好的自己。是谁遮住了蓝天，让黑夜走进房间？断了电的思念，我害怕着重复的失眠。一个人的好天气没关系，反正有你没你都要呼吸。一个人的好天气就当看了一场爱情电影，爱不要矫情，反正你都不珍惜。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日本小说家青山七惠所著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是日本著名作家青山七惠创作的一部青春文学作品。小说讲述了一个打零工的女孩在工作、生活和恋爱中追寻自我、走向独立的感人故事，深受青年朋友的喜爱。青山七惠凭借此作获得了2007年的日本最高奖芥川文学奖，成为该奖历史上第三位年轻的女性得主。这本书名为《一个人的好天气》，可是书中的主人公知寿却没有好天气，过着平淡如水的生活。他的身上缺乏年轻人的青春活力和热情，他渴望独立，却又害怕独立。他坐在樱花树底下，看来来去去的情侣，恶意地瞪着他们，但是他们却一点也注意不到他，这使他心里有了更多的挫败感。他没有那些女孩的活力，他懒惰于打理自己，享受自己的封闭生活。快乐是自己的。在这本书中，知寿的妈妈舅姥姥虽然青春已逝，但他们的生活却依然是年轻人的积极的状态。他们亦或有了新的生活，亦或快乐而无畏地迎接死亡。反倒是知寿拥有青春，却没有那样丰满的心，空虚痛苦撕扯着他。真想胡乱地乱弹一通钢琴，恨不得把衣橱里的衣服全烧了，真想把戒指和项链都从楼顶上扔下去，真想连抽十支烟，这样就能摆脱烦恼了吧。青春是一个人美好的年龄阶段，他们拥有旺盛的生命活力，应该要像最美的花朵一样盛开绽放。可是主人公知寿的青春世界却经常被乌云所密布，好天气至于他来说更是少之又少。同知寿一起居住的银子却是与知寿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个鲜活的人物，尽管是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老奶奶了，但是与知寿相比，她表现得更像一个年轻人所应有的状态。参加舞会、谈恋爱等等这些事情，她并未因自己的年龄而稍加拒绝，反而积极地参与。银子对生活看得很透彻，很少听到她的抱怨，对知寿的牢骚和不满，他也时常会以另一种方式解决，并且不时地引导着他。刚开始，知寿对银子的生活经常会持鄙视和拒绝的态度。在他看来，一位已经上了年纪的人依然每天这样光鲜充满热情地生活着，似乎不太正常以及难以理解。他所认为的老年人的生活更多的应是古板无聊以及无所事事。他有意做出一些事使银子嫉妒自己，其实这更是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他是嫉妒银子的快乐。快乐与对生活的态度并不是和年龄成正比的关系，知寿的年轻与青春并没有给他带来生活的快乐、热情和活力，他与周围的人和事物都存在距离感，别人很难走进他的内心。年轻的身体却带着一颗老去的心，而对银子的刻画和描写更是进一步地揭露出来对待生活的态度。这两个人物的对照很容易将生活照进读者的内心，带给他们对生活的更深刻的感受和更多的思考。写一个人的好天气时，青山七惠在旅游公司工作，当时的他23岁，刚刚大学毕业开始工作。这一年对青山七惠和所有同龄年轻人来说都是有些矛盾和残酷的日子。这一年他们都适应成

为社会人，从大学的气氛中迈向社会，残酷不甘心的心态促成了青山七会创作了该作品。怀着跟过去自己告别的心理，通过一个人的好天气，告诉对进入社会怀有恐惧心理的年轻人，其实进入社会并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青山七会摆脱了小说必须宏大叙事引人入胜的羁绊，让小说个人在几乎没有什么情节可言的生活中生活，更让一个人的好天气展现着难得一见的干净。但干净不等于空白，剖白不等于自恋。死去的猫咪照片，车站的离合聚散，点到为止的道理，浅酌清长的抒情，细节中夹杂着每个人物的呼吸和心跳。一个人的好天气这本书给人以多种不同的思想感触，关于孤独与寂寞、生命、生活以及那份难能可贵的亲情。知寿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的生活是孤独而又寂寞的，缺乏生命赋予年轻人的那股朝气和激情。另一主人公银子不仅和知寿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而且还是一个指引知寿去体味生活、领悟生命的引导者。年轻的一代渴望独立的生活，尽管生活并不如他们想象中那般，但却也要充满活力般的勇敢前行。我们都是一个人长大，独自面对承诺、梦想和爱情。不管是17岁还是70岁，也不管现实很灰或是很空白，世界始终只有一个，杂烩着各色人事，躲是躲不了的。作者青山七会说，我想告诉他们，只要你肯迈出第一步，自然会有出路。阅读一个人的好天气，体会一个人的好天气，接着迈出属于自己的第一步。

0: 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也欢迎各位书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方便大家在节目之外交流。每一个从青春走过的人，回过头来总是会忍不住感叹，年轻真好，要是能再回到过去该有多好。因为有些事如果在年轻的时候错过，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弥补了。本期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有些事年轻的时候不做，以后就再也不会做了。上周部门开新书策划选题会，一个新来的姑娘报了一个选题，做了十几页的 PPT。 平时我们报选题都只做一个简单的 Word 文档，放上内容简介、作者介绍等一些基本信息和关键信息就够了。我最开始的时候也做过 Excel 格式的选题表，还有同类书、竞争图书等详细信息。后来看大家都用 Word 文档省事儿，我也就改用文档了。新来的姑娘硕士毕业，在试用期报的是个常规的选题，但是她非常用心地做了一个具体、详细、漂亮的 PPT。 除了内容简介、作者信息这些基本信息，他还对选题进行了各种角度的分析，判断这个选题的优势和特色。在内容简介下面，他还写了一段自己对书稿的读后感，文字都细细打磨过。一个选题，大家看看基本信息和关键信息，基本上就能够判断这本书能不能做了。他一页一页地念着 PPT， 领导和各位同事都有些疲劳了。当我看到他还继续非常认真地念 PPT， 像个给老师做报告的一丝不苟的学生时，我稍稍感动了一下，然后又稍微惭愧了一下。我转头跟我身边的同事说，看来努力还是要趁年轻啊，这种十几页的 PPT 估计也只有刚来工作的时候会做，现在几乎不会做了。这让我想到自己刚工作的那一两年，真是拼了命尽了心，一周五个工作日，三四个工作日都在外面跑选题。我常跟朋友说，刚毕业那一年，我跑遍了北京东南西北几乎所有的咖啡馆，因为约作者见面，大多约在咖啡馆。有时候是30多度的大夏天，烈日炎炎的中午，我也能提着特沉的书和包，从西三环坐地铁跑到东三环。我依然记得那个时候提着书从地铁花20分钟走到咖啡馆，全身都湿透了，见到作者后依然能够精神抖擞谈合作。有时候是冬天很冷，尤其刮风的时候，那时我还住在北五环，晚上9-10点还在东四环那边作者家里谈合作。就这样一次次的，在那个冬天不知道跑了多少回。在北京上学的4年几乎哪儿也没去过，但刚毕业出来工作的那1年多几乎把北京的4面8方跑了个遍。现在我很少出去跑了，偶尔出去一趟回来就觉得很累。你会发现人的心境要是弱了，就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不是说我现在不努力了，只是相对刚毕业那会儿，我的确没有那么大的心境了。很多东西都趋于稳步发展，不像最开始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学，所以到处使劲儿。现在知道的多了，行业也了解了，精神和心气自然也放松了些。另一个刚毕业的同事也是那种特别努力特别拼的人，他总加班，满北京城跑着去见作者，周末也不闲着，经常坐末班地铁回家。我跟他说，刚工作的那段时间真的很重要，那将为你日后打下牢固的基础。第一年你不拼命，以后你更没有力气拼了。刚工作多辛苦些没什么的。慢慢的，你会越来越成熟，慢慢的，你的时间会越来越不够用。当事

情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再也没有那么充沛的精力去解决和克服一件又一件事情。就像一个朋友说的，连沙发底下掉了一根笔，一星期都懒得弯腰去捡起来。生活当然很难累到你没有力气去弯腰捡起一根笔的地步，但生活绝对会把你逼到那种你觉得事情无关紧要、无伤大雅、一拖再拖、懒得去做的地步。姑娘十几页的 PPT 让我惭愧，虽然那个选题一般，但是领导很开心。他说 PPT 做得非常好，值得其他同事们学习。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掠过一丝引以为傲的表情，好像在传达这种那么努力的情景他也是好久没看到了，颇为欣慰。我还很年轻，我也在努力，但我知道自己没那么有新鲜劲儿了。我很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很羡慕现在努力着的他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在对这个世界还有无限力量的时候，都能够拼尽全力。当我们回首时，不要大梦初醒般悔不当初，而是要庆幸自己曾努力过，没有辜负青春。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节目之外，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让我们与好书为友，一起分享阅读的乐趣。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

0: 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聊一聊小时候觉得贵现在便宜的东西，你都知道哪些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首先呢，是这个电视机、手机。在电影《你好，李焕英》当中，有一个很有时代特色的场景，就是大家不惜吵架拼命，也要拿着票去抢购电视机。确实哈，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电视机呢可是一个稀罕物件。那时候呢，全国人民平均的工资在40至50元之间，可一台黑白电视机的价格是500-600元。后来的彩电的售价呢，更是高达2000元，妥妥的土豪专属。在当时呢，同样象征富贵的还有重达2公斤、售价20000元的这个大哥大，在早期的一些港片都能看到他的身影，甚至能够当成一些攻击人的工具。那么，中国第一个拥有手机的用户叫徐峰啊，除了20000元的手机费之外呢，还要交6000元的入网费，这价格放现在也算是高价了。当时呢，却是1987年。如今呢，手机入网的门槛几乎是为零的，曾经高不可攀的各家手机厂商也纷纷推出了高端机型来神仙打架，比拼最强性能的同时呢，还把价格压到了就位交个朋友。手机、电视、数码这类产品价格之所以能跳水，除了技术的不断精进之外呢，还跟生产效率的提升有很大的关系。随着中国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呢，这些能在大工厂流水线上批量且规模化生产的商品，成本是越来越低，迭代速度是越来越快，价格自然也就越来越亲民。再来说呢，就是机票和流量费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现在私人飞机的价格竟然只要50万了，现在某些电动汽车都不止卖这个价格。别说飞机了，小时候的印象当中呢，机票的价格就是天文数字，存下来的机票都能够炫耀好几天呢。可开航之初，中国民航的飞机少，不说运力小，航线也不多，所以只有团级以上干部才能坐飞机，购买机票还需要出具这个单位的介绍信等证明。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呢，我国国内的航线也就只有150条。1986年，从北京飞到上海的单趟机票就要700元，飞机上甚至还供应茅台，这票钱哪是普通工人能够负担得起的，根本就是遥不可及。如今呢，只要能在对的时间找对的航空公司，就能够买到很低的机票。例如各种航空公司的随心飞、红眼航班的机票盲盒，网上呢还有人晒出了2017年的航空公司促销，航班呢均在200元以内，甚至

低的只要8元。订购机票呢也是越来越方便了，手机上一顿操作，到了机场刷一下电子二维码的登机牌就可以直接登机了。那机票越来越便宜，一方面是航空技术的进步，飞机的造价贬低，另一方面是机场越来越多，新的航线呢不断被开辟出来，一条航线还有不同的航空公司来回飞，哎，这竞争呢就越来越激烈了。与此同时呢，不同的交通工具也在争夺飞机的客源。以火车为例，以前从北京到杭州绿皮车要开一整天，现在的高铁最快只要4个多小时就能到达了。就这样，在科技助力充分市场竞争下，机票的价格也就不再高不可攀。和机票类似的还有流量的费用。2000年的时候呢，室内通话呢每分钟是2到3毛钱，长途呢是每分钟1元，长途加漫游就更贵了，谈个异地恋都不敢包这个电话粥。信息化时代呢，人人都习惯用网络电话，谁的流量套餐不是20个G、30个G或者是无限量的呢？但在2013年，这个3G 时代，每个月26元，省内流量只有300兆，想要大流量套餐就要花大价钱，一个月的4G 流量套餐高达589元，这仅仅只是几年前的，是不是？接下来就是钻石、珍珠啊。甚至连钻石、珠宝这些首饰呢，也现在变得更便宜了。相信很多女生小时候都会偷妈妈的或者外婆柜子里的首饰，把项链在手上绕几圈当手链，大拇指套着戒指，在镜子前扭来扭去。而把自然形成的东西通过技术、工艺等方式变成人造的产物，也是一种把物品价格打下来的方式。拿钻石来说吧，由于天然钻石呢是在10亿多年前地球表面以下100多英里处形成，因此呢它的价格是不菲的。但钻石终究是碳元素组成，于是呢早在80多年前就有人在研究人工合成钻石这事儿。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培育钻石产能高达了600万至700万克拉，其中的近一半产能都来自于中国，当中呢又有80%来自于河南。为了人人都能够消费得起钻石，河南也是拼了，提高技术的同时呢又扎堆做钻石，直接把零售和批发价都打了下来。2016年，人造钻石的零售价呢还是天然钻石的80%，到了2018年仅为天然钻石的一半，而批发价呢更是低至天然钻石的20%。珍珠呢同样也是依靠天然的蚌类啊所产出的，古时候呢不成规模，若是来自于海里的蚌啊，采摘比较困难，数量就更为稀少了，价格则是水涨船高。稀有的珍珠呢，当然只能归上层贵族所垄断拥有。那么在中国古代呢，是献给皇帝的贡品；在欧洲中世纪呢，是男性贵族的皇冠啊、宝座上的专属；再到20世纪40年代，珍珠呢，也是好莱坞女神们争相佩戴的饰品。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工养殖的珍珠呢，占领了市场，高贵典雅的珍珠落入凡间。当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看这个开蚌的过程，也把这个珍珠这个曾经一度象征贵族标配的首饰逐步的趋于平民化了。中国淡水珍珠的大规模的生产的今天更是如此。你比如说在浙江啊，诸暨山下湖小镇啊，那这个就有一个中国最大的珍珠集散地，那有超过3000家企业和作坊日夜的运转，成吨的珍珠经过增光、清洗、分拣、加工，再通过交易市场发送出去，供应着全世界近70%的淡水珍珠。虽然在金字塔的塔尖，一些珍珠一颗还能卖到几千甚至上万，但在这个小镇，一些商家在电商直播间、短视频里卖的珍珠，9.9块就能买到一对珍珠的耳环，哎，真正的白菜价了。在20世纪的欧洲，由于无法大规模生产，糖的价格也是居高不下的，成为了上流社会的专属，甚至一度演化成了权力地位的象征。伊丽莎白女王因为爱吃糖，有一口这个黑色的烂牙，竟成了底层人们竞相模仿的时尚潮流。吃不起糖的普通人，纷纷在牙齿上涂上了黑色的粉末。而随后呢，糖价的下降也恰恰反映了进入工业时代之后欧洲的变化。这些变化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经济飞速发展的欧洲。尽管只是这么一粒不起眼的糖，但没有人可以忽略它的存在。而在今天，我们或许呢，也能从那些曾经奢侈品的跌落上品出相同的意味来。节目下半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长辈的社交有多强大。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一起聊聊长辈的社交有多强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最牛的民间侦察兵统称大爷大妈，在他们自己熟悉的地方，往往能够建立起这个世界上最完善的交际网。上至县城哪儿要拆迁，下至哪家的小孙子得了痔疮，简直是无所不知，如数家珍。有人呢曾在自己的亲爹身上刷新了对社交达人的认知啊，我跟我爸出门散个步，一路上他谁都认识，全程40分钟，起码20分钟在和这个路人打招呼，什么吃了吗，晚上吃的是个石磨豆花，哦，这是我儿子什么什么的。而且长辈口中的认识绝不是跟年轻人一样躺在好友列表里的

暂之交。他们能够准确地说出某人姓啥名谁，家中几口人，住在哪个犄角旮旯，搬过几次家，孩子这次考试考得如何，而且他挨了几次打都知道。这中老年的社交强大症最博大精深之处呢，当属他们那份外星人来了也能套上近乎的自来熟。无论在哪儿，无论和谁，甭管是卖菜的、摆地摊的、卖衣服的，还是卖热水器的、擦玻璃的，他们纷纷都能够聊得火热。长辈们的交友速度呢，甚至不需要一顿饭的时间，从张嘴第一句称呼开始，友情的小河水就开始流淌了。因为他们的社交绝活之一就是认亲戚，同姓的是家门，同省的是老乡，看见有钱的叫老板，看见没钱的叫老师，甭管东西你我他，500年前的都一家。实在不行呢，就上终极武器。俗话说，走遍千里都不怕，一句老表大过天。至于北方长辈就更厉害了，一个咱字儿就能瞬间把陌生人变成朋友，把路人变成亲人。什么咱闺女哪上班呢，哎呦咱孙子长得可真俊呢、啊、这没有中老年人拿不下的社交，如果有那必定是没聊到位呢。同样是坐车，你耳机一戴坐到站了，而你爸呢却能跟邻座的人哎唠嗑唠不停，而且依依不舍的开始称兄道弟的，下车的时候呢手里还多了一瓶别人塞给他的水。同样是买东西，你默默地挑选付钱走人，而你妈妈可以能跟老板攀上远房亲戚，从老公孩子聊到微商代理，亲热的仿佛失散多年的好姐妹，最后用进货价拿走了一条新裙子。别问这长辈们社交这么强大图啥啊，问就会回答你，傻孩子，咱图的就是一个眼缘啊。长辈们的社交绝活之二就是善用问句来开辟新的人际关系。走大马路上看到人家衣服好看，就会过街去问，哎，这衣裳好看的哪儿买的呀。餐馆吃的饭总喜欢探头去隔壁桌问，哎，这啥菜呀，好吃不。碰到一个国际友人在公园，直接冲过去来一句 How are you。 问句呢在社交场合有多好使呢，要是在中年扎堆的地方，一个问句抛出去就能换回一群人。比如说在公交站点，一句501路到底什么时候来，就能够迅速召集等这辆公交车的大爷大妈们，他们会顺着这个问句来聊起来，然后互相的招呼着上车，坐在一起继续唠嗑。给阿基米德一个支点，他能够翘起整个地球，给大爷大妈一句回复，他们能唠到宇宙终结那一天。不过呢，这一切都不能强求，长辈们抛出去的问句就像是姜太公钓鱼，哎，愿者上钩，就算没人回答，丝毫也不影响他们的社交。比如一位大妈试图在前面排队，有人搭话嘛，但没人搭理他怎么办呢？没关系，他能5秒钟之后自言自语回答这个问题，然后转头凭借一句就是不露痕迹的插入到旁边两位大妈的聊天当中。长辈们的社交强大症往往也会在外出旅游的时候达到一个峰值。有人表示呢，最怕跟家里的长辈一起去爬山，因为他们一旦爬到比较高的地方就喜欢大声的啊啊啊的叫，一个比一个声音大。还有的说自己的亲爹喜欢唱山歌，每次一起去景点，他爸都要时不时的唱两嗓子，每次他发现他爸准备开始唱的时候呢，就会赶紧的加快步伐往前走。谁曾呢，他爸爸在他后面用山歌的调调喊他名字，让他慢一点，你看看多尴尬呀。要是回到日常来看呢，长辈的社交强大症啊，总结来说就是一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有些年轻人光是想想都尴尬到窒息的一个事情，那长辈们就能够理直气壮地给他干出来。在强大的社交症的加持之下，中老年绝对是社会上最热心的那批群众，社恐的年轻人是哪儿人少往哪儿躲，而大爷大妈是哪儿人多往哪儿扎，高铁飞机商场哪儿都能够找人搭话，发挥一点余热。见过最热心肠的大爷，就连过斑马线时看绿灯亮了都要高声招呼一起等绿灯的人们一句好了可以走了，遇到路口堵车还会下车帮这个交警来疏通，路边有人吵架他赶紧过去，你以为是围观，结果站那5分钟听懂吵啥了之后就开始加入吵架了。半夜11点听到楼下有人打架，立马穿个拖鞋下楼观看，看完了还要拉着警察讨论案情，拽都拽不回去。别问为什么长辈们不觉得尴尬，其实呢也有几分尴尬在的，只不过因为他们年纪大了，活久了也就想开了，就像父辈不理解年轻人的社恐是一样的，年轻人也不理解他们的社交强大呀，对吧？
但其实对于这些50、60、70后们来说哈，社交强大的底色呢是一份不服输。他们生长于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没办法躲在屏幕后面口嗨，跟人面对面的打交道是一项必备的生存技能。年幼早当家，成年要养家，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更没有机会做一个社恐。想要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就要必须活下去，拉得下脸说得出口。他们奉行的生活哲学是别死要面子活受罪，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于是呢，在漫长的生活实践当中，为了过得更好，他们锻炼出了100%的问路率、砍价率和交友率。其实所谓的社交天才，不过都是被生活所打磨出来的。随着他们的老去，又没有办法跟上网络时代，所以直到现在，他们了解世界的主要窗口依旧是人际的社交。至于那些被年轻人嘲笑的尴尬时刻，不过呢，是他们对自我的一次回归而已。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

0: 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 嘿，看着就敞亮。
3: 又老大了，
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7: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6: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8: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抱宝宝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其实呢是一门技术活。对于很多新手妈妈来说，面对柔软娇嫩的宝宝，很想把他往怀里抱，却往往担心抱姿不当，让宝宝不舒服。那么抱婴儿的常用姿势有哪些呢？不同月龄的婴儿应该怎么抱呢？今天节目一开始，石晓就告诉您该怎样正确的抱孩子。
10: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抱婴儿通常有3种常见的抱姿，分别是横抱、半卧位抱和竖抱。横抱就是让宝宝头部靠着妈妈的胸部或者是肩部，并且注意保护好宝宝的背部和颈部。采用半卧位抱姿的时候，妈妈要注意抱宝宝应该是头高脚低抱着，并且保护好宝宝背部和颈部。而竖抱要根据宝宝的适应情况而做调整。竖抱的时候可以让婴儿面朝成人，坐在成人的一只前臂上，胸和头靠向成人的胸部，成人另一只手托着孩子的臀部。这3种常见的抱姿当中，半卧位和竖抱是宝宝最喜欢的姿势，因为宝宝可以通过视觉接受更多的信息，对于提高宝宝认识水平和大脑发育非常有利，这也是早期教育当中的一种方式。要注意的是，宝宝头竖立是需要平时训练的，想宝宝头竖立做得很好，需要家长有意识地以正确的姿势抱宝宝进行训练。如果孩子4个月的时候头竖立还不稳的话，就要高度警惕，需要请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指导。不同月龄的婴儿应该采用不同的抱姿，姿势不当很容易会对宝宝造成不良的影响，例如摇晃式会对宝宝头部、眼睛造成影响，竖立式抱姿不正确的话，可能会导致宝宝脊椎、肩颈肌肉受损。还有一些妈妈比较喜欢环抱宝宝，但是姿势不正确的话，很可能会让宝宝呼吸系统受影响，容易引起呼吸系统方面的疾病。那么不同月龄的婴儿应该怎么抱呢？首先，适合新生儿的抱姿应该是横抱。对于新生儿采取横抱的姿势比较合适，是指将宝宝的头放在左臂弯里，肘部护着宝宝的头， 左腕和左手护背和腰部，右小臂从宝宝身上伸过护着宝宝的腿部，右手托着宝宝的屁股和腰部。这种方式比较常见，可以减少因为姿势不当而对宝宝造成伤害。在喂奶的时候，妈妈们应该选择舒适的体位，喂哺可以采取不同的姿势。要注意的是，宝宝的身体应该跟妈妈的身体相贴，头部跟身体形成一线，宝宝的头部面朝向乳房，嘴处于乳头相同的水平位置，下颌碰到乳房。哺乳的过程中应该防止婴儿鼻部受压，保持婴儿头部跟颈部略微伸展。妈妈应该将拇指和四指分别放乳房的上下方，手指不要离乳头太近，要把整个乳房托起进行喂哺，另一只手托着宝宝的臀部。其次，一个月宝宝不建议竖抱，如果必须竖抱则要控制好时间，因为新生儿的头占全身长的四分之一，竖抱宝宝的时候其颈部还不能支撑头竖立，所以竖抱的时候要扶持宝宝头部和背部。也可以将宝宝的背贴着成人的胸部，面朝前，一手托着宝宝臀部，另一只手扶着宝宝胸部。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延长竖抱的时间，头竖立可以从数秒到一两分钟。六个月以上的宝宝，妈妈们可以尝试多种抱姿，即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抱姿。如宝宝情绪不好的话，可以竖着抱，宝宝脸向妈妈，困倦的时候可以横抱。石晓要特别提醒妈妈们的是，抱婴儿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内容。一是不建议经常抱着宝宝，因为长时间抱着孩子不符合自然的生长发育规律，经常抱会导致一些宝宝习惯在妈妈的怀抱中入睡，长久下去会形成依赖，妈妈不抱着就睡不着。一般新生儿每天需要20小时的睡眠，六个月左右每天需要16小时的睡眠，经常抱着可能影响宝宝的睡眠，而宝宝少于这个时间就可能影响发育。另外，婴儿的骨骼生长较快，如果长期抱在怀中，对其骨骼的正常成长极为不利。二是抱孩子喜欢晃，要注意动作力度。有的大人抱孩子喜欢晃，一定要注意动作的力度。如果大人不好判断力度，可以看看宝宝的反应，如果他很高兴，感觉很开心，没有不舒服就没关系。当然，当父母的自己要控制好力度，注意保护好宝宝的背部和颈部，对孩子还是要轻柔一点。三是宝宝哭闹的时候可以适当抱着抚慰。宝宝哭闹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要妈妈去抱，但也不是所有情况都放任宝宝哭闹。当宝宝哭闹的时候一定要找准原因，包括宝宝是不是饿了，是不是要换尿布了，衣服是不是穿着不舒服，是不是环境太嘈杂了，宝宝是不是生病了，能找到原因自然是非常好的。如果找不到原因，应该适当抱着宝宝轻轻地抚慰。然而宝宝依然是哭闹不止的话，就要注意是不是有疾病了，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或者治疗，放任不管的话有可能会延误治疗时机。
3: 陪陪我，亲亲我。

0: 你就抱抱我。
1: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2: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母乳喂养对宝宝的健康最有利，但是母乳喂养到一定时间，它的营养价值就不足以满足宝宝的需求，这个时候就需要断奶。有的宝宝在一岁左右断奶，有的宝宝在七八个月就会断奶。那么宝宝究竟多大断奶最合适呢？给宝宝断奶有什么好方法呢？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石晓就和您聊聊宝宝多大该断奶。
3: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2: 中国宝宝断奶比较早，其他国家的宝宝多数呢是在2到4岁之间断奶的。欧美国家日本、韩国都提倡自然离乳，这多数在宝宝2岁多的时候实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母乳喂养至少到1岁，有条件的最好喂到2岁以上。10个月的宝宝还没有发育到能够自动入睡的程度，还需要辅助睡眠。吃奶入睡不是毛病，更不是妈妈的错误，母乳是最好的辅助入睡方式。10个月的宝宝还没有发育到夜间不会醒来的程度，夜间醒来吃奶很快可以再入睡。断了奶就要抱起来拍哄，大人累，孩子睡眠质量也受影响。1岁半到2岁，宝宝可以听懂很多话，明白很多事情了，断奶的时候可以给他解释，而且妈妈需要在断奶阶段给宝宝更多的陪伴，以免宝宝以为妈妈不爱自己了。减少亲子接触的方式是绝对错误的，而且会给宝宝带来很糟糕的心灵伤害。1岁以下的宝宝还不能理解妈妈的解释，只能强行断奶，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妈妈明明在身边却不给自己吃奶。过早断奶对宝宝的心灵伤害很大，尽管宝宝很难表达出来。10个月的宝宝还离不开奶，不吃母乳了就得用奶粉代替，奶粉的营养怎么

比得上母乳呢？还没有抗体，而且断奶的最佳季节是春秋。无论是什么时候断奶，必须要找到断奶的好方法，否则会前功尽弃。首先呢，断奶要循序渐进，自然过渡。断奶的时间和方式取决于很多因素，每个妈妈和宝宝对断奶的感受各不相同，选择的方式也因人而异。如果你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你和宝宝也都可以适应，断奶的时机便已经成熟，你可以很快给宝宝断掉母乳。特别是加上客观因素，如果妈妈一定要出差一段时间，那么很可能几天就完全断奶了。如果妈妈上班之后不再吸奶，那么白天的奶很快就会断掉。如果宝宝对母乳依赖很强，快速断奶可能会让宝宝不适。如果你非常重视哺乳，又天天和宝宝在一起，突然断奶可能会有失落感。因此你可以采取逐渐断奶的方式，从每天喂母乳6次先减少到每天5次，等妈妈和宝宝都适应之后再逐渐减少，直到完全断掉母乳。其次是少吃母乳，多吃牛奶。开始断奶的时候，可以每天多给宝宝喝一些配方奶，也可以喝新鲜的全脂牛奶。需要注意的是，尽量鼓励宝宝多喝牛奶，但是只要他想吃母乳，妈妈不该拒绝他。再次要给宝宝断掉临睡前和夜里的奶。大多数的宝宝都有半夜里吃奶和晚上睡觉之前吃奶的习惯，宝宝白天活动量很大，不喂奶还比较容易，最难断掉的恐怕就是临睡前和半夜里的喂奶了。可以先断掉夜里的奶，再断临睡前的奶，这时候需要爸爸或者是家人的积极配合。宝宝睡觉的时候可以改由爸爸或者是家人哄宝宝睡觉，妈妈避开一会儿。宝宝见不到妈妈，刚开始肯定要哭闹一番，但是没了想法，稍微哄一哄也就睡着了。断奶刚开始会折腾几天，直到宝宝一次比一次闹的程度轻，直到有一天宝宝睡觉前没怎么闹就乖乖躺下睡了，半夜里也不醒了。好了，恭喜你断奶初战告捷。另外要减少宝宝对妈妈的依赖，爸爸的作用不容忽视。断奶之前要有意识地减少妈妈与宝宝相处的时间，增加爸爸照料宝宝的时间，给宝宝一个心理上的适应过程。刚断奶的一段时间里，宝宝会对妈妈比较黏，这个时候爸爸可以多陪宝宝玩一玩，刚开始宝宝可能会不满，后来就习以为常了，让宝宝明白爸爸一样会照顾他，而妈妈也一定会回来的。对爸爸的信任会使宝宝减少对妈妈的依赖。最后是要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断奶前后，妈妈因为心理上的内疚，容易对宝宝纵容，要抱就抱，要啥给啥，不管宝宝的要求是否合理。但要知道，越纵容，宝宝的脾气就越大。在断奶前后，妈妈适当多抱一抱宝宝，多给他一些爱抚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宝宝的无理要求却不要轻易迁就，不能因为断奶而养成了宝宝的坏习惯。这时候需要爸爸的理智对妈妈的情感起到一点平衡作用，当宝宝大哭大闹的时候，由爸爸出面来协调，宝宝比较容易听从。要提醒奶爸奶妈们的是，宝宝刚开始断奶的时候，因为不适应会大哭大闹，怎么也哄不好。长辈看到孩子那么辛苦就会心软，这样很难给宝宝断奶。当宝宝哭闹的时候，爸爸妈妈要有十足的耐心去安慰宝宝，这样才能成功断奶。宝宝在断奶的时候很抗拒吃一些食物，所以爸爸妈妈们要更加下功夫地去找一找适合宝宝吃的食物。辅食吃得饱，宝宝对奶水的注意力就会减少，从而会觉得不是每一顿都要喝奶。宝宝断奶的时候会产生极大的不安感，经常会出现哭闹、厌食、体重下降、情绪不高等症状，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在这时，爸爸妈妈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陪伴宝宝，让宝宝逐渐接受这种断奶的状态。给宝宝断奶的话题就跟您聊到这儿了。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

0: 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第一次听到即将为你推荐到的这一首歌，是几年前和朋友坐在小酒馆喝酒，昏黄的小酒馆放起了这一首歌，所有人轻轻地摇着身子，很多人也跟着哼唱。谭维维，往日时光。

那个时候肆无忌惮，不顾一切，一起举起酒杯，分享快乐和悲伤。听到这一首歌，就会想起和朋友们在一起的往日时光。那个时候的我们，有梦，有对未来的憧憬。喜欢你时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李宇春。我忘了是学生时代的哪个时期，毕业的时候大合唱，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很多年了。说实话，我已经记不清很多同学的面容，但是那张梦里的笑脸却一直深埋在内心深处。和你一样，
1: 是在

0: 一样。愿人潮拥挤，我们还能不期而遇。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就是在不停的相遇和告别，所有的相遇最后都避免不了告别。我希望未来想起你时，是你难过向我撒娇的样子，开心时对我微笑的样子，耍赖时冲我做鬼脸的样子。这首歌来自张学友，《遥远的他》。

我不想看到你眼里的无奈和怨恨，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受伤的你。我曾经承诺过要为你遮风挡雨，要圆你幸福，可是到最后才发现，生活中所有的风风雨雨好像都是我带来的。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电影《飞驰人生》中的插曲，就像歌曲所表达的一样，我知道这将是我的一生热爱，我将为之一直奋斗。韩寒，奉献。
11: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

电影所传达的精神大概就是，总会有光明的东西在未来。我将像你一样，初心不改，我将永远对生活保持热爱。

我总是会花很多的时间来维系我和在乎的人之间的感情，可当我耗尽心思之后，我发现一切还是在慢慢改变。有一些朋友有了自己的家庭，他们除了是我朋友之外还有别的身份，曾经无拘无束的谈心终于成为了回忆。还有一些朋友，他们会有自己全新的责任，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在社会里日夜颠倒的打拼，曾经在篮球场上奔跑洒汗也成为回忆。日落飞车，我是一只鱼。

终于相信，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只是为了和我们分享一段美好而已。没有人会和我们一辈子都走同样的路，也许是这一个路口，也许在下一个路口，他们总要离开，然后我们独自踏上自己的旅程。

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一些事让我们无法割舍，曾经我们付出了全部，把对方看成全世界，可是换来的却只是一句希望你幸福。周思涵，过客。

终于发现没有你我真的很幸福。不过说好彼此相伴一生的人，也终究成为了生命中的过客。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吧？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哎、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4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

0: 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5: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6: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8: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深度体现。
7: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8: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9: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7: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9: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10: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11: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12: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

0: 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1: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2: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3: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志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4: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5: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6: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5: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6: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9: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8: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10: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9: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5: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6: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5: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6: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6: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5: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6: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5: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战机还坚劲。

0: 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的3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调研高考备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高三教师；市长尚小刚调研河湖长治落实情况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我市开展苹果套袋助力机发放及实操培训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杨璇报道。5月14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调研高考备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高三教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高考备考和服务保障各项工作，确保高考顺利圆满举行。陈家宝一行先后来到范公中学和滨州中学，实地查看教学课堂、视频监控室等，详细了解备考进展、后勤保障等情况，与部分高三教师亲切交流，并向广大一线教师致以诚挚问候。陈家宝强调，要精心组织安排，强化协调保障，周密做好交通疏导、食宿卫生、噪声治理、电力供应等工作，营造安心舒心的考试环境。要密切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强化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要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及时处置各种突发情况，确保高考全过程各环节万无一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副市长伊丽娜一同慰问。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13日，市长尚小刚调研河湖长治落实情况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尚小刚先后到污水处理厂、水北检测站、白子沟、河堤路等地，实地查看河湖四乱整治、河道管理、岸线保护等工作。尚小刚强调，要坚决扛牢河湖管护政治责任，全面压实河湖长治工作职责，持续深化河湖四乱排查整治，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要紧盯突出问题，强化源头管控，精准治理，闭环整改，确保水质稳定达标。要健全长效监管机制，统筹推进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修复，以扎实举措守护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环境，以高水平生态推进滨州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13日，市长尚小刚到市信访局调研信访工作。尚小刚实地查看信访接待大厅、受理办理平台运行情况，听取全市信访工作开展、重点领域矛盾化解、

0: 访积案攻坚等情况汇报。尚小刚强调，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要以人民为中心，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要坚持在前瞻预防、前端化解、前期处置上精准施策，把效法力，扎实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全流程督办机制，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本台记者李喜报道。5月14日，滨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一届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及讲话精神，听取市老促会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副市长张亚鹏出席并讲话。张亚鹏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论述，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大力弘扬老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精准对接老区群众需求，办好极难筹判实事，为滨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本台记者杨璇报道。5月13日，滨州市2026年春季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结班式在市委党校举行，市委党校校长李行军参加。本期培训班紧扣全市高质量发展目标，精准聚焦中青年干部成长需求，精心设置理论学习、党性锤炼、基层实践、能力提升等系列课程，采取专题授课、交流研讨、实地调研等多样化教学方式，帮助参训干部筑牢思想根基，提升履职能力，锤炼务实作风。培训期间，全体学员严守培训纪律，潜心学习钻研，充分展现了滨州中青年干部积极向上、实干担当的优良精神风貌。结班式上，现场为结业学员颁发结业证书与优秀学员荣誉证书，学员代表结合岗位实际交流学习感悟，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新起点，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立足本职，担当作为，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5月13日是果业服务中心组织开展苹果套袋助力机集中发放及实操技能培训活动。活动聚焦果农生产实际需求，坚持设备惠民、技术落地、实操实用的原则，面向全市苹果种植重点村镇的种植大户、散户果农，集中发放新型苹果套袋助力机，并邀请套袋助力机厂家技术人员开展全方位、精细化专项培训，切实让广大果农懂原理、会操作、能熟练运用。培训现场，技术人员结合滨州本地苹果种植长势、套袋时间节点和果园管护标准，细致讲解新型套袋助力机的设备构造、工作原理、操作流程、安全作业规范、日常维护保养及常见故障排查方法，现场指导大家规范操作、高效作业，最大限度发挥农机设备效能，保障套袋质量，从源头提升苹果品质。参训群众龚元刚：
1: 本来是我是从滨州禾毛的技师员，到这边来以后，通过这个厂家讲解这个套袋技师，今天培训的这些内容，我回去以后跟我公司的这些人还有这些劳务人员都要现场培训一下，学习新的技能，学习新的技师，不断的完善自己。
0: 此次苹果套袋助力机发放与技能培训活动，精准对接果农极难筹判，有效破解了苹果套袋用工难、效率低、成本高的产业瓶颈，进一步提升了全市果农科学化、机械化果园管护水平。通讯员曹昭报道。夏管正当时，田间管护忙。近日，韩家镇的果园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果农们抢抓时机，积极开展果园病虫害防治、蔬果定果、夏季修剪、果实套袋、田间管护等。

重点工作，为丰产丰收筑牢防线。5月13日，全家桥村集体果园，一架植保无人机正在工作人员的操作下进行喷药作业。无人机的旋翼在果树间掀起阵阵气流，将药液精准送达树冠内外，实现高效、均匀、全面的病虫害防治。与传统人工喷洒相比，无人机飞防不仅效率提升数倍，更能有效穿透浓密树冠，提升防治效果，同时大幅降低人工成本与农药浪费，为集体果园规模化管护提供了高效路径。西家店村果园，果农们正抢抓农时开展蔬果定果作业，技术员蹲守在果树旁，手持修枝剪，小心翼翼地输出弱果、病果、畸形果，为健壮果实腾出生长空间。这一关键工序既能调节果树负载，减少养分消耗，又能提升果实品质，确保每一颗留存的果实都能获得充足的阳光和养分，为后续优质高产打下坚实基础。今年，韩家镇集体果园挂果面积达1500余亩，通过全程科学精细化管护，预计全年村集体果园总产量将突破200万斤，收益将突破300万元，小小果园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园。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我以树的时序定义春天。这阵子刷朋友圈，像一头撞进了沸沸扬扬的春天里。有人挤在樱花园里拍了满屏的粉白花海，有人自驾去郊外追了漫山的油菜花，连楼下的便利店都早早地摆上了春游限定的零食和气泡水，风里已经有了暖融融的草木香，全世界都在热热闹闹地奔赴春天。好像只有我还像个没睡醒的人，连脱下厚外套的动作都慢了半拍。我总觉得自己就像春天里那棵赶不上趟的树，当身边的草木都忙着抽芽冒花苞，急着把一整个冬天积攒的力气都换成满枝的热闹，我还守着自己清瘦的枝干在风里慢慢的晃。别人的春天是铺天盖地的盛放，我的春天好像还在等一场迟迟不来的雨，等阳光慢慢穿透还带着寒意的土层，等那些藏在枝干里的心事慢慢舒展。我们好像总被推着要赶上春天的脚步，二月要去看早樱，三月要去追桃花，春天就该有春天的样子，要明媚，要鲜活，要热气腾腾，要把所有的阴霾都丢在冬天。可只有自己知道，那些属于冬天的寒意，没说出口的遗憾，还没消化掉的难过，从来不会因为日里翻到了春天就凭空消失。就像那棵慢半拍的树，它不是不想发芽，只是它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和留在枝干里的寒冷和解，去等那些被冬天修剪过的枝丫慢慢地长出新的脉络。它也会慌，看着身边的花都开好了，自己还只有零星的绿芽，可它也只能按着自己的节奏来，扎根，呼吸，等风来，等光来。我们总说春天是丰盈的，是包容的，可我们却常常忘了春天从来就只有一种模样。春天不只有漫山遍野的鲜花，不只有一夜绽放的惊喜，也有慢慢扎根的树，有在石缝里慢慢冒头的草，有迟迟不肯打开的花苞。它能容得下沸沸扬扬的热闹，也该容得下不慌不忙的慢。别人在春天里盛放，我在春天里扎根，从来都没有什么高下之分。我也会羡慕那些活得热烈的人，他们总能很快地翻篇，很快地振作，很快地在新的日子里开出新的花。可我不行，我总要慢慢走，慢慢看，把过往的情绪一点点捋顺，把心里的空白一点点填满。就像那棵树，白天慢慢长出一点绿芽，夜里再借着月光，把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悄悄地藏进年轮里。风来的时候，我也会跟着晃一晃，直到人间又热闹了，直到春天真的来了。但我不着急，我就站在自己的时差里，看着云来云去，看着花开花落，用自己的方式接住属于我的那一点春光。春天从来不会嫌弃一棵慢半拍的树，它不会因为你发芽晚就不给你阳光，
不会因为你开花慢就不让风路过你的枝头。那些你以为的根部伤，不过是你在按着自己的节奏好好生长。你不用逼自己成为春天里最热闹的那束花，不用硬凑一场不属于自己的热闹，做一棵慢半拍的树也很好。你只管守着自己的枝干，等新的光慢慢照过来，等属于你的芽慢慢冒出来。要相信春天会等你，你的春天也总会来。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表姐被家里催着去相亲，非要拉着白小雪去壮胆。相亲那个男的呀，看起来挺腼腆的，一说话就脸红。突然间，小雪发现这个男的老是偷偷的瞄自己，难道？表姐也发现了，站起来说：“
2: 这是我妹，已经结婚了，而且有两个孩子了，你就别打主意了，再见。”
1: 结果那男的急了，脸更红了，于是说道：“不不不是，是他衣服穿反了。”
0: 亚楠第一次去男朋友家，他父母呀，貌似对亚楠不怎么满意。亚楠想着，反正泡汤了，不能白来一趟，于是把他家一盆超级难吃的红烧肉给干掉了。回来的路上，亚楠悲壮地跟男朋友说：“我知道你爸妈看不上我，算了，分手吧。”
1: 男生一脸惊讶：“分啥呀？咱妈都看上你了。”我妈说：“我们嫌弃他的手艺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谁把他炖的肉吃得那么香，而且不挑食，你说这媳妇儿多好啊，丑就丑点吧，认了。”
0: 有一次，儿子问老王：“
3: 爸爸，你是不是不爱我呀？”“
1: 傻孩子，爸爸当然爱你了，只不过爸爸的爱都是比较含蓄的，从来不像妈妈表达的那么直接。”“
3: 可是爸爸，那照你这么说，为什么每次你揍我的时候就不能含蓄一点呢？”
0: 秋去冬来，铁柱跟媳妇儿商量：“
1: 哎哎哎，该给我买新衣服了吧？啊，我这都好久都没有去买过新衣服了。”“
3: 老公，你知道啥呀？今年流行复古风啊，你看你看，这件前年的，这件三年前的，这件最好，五年前的，这就是复古，你懂吧？啊，对了，你高中时候的校服还有没有啊？那是学院风哦。”
0: 在小区楼下，一对住在这里的外地夫妻在吵架，说的都是方言，大家根本听不懂，但是呀，人还是越来越多。那女的不耐烦地吼道：“说
3: 你们看什么看啊，听得懂吗？还在那里议论。”
1: 一个大哥小声地说道：“我们啊，其实看的就是个意境呗。”
0: 铁柱家今天晚饭吃大闸蟹，儿女对水产品过敏不能吃，蒸熟之后肥得冒油，真是太诱人了。夫妻俩一人一只，吃得正津津有味呢。这个时候，铁柱的媳妇儿突然说道：“亲爱的，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1: 啊，啥问题啊？”“
3: 我们的大闸蟹数量是五只。”“
1: 啊，那我们扔掉一只。”
4: 大头青春期的时候爱网恋，网名叫做帅到掉渣，认识了一个女网友叫美的冒泡，哎，他觉得很般配，就约了对方见面。结果一见面，对方就怒了：“
3: 天哪，就你这样也敢叫自己帅到掉渣啊！”
4: 大头一挠头皮，头屑飞扬，然后说道：“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我的帅渣。不过话说，你这200斤的体重也敢叫美的冒泡？”“
3: 哼，因为体重大，一走路脚上就磨得冒泡，我没有撒谎呀。”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老王的儿子一向不爱学习。“
6: 妈妈，我不爱学习，你说是不是一种病啊？”“
3: 肯定是呀。”“
6: 那赶紧帮我治治吧，我还想考大学呢。”
0: 妈妈拿出了一截甘蔗，缓缓地说道：“从今天开始呀，咱们就治啊，如果能按时完成作业呢，就内服，完不成咱们就外服。”大头跟女朋友去吃饭，坐下之后，女朋友说：“嗯，我想吃排骨煲。”

0: 好，
1: 不是说要减肥吗？吃啥排骨堡啊？
2: 一会儿，旁边一桌的妹子跟她的男朋友说：“
3: 亲爱的，我想吃排骨堡。”
1: 哦，那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
2: 亲人们，你们可以想象那个场面有多么的尴尬。于是，大头灵机一动地说道：“
1: 你看，怪不得他那么胖呢，是不是？”
2: 头悄悄地走到王美丽的身后，美丽吓了一跳：“大头，你想干什么？”“
1: 想保护你呀。”“
2: 啊？为什么？”“
1: 因为没钱买烟了，想收点保护费。”
2: 大头小时候问爸爸：“
4: 爸爸，爸爸，为什么我只有大伯、二伯、四叔、五叔，却没有三叔？我三叔呢？是死了吗，爸爸？”
2: 爸爸抬手一个耳刮子就给大头抽懵了。“
1: 因为你爹我是老三。”
4: 有一天，小猪佩奇哭着对妈妈说：“小朋友都说我长得像吹风筒。”
1: 猪妈妈心疼地说：“
3: 哎呀，宝贝，下次说话的时候离妈妈远一点，别把我头发吹乱了。”
2: 铁柱跟媳妇聊天，铁柱的媳妇说：“老公，你要有100亿，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1: 把你休了。”“
2: 你说什么？有本事你再给我说一遍。”“
1: 哎，年轻的时候娶你是我不懂事儿，把你休了是为了再把你娶回来。”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伙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白小雪朋友和朋友的老公三个人一起逛街，小雪想买双新鞋，在酒红色土黄色之间犹豫不决，于是就问朋友，你到底买哪双呢？
7: 你等等我，我去问问老公。
8: 过了一会儿，朋友对小雪说，
7: 我老公说了，黄色好看，那就买红色吧，肯定没错。
8: 昨天晚上一哥们儿给我打电话，说他出了车祸，向我借3000块钱。我着急地问，严不严重啊？车祸这么厉害，什么车撞的？肇事者跑了没有啊？等等等等。电话那头啊，哥们儿用简短的几个字回复说，没跑，老婆购物车。我深呼了一口气，低声的回复道，我也被撞了。
7: 白小雪在家跟妹妹斗嘴斗不过，于是就跟爸爸抱怨，爸爸爸爸，为什么不早点把这个小坏蛋嫁出去？
8: 不急不急，酒香不怕巷子深嘛。
7: 那为什么这么着急把我嫁了？
8: 你不一样，你不早点嫁出去，我怕砸手里呀。
7: 在小超市里面，铁柱准备结账，打开钱包，他直接就懵了。
9: 不可能啊，我明明记得钱包里是有钱的呢。
7: 兄弟，我刚结婚那会儿也和你一样单纯善良。
8: 王美丽有一个朋友，宅男的那种，平时啊，除了下楼买买泡面、零食什么的，基本上都不出门。微信步数以前都是500步左右，今天他的微信步数居然达到了4000多步。美丽很好奇，就问他：“
7: 哎，今天你出去玩啦？你怎么走那么多步数啊？”“
9: 哎呀，别提了，下楼买泡面的时候让狗给撵了，累死我了。”
7: 同学聚会之后，走出酒店的门口，看见一个哥们儿正跨上电动车准备走。我看别的同学都开车，就想给他挽回一下面子吧。隔着老大远，我就问了：“哎，上次你开的那个奔驰怎么今天没有开来呀？”结果他大声回答我说：“
9: 那是租的，一天500呢。”
7: 在车上，美丽问教练说：“师傅，我开的还可以吗？”“
8: 什么时候啊，你看到我坐在副驾驶上能睡着了，那说明 OK 了。”
7: 隔了不久，美丽又问：“师傅师傅，你刚才是睡着了吗？”“
8: 我刚刚是被你吓晕过去了。”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今天闲得没事儿，用另外一个 QQ 加了老公的号码，当场被拒绝了。欣慰之时，突然我的 QQ 也冒出一个好友的邀请，上面写着：“美女，我来了，刚才你加我的那个号不方便，用这个号吧。”
8: 生化危机，丧尸横行，我被围困在一个废弃的

0: 地铁站内，看着四周不断涌出的丧尸，我绝望地闭上了双眼。过了许久，没有动静，我悄悄张开眼睛，哎，发现他们只是围着我，却不扑上来，也不撕咬我。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地铁之内不允许吃东西，嘿嘿嘿。
1: 大头和同事们去一个偏僻的农家乐吃饭，有个上小学的小姑娘给他们端菜，端第一道菜扎着头发，端第二道菜又披着头发，来来回回好几次，发型那是不断的变换。大头就问同事了，
2: 这小姑娘她是不是人格分裂啊？
1: 哎呀，人家那是双胞胎。
0: 小学二年级那年，有一次大头趴在桌子上睡得可香了，老师走过来把衣服给他披上，可能是披衣服的时候动静大了一点，大头一下子就醒了。
1: 大头，做梦了没有？
2: 没有。
1: 老师揪住他的耳朵就往外拉，温柔地说，没做梦是吧？那现在就是你噩梦开始的时间。跟老公蜜月旅行，半路上车子突然坏了，老公修了老半天，车子还是不动。看老公急得满头大汗，我赶紧安慰他说呀，我说老公你别着急，要不然呢，今天晚上咱们就在这儿住下吧，我估计就是开的时间太久了。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刚认识没多久出来玩的那次，也是车子坏了修不好，咱俩就只能找个宾馆，还没有标间，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车不就好了吗？
2: 老公摇摇头，好气没力地说道，你懂啥，那是结婚前，这次是真坏了。
1: 真坏了？老公，你这话几个意思呀？劳动课上，老师问大头，西瓜最好在什么时候采摘，需要注意什么？
2: 趁着看瓜老头回家吃饭的时候动手，注意啊，速度一定要快。
1: 曾经老爸担心我找不到对象，打算把一身好厨艺传给我，教我炒菜的时候告诉我，闺女啊，想要做出比较满意的美食，炒菜的时候一定要随时尝尝味道。可是后来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每次菜还没出锅就被我给尝光了。铁柱夫妻俩准备生二胎，所以最近铁柱的媳妇儿严格地管理着他的饮食和作息，最关键的就是监督铁柱戒烟。还没熬三天呢，铁柱就受不了了，跟媳妇儿商量开了。
2: 哎呀，亲爱的，可不可以允许我上厕所的时候抽支烟呢？
1: 铁柱的媳妇儿看老公实在难受，就允许了。可是今天早上却发现铁柱竟然在偷偷地吃泻药。

0: 得似数在挑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
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罚警报。

0: 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尽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人间烟火处，皆是岁月情；世间千万路，最念是归家。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家。什么是家呢？家不是高楼广厦，不是繁华居所。家是有父母相伴，有亲人相守的方寸天地，是我们漂泊半生也割舍不下的执念，是心底最深的眷恋与永恒的归途。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杨丽，在她的记忆里呢，家是质朴雅致的农家小院，是满园草木葱茏、花香萦绕的烟火日常，盛满了纯真烂漫的年少光阴。而他可敬的父亲是整个家庭里的暖阳，他用臂膀扛起生活重任，以一生的坚韧、善良与默默付出，为家人遮风挡雨，撑起天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杨丽心底对家的真切感悟，细数藏在时光里那份深沉厚重、温润无声的父爱故事。杨丽你好，欢迎做客为你朗读节目。
3: 妮妮你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丽跟大家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3: 好，我这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非常简单。原来我是一名初中的语文老师，后来工作调动了，就在局机关继续从事教育工作，是一名教育工作者。
2: 杨丽啊，今天我们就是节目主题是家啊，那在您的心中你觉得什么是家呢？
3: 说到家这个话题，那在我心里可全都是美好的词。家让我感觉到的是温暖，是亲切，是可以完全放松的地方。
2: 对，家可以为我们遮风挡雨啊。
3: 嗯，
2: 杨丽呢非常喜欢阅读，就是从她阅读冰心的《我的家在哪里》时，她就觉得啊，只有住着父母、爷爷奶奶和妹妹们的老家，才是她灵魂深处的家。你为什么啊觉得老家就是会成为你一生中无法替代的精神归宿呢？
3: 我觉得我那么喜欢它，是因为在我心里最美的家就是这个样子。首先这个小院子它确实也很美很漂亮，花香四溢的，菜园子里种了各种蔬菜还有果树，房子又特别宽敞明亮，住着确实是很舒服的。更重要的那还是住在里面的人好，当时我们一家人很齐全，我爷爷我奶奶还有我父亲都还健在，一家人在那里生活的是其乐融融的。作为一个孩子，我在那里的生活就感觉很开心，无忧无虑的。
2: 童年呢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底色啊，老宅院落田园烟火总能封存最纯粹的记忆。就是您对老家啊有着割舍不下的深深眷恋，就是也时常把儿时的这些点滴啊写进文字里，就是能不能和我们简单分享几段，就是你小时候啊在老家难忘的生活场景或者是有趣的童年往事呢？
3: 嗯，可以。说起在这个老家美好生活，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过年了。每当过年时，我大伯还有我四爸五爸他们就会带着家人从他们工作的城市赶回来。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会收到压岁钱，他们还会拿出从城市带回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和吃过的好吃的糕点，我们全家人就坐在一起

0: 分享。我现在还都记得有一种糕点非常好吃，叫龙须酥，我到现在都特别喜欢吃。然后我们小孩子就特别高兴嘛，很兴奋，就跑来跑去，从这个房子里出来，从那个房子进去，出出进进，就成了家里的临时联络员。然后我就印象中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它经常还会下雪啊，我就感觉那个画面特别美，外面是雪花飘飘，然后家人在房子里，我们就说说笑笑，在我心里我就感觉幸福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
1: 对，一说这个画面感特别强啊。时隔这么多年啊，杨丽跟家人在一块过年的温馨画面依旧啊，在她心里特别清晰。每个人对童年的记忆虽然是不同的，但相同的是我们都曾无忧无虑啊，天真无邪。我们常说父爱如山，沉默厚重，父亲呢是一个家庭的靠山和港湾，也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杨丽的父亲呢，虽然没有高深的学历，就是他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啊，就是曾经带您在城里去念书，就是独自照料你的那段时光，在你心里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那就简单能聊聊那段时光吗？
0: 前面不是说过嘛，本来我就是一直和我爷爷奶奶啊、妈妈、妹妹，我们都在农村那个院子里生活。我父亲一个人是在县城工作的，他经常回家来看我们。但到了我要上小学时，父亲他就把我带到城里读书。后来听妈妈说，当时全家人都不同意，可能也是担心他照顾不了我，毕竟小孩子嘛，只要吃饭穿衣还有学习啊，生活琐事也挺多的，他自己工作也挺忙，有时他还会出差呢。再就是家里人就觉得村里也有小学呢，没必要非要去城里读书呀。但是我父亲还是很坚持，他就说服了全家人。我现在想来，用我现在的年龄我去感觉，我觉得他确实一个人带着我还是很不容易的，
1: 要感谢爸爸那份坚持，带你去城里念书。
0: 对对对，
1: 没有受家人的影响。
0: 对，我当时我自己感受不深，我认为就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但是现在作为一个中年人，我觉得哎，真的挺不容易的。他不会做饭，他就让我在我姑姑家吃饭，但是他会给我梳头发，扎一个高高的马尾，绑得紧紧的，我就印象还挺深的。晚上呢，他经常就会在一个大铝盆里就给我洗衣服，所以我穿的还是挺干净的。下班后他会陪我写作业，带我去体育场，我就印象中他让我鼓励我爬那种挺高的像梯子一样的一种锻炼的器材。其实我胆小我害怕，但是他会鼓励我，他还会把我带到他朋友家去玩。我觉得我们父女相处挺好的。有一次我班主任是一个女老师，她偶然间听说我妈妈没有在身边照顾我，她就特别惊讶。那我就觉得应该是我爸把我照顾得挺好的，反正他就是常常把我带在身边，很少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
1: 父亲你看，一个人在城里啊，每天忙于工作，还要给杨丽洗头发洗衣服，这些生活的点滴啊，件件小事其实都饱含着细腻的温情啊。能不能简单聊聊您的父亲，就是在您眼中你觉得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其实我对家有这样深厚的感情，我觉得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我的父亲。我觉得没有他，我们就没有这样一个幸福温暖的家。现在我父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三年了，我就更加能感受到他对我们这个家庭的重要性。其实他在时我的这种感受还不那么明显，因为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他去处理啊安排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感觉习以为常了。现在他离开了才感受到他承受了很多，付出了很多。我父亲这个人没有长辈架子，我们作为小孩子，我们作为他的孩子，我们都喜欢和他相处，我们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很有意思。他就是很喜欢给我们买吃的穿的，他买的衣服也很好看，你不用，就是你都不用提出要求，他就会主动给你买，他就能想到这些，
1: 而且特别有审美，都买了你的心上，很喜欢是吧？
0: 特别特别喜欢。哎，我到现在我的那些衣服都保留着。他在生活中对我们是鼓励多批评少，很少打骂过，在我印象中。他也重视我们的学习，但是如果你没有考好，他也不打你不骂你，就鼓励你。他最爱说的这个话是打再没有钱都要供你们几个好好念书，说了好多遍，
1: 这句话特别深刻啊。
0: 我当时作为小孩子我觉得还有点好笑，那挺好玩的。哎，你咋老这样说？我小时候我就以为所有的家庭都是这个样子，我也以为所有的父母都是这个样子的。有一个小事我就现在印象还很清晰，特别特别小的一件事情。小时候就是我有一次

0: 洗完碗，洗完碗我就抱着全家人用的一摞碗，我就准备把它给放到碗柜里，但不知咋回事，应该是没有抱好吧，一摞子碗就全掉在地上打碎了。其实这个事情当时应该说也挺严重的，因为就是下一顿吃饭的时候我们家就没有碗了，那我们就需要去买碗，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我感觉挺严重的，我觉得自己闯祸了。
1: 当时的自己来说天大的事儿，打了那么多碗、
0: 对对对，一家人用的、那必须是要去重新买的，那家里再没有了，一摞子碗都被我给打了。回忆中我父亲也没为这个事说啥，反正平平淡淡就过去了。我人生中的大事我父亲就更是没有缺席过了，所以我说话中就常常会提到他尤其是他去世后，我其实我特别愿意和别人说说他。我儿子在我身边嘛，他听的就最多了。有一次他就说，妈妈你永远都在说我爷爷啊，我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我说的竟然这么多。
1: 杨丽的父亲呢，一生扛起家庭的重担啊，孝敬长辈，呵护子女。就是你觉得父亲对你的成长影响大不大？
0: 这辈子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我父亲。他是我最亲的家人，其实在我心里我就想活成他的样子，当别人说我像他的时候我就会很开心，
1: 特别的高兴啊、
0: 喜欢别人说我像他。他对工作呀，对家人的付出和担当，还有他为人处事的胸怀和境界，我担心我学不来，但是我还是会努力的学习他，成为一个善良正直热爱生活的人。他晚年时他还喜欢上了马拉松，还会去各地参赛，还参加咱滨州跑团。我大儿子他现在已经喜欢上了长跑，我觉得可能也是受他爷爷的影响。作为他女儿，我对他的了解还是仅仅局限于家庭，对他工作方面做出的成绩我了解的并不是太多，他的上级领导呀，还有同事，还有我们亲朋好友，社会上的认识他的人对他评价还挺高的，这点让我还有点意外，因为在我感觉中，在我意识里，我以为他就是一个好父亲。
1: 杨丽的父亲在孩子们心中不但是好父亲，在同事眼里工作能力为人处事也特别好，总之大家都很喜欢他。父亲身上的责任、善良还有爱早已潜移默化地刻进杨丽的骨子里，如今的杨丽呢，教育子女的方式和处事里可能也藏着啊父亲的影子，好家风呢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一路走来，从乡村到县城，多次搬家更换生活环境，那就是在你心中年少的老家、长大后的新家，还有如今安稳的小家，你觉得他们的意义有什么不同吗？又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
0: 那相同的就是家都会给人安稳，父亲给了我这样一个温暖幸福的家，让我很有安全感，成为我这一生我觉得一个明亮的人生的底色。作为小家，我也特别想给我的孩子也给他这样一个家，我希望我也对他产生一些好的影响，
1: 像爸爸对你们的影响一样啊，让孩子也觉得特别的温暖。我们常说啊，心安即是归处，就是亲人常在便是故乡便是家。杨丽呢，热爱文学，习惯呢用文字寄情，以阅读养心。那在她的文字里呢，藏着对故乡的眷恋，对家人的深情。那希望未来啊，您能创作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有情怀的文学作品，也是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情致敬和感恩。那我们听完杨丽娓娓道来的家园故事和父亲的温情，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你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我把一直以来自己都很喜欢的一首诗，席慕容的《一棵开花的树》，送给我自己，也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有请。
0: 一棵开花的树，席慕容。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
1: 感谢杨丽的朗读啊，那希望我们每个人都

0: 我竭尽全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啊。岁月无情，烟火留痕，老宅的温情和深沉的父爱久久呢萦绕在杨丽的心间。家因父爱而温暖，人生呢因为亲情而丰盈。那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怀感恩之心，珍藏岁月里的暖意，读懂深沉的父爱，带着家人的爱与期许，从容向阳，温柔前行，不负韶华，不负归途。本期为你朗读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杨丽的亲情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 让土壤孕育新生。

0: 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网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杭州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这里有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里有西湖，有灵隐寺，植物茂密，气候湿润，代表着更闲适和惬意的生活。但如今时代的红利不在，互联网的热浪退潮，所有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一些年轻人开始收拾行囊，踏上了离开的旅程。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们分享一组杭漂年轻人的故事。

话，决心离开杭州了。彻底离开之前，他想和老同事们最后再聚一聚，但总有人要加班，聚会的时间五个人改了三次。结果当林林化到达约好的 KTV， 迎接他的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包厢。他一个人唱了一个多小时的歌，直到晚上九点多所有人才到齐。有人只唱了两首歌就又回去工作了。最后一首歌李令化选择了当，喊出来后心胸畅怀，有一种要奔向人生繁华的感觉，他也终于要说告别了。广东人李令化24岁，在香港念完了新闻学硕士，去年三月他来到杭州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他说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在内容运营岗位，李令化经历着频繁的人事变动，连续的熬夜加班，以及几乎看不到成果的工作，这些都一次次使他感到挫败。已经到了中国最好的公司之一，但是我接触到的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工作仅半年，印象中大厂的光环彻底褪去，李令化的离开更像是一场逃离。同样的，2021年，向静海入职了杭州的一家公司，他戏称那是互联网校招的最后一届曙光。2023年9月，他选择了离开去到上海，没有带走一件家具。大概6-7年前，在互联网浪潮

敖最汹涌的时代，杭州用真金白银的政策补贴成为人才争夺战中的大赢家。一则2018年发布的调研报告中提到，在2017年一季度到2018年二季度之间，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净流入率为 12.46%， 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来自上海的最多，然后是北京。当时有一种说法是，这一批在杭州工作北上生活的互联网人才正在把北京和上海变成杭州的后花园，杭漂一词也是在那时开始流行起来的。杭州一度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所有人都试图在这里找到工作和生活之间最微妙的平衡点。但如今这个情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据杭州市人社局的数据，2023年杭州全年新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毕业生 39.7 万人，位于全国前列。但是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同年度杭州常住人口增加只有 14.6 万人。从2023年开始，互联网大厂频繁传出裁员的消息，阿里、网易、字节等都在其中，杭州也难免受到波及。已经在杭州工作15年的丁小乐，在今年年初收到了被优化的通知。传统的大厂们开始难以承载员工们的薪资预期和职业发展需要。30岁出头的严楠刚刚从杭州离职，去到了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当初严楠是从北京跳槽到杭州的，很多朋友和他一起离开了北京。但最近他发现从杭州去上海发展又成了这群朋友们的新路径。2023年成立不到十年的拼多多，美股市值第一次超过了大前辈阿里巴巴，这似乎是一个信号。随着拼多多、小红书等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上海更加多元的就业环境成为原先一批杭漂的向往之地。

30多岁的浙江人艾米一毕业就回了杭州，在物流行业打拼了10多年。疫情期间因为经营不善，他们2000多人的跨境电商公司倒闭了。和身边很多人一样，他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周末再返回杭州。对艾米来说，一个更加现实的考量是，在35至45岁这样的年龄阶段，想在杭州找到匹配度高的工作并不算友好。据第7次人口普查显示，杭州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约38.77岁。互联网公司喜欢招年轻人的风气已经影响到很多本地的其他企业，针对30岁以上女性的门槛并不少见。大厂之外，想要获得一份不太卷的工作也并不容易。在一家头部 MCN 公司做商务的丽娜说，他们经常要接待奢侈品集团的客户和各种网红，看起来这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但事实上杭州遍地都是 MCN 公司，在业务接近饱和的情况下，相当于就是24小时待命。杭漂2年，从甲状腺结节到肺结节、乳腺结节，他身上能长结节的地方全部都长了。最后，他实在扛不住，回了老家县城。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宠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航漂故事。

从杭州离开，李林化的下一站是深圳的一家媒体公司。他说，之前因为工作，包括同事、室友、生活环境，一切都是大厂味的。直到去到新的地方，他才有一种来到真实社会的感觉。提到杭州，阿里总是绕不开的话题。无数人因为阿里来到杭州，又因为阿里离开。互联网之城、数字之城、电商之都，杭州拥有的这些名号与阿里的崛起密不可分。

厦到滨江总部，随后又搬去了西溪园区，还有那些属于普通人的财富神话。2014年，阿里上市，普通员工的薪资开始翻番，好的绩效加上股票奖励和年终奖，与之前相比可以拉开数十万的差距，年薪百万成了每个人伸手就能够到的梦。物流行业的 Amy 说，她工作涉及的零售这一块基本上都处在阿里的辐射范围内，不仅有淘宝、天猫，还有被阿里收购的网易考拉、银泰百货，就像一个大型的国企，阿里的影响扩展到杭州非常多的行业，很多创业公司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产业辐射效应也拉高了整个城市的房价、地价，最典型的莫过于余杭区的未来科技城。2013年，阿里的西溪园区落成，约 1.2 万名员工搬迁至此。不到10年时间，这块近郊土地成了杭州最热门的楼市板块。2016年，当时的房子均价还在每平方米10000元，到2020年的高峰时期，部分核心区域的房价甚至达到了每平方米50000。而当年杭州商品房的平均房价为2.7万元左右。依托阿里，在杭州一个庞大的数字经济生态圈在慢慢形成，其中续写财富神话的行业是直播带货。八大顶流 MCN 中有6家都在杭州布局，其中包括薇娅背后的千寻、辛巴的新选、小杨哥的三只羊网络，近50000名主播夜以继日地在镜头前展示商品或者展示自己。以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1220万来计算，每224人中就有一个人是主播，每一个人都想过自己是下一个李佳琦。在属于杭州的梦里，除了财富，更容易让人沉溺的是看起来闲散的生活状态。丁小乐渐渐习惯了杭州，期间他去过北京几次，还会明显觉得北京太干了。那几年杭州的城市快速发展，感觉美景与城市人文融为一体，城市的整体素质本身也很高。尽管只经历过2季，黎玲化对杭州的绿色印象深刻。3月，树木还没有完全抽芽，只露出一抹淡淡的夹杂着黄白色调的嫩绿。到了夏天，植被变得很茂密，都是一些很大很老的树。他从黄龙洞步行去法喜寺，马路旁边两侧都是森林的感觉。还有每次去西湖，尽管游客很多，只要望见远方的树和水，就给人一种扩展开的感觉，可以疯狂吸氧。在杭州一家科技媒体工作时，徐子欣住在一片老城区，他的家附近有非常接地气的露天菜市场，一出去就看到爷爷奶奶摆出来非常新鲜的菜。严楠，一个在北京时不怎么运动的人，来到杭州2年后变得特别喜欢户外活动。来自北上广或者更小城市的杭漂们，对杭州寄托了关于奋斗和安逸的双重想象。2019年，杭州的常住人口第一次破千万。但在数字经济的狂欢下，杭州的制造业比重也在逐年降低。据澎湃新闻报道，万德经济数据库整理，2010至2020的10年间，杭州的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已从 47.8% 一路下降至 29.9%。 一位经济研究专家说，如果把杭州的经济比作一栋房子，制造业是框架，数字经济是装修。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0: 姐姐，今天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
1: 发生什么事啦？小圆这么激动。
0: 听说隔壁的小黑家养了一只很大的兔子，是他爸爸刚买的。
1: 兔子有多大呀？
0: 听说和人一样大。
1: 哪里会有和人一样大的兔子？你又胡说了。
0: 姐姐姐姐，我没有胡说，我是听别人说的。
1: 哎，你这道听途说的毛病怎么就是改不了了呀？真是个小淘气。
0: 姐姐姐姐，什么叫道听途说呀？
1: 是不是上课又没有好好听讲？我这就跟你说呀，战国时期齐国有个爱说空话的人叫毛空。

0: 久不见了，刘大嫂，你怎么最近不卖鸡蛋了？
1: 嗨，别提了，弟弟啊，我家鸡生的蛋太少了，这钱真难赚。
0: 哎，那你的鸭呢？我还想买点你的鸭蛋，给儿媳妇做点鸭蛋吃呢。鸭蛋还有十几个，
1: 要的话我明天给你送过去。
0: 谢谢你啊，你家的鸭可真能生。
2: 前天刚卖完，今天又有这么多，真能生。
1: 幸亏还能扔，就靠它来赚点钱了。
0: 那我先走了，回头别忘了给我留些鸭蛋啊。
1: 好嘞，替我给你儿媳妇关好门，他们好好养身体。
3: 啊，终于又有乐子可以刷到刷到了。鸡娘子发生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
4: 发生什么事了？相公这么急吼吼的。
3: 对啊，儿子，什么事？别卖关子了，快说来听听。
4: 有一户人家的一只鸭子，那只鸭子一天可生100多个蛋，是不是很厉害？
3: 哇，是不是发烧说胡话了？
4: 你又说胡话了，这怎么可能？
3: 爹娘，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4: 不对不对，我刚刚说错了，是两只鸭子一次生了100多个蛋。
5: 不可能，
4: 那大概是3只鸭子吧。
5: 还是不行。
4: 那有可能是5只鸭子吧。
3: 那你把鸭蛋的数目减少一些不行吗？
4: 不行不行，你有这么
3: 我儿怎么这么爱说大话？我要教训教训你！
4: 儿子，你真是的，这么大了还没长进，先出去吧，让你爹消消气。
3: 娘，别生气了，先坐下。
4: 是啊，相公，快出去吧，别把爹气着了。
3: 哼！呆子，好久不见。
6: 哦，是毛轰啊？怎么了？
3: 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一件稀奇的事，有一个人养了一只非常能生蛋的鸭子，那只鸭子一天能100多个蛋。
7: 哇，先生，这鸭子好厉害呀。
8: 是啊是啊，没有见过能生这么多蛋的鸭子呢。
3: 哈哈哈哈，这根本就不可能。
7: 为什么不可能？毛先生，这是真的吗？先生不信，你可否说的再清楚一点？
9: 街呢，全镇的人一人一口，还有富余。
10: 天哪，这么重，那可是名不虚传的猪丸，我也想去吃一口。
11: 妹子，我也想去，不过现在去也得晚上才能到呢。算了，还是回家做饭吃，等下次过节提前去吧。
10: 哎，那也只能这样了，真是可惜。
3: 哈，终于又有乐子可以捞了。
12: 燃着窗，
13: 性本善。
3: 孩子，别跟我硬。
14: 我前两天刚见过，今天又有什么事要说？
3: 哎呦，孩子不会是读书人，这么快就猜到了？
7: 那必须的，我们先生可是最厉害的读书人。
8: 呀，
1: 的话，你就快说，不要耽误我们上课。
15: 是啊，是啊。
16: 好嘞，昨天从山上掉下来一块肉，那块肉长30丈，宽10丈。
17: 真的吗？真的有那么长的肉吗？
16: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就是我记错了，是长20丈。
17: 我不信，我还是不信，这几个人够了。
16: 那就是10丈长。
14: 我问你，你上次说的那个鸭子是谁架上的？那块肉又架在什么地方？你知道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说话做事要有依据，才能让人信服。
16: 我是在乱听别人说的，对不起，我错了。
18: 所以这就是道听途说的由来，你听懂了吗？姐姐，我听懂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话要有依据，不要听到什么就说什么。
19: 妹妹说的对，期末考试考得好，姐姐就给你买个兔子。
18: 谢谢姐姐。道听途说这个故事启迪我们日常生活中从别人的言谈之中听信为真，而自己没经实证，不分黑与白，人家讲了什么就信什么，随便轻易地传了出去，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负责任，是可耻的行为。所以我们应该别乱说话，最好是以恶扬善，不坏了自己的口德和品德。耶！
2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1: 我。
2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22: 我哎，
2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2: 我
2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25: 我们用声音

0: 做到。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1: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0: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1: ，FM 八七点九，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互联网行业的转折来得如此之快。依托互联网行业生存的年轻人，他们的境遇和心态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航漂年轻人的悲欢。

丁小乐在收到优化通知后，拿着一笔不错的赔偿金，进入了半退休的生活。他在头部互联网企业的上升过程中，凭借努力一路晋升。随着收入的改善，他买了房，结婚生子，成了新杭州人。从一个在县城街头游荡的男孩，成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家。丁小乐觉得自己这一路走来，除了个人的奋斗，还赶上了时代发展的红利。他2000年左右从湖北一所大专毕业，经历了7年北漂。那时的北京房租200元，工资2000元起步，总能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他一路在小公司学做网页代码，最终进入了搜狐、网易、百度这样的大厂。第一次有了社保，享受到了大厂福利，他相信个人努力的力量，也感叹自己踩准风口的幸运。后来在他带领的团队中，也不乏清华、北大甚至海外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若干年后的今天，互联网的暴富神话消失了，想要在杭州仅靠个人经验与气力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变得更难了。职场气候发生了变化，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取得了高学历，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并不容易。硕士毕业后，李林焕意识到求职市场甚至还不如他本科毕业时的那一年。投简历的那几天，他和朋友做了一份飞书表格，统计的30多家单位，一半的没有回应，还有一半走到笔试面试，后面也没有消息了。接到后来这家大厂伸来的橄榄枝，他才发现公司内的氛围和他一样焦虑。李林化每天听说的都是日活比不上抖音，要借鉴小红书。他感觉领导们就像慌了阵脚，为了抓住客流量，推出的每一个策划或者活动似乎都想参照其他互联网大厂的做法。李林化的面试官在2个

0: 月后因为升职失败，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八个人的小团队后面陆续又走了两人。向静海也感受到部门业务下行的趋势，我们的用户交易量至少少了10%几，还有人称他在的地方已经成了养老部门。同一家公司的张超越发现，当业务不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发展，大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开始每个月办技术分享会。后来他转而研究起 AI 大模型，那些技术会就再也没开过了。工作3年，他已经算部门里老的员工了，但目前为止，整个部门在最近4年里只有一个新人晋升。去年公司进行了职级改革，这意味着他们的上升通道变得更窄了。自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开始发生。向静海知道的，很多原本拿到 offer 的22届应届生也遭遇了毁约。互联网之外的行业一样处境艰难。28岁的徐伟玲是福建人，在本科毕业后，他选择留在了杭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是同学中少数没有回家乡的。某种程度上，他希望通过工作证明自己。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怎么能把事情做好？她要反抗的既有来自家庭的重男轻女，也有项目上领导的偏见。经常加班到凌晨1-2点，第二天早上8点再继续上班。恍然一望，有1个月，部门真的只剩下他一个人撑起了全部的工作。但高强度工作的代价还得自己承担。肠胃垮了，徐伟玲曾暴瘦到70来斤。最难的日子，他只能吃流食，每半个月都要去看中医拿药。2022年，房子变得不好卖，房地产公司也开始裁员了，现金流回笼不来，没办法拿新的项目，类似于一个死循环。行业的低迷也牵绊着个人际遇，那时的男友是他同行，房贷负担太重，再加上家人的不看好，他们无奈告别了长跑5年的爱情。在工作爱情的双重打击下，徐伟玲暂时离开了杭州，决定出去旅游散散心。即使在杭州一家已经相当成熟的 MCN 公司，丽娜也说行业并不好干。她接触过的品牌方花钱越来越谨慎，原本会花很多钱在宣传上，现在都偏向于看得见的成效，比如直接去做抖音带货。即使是这样，公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招聘都只要国外留学生和国内知名高校的学生。在随时待命的情况下，普通员工的工资只有7-8千。张超越也开始酝酿着辞职，去一个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地方。今年他发现，就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原本一层有30多户，现在都已经空出了5-6户。这是理想生活吗？置身于工作岗位，李玲化才意识到，所谓的996007并不是概念上的东西，而是一种切身的感受。工作成了他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核心，大部分时间里他感受不到自己在杭州，而是一个生态封闭的园区。就连难得可以和朋友聚会的周末时光，除了抱怨工作，他竟然找不出新的话题。薪资下滑，职业上升通道缩窄，行漂们发现工作与他们原本的期望并不相符。那些传说中能在杭州实现工作生活两不误的故事并没有发生，赤裸裸的现实敲打着他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以及自己究竟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杭州前，在 MCN 公司的丽娜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挣扎。最崩溃的一次是她去外地出差，那天刚结束与客户的会面，她还在出租车上为客户制作报表。由于连饭都顾不上吃，她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一边在手机上打字，一边全身发麻，出冷汗，心脏狂跳。她记得非常清楚，在马路边的一个石墩子上，她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十分钟。老家县城的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份体面的双休工作，早九晚五，月薪6000。但是在那个四线城市，好朋友都不在身边，娱乐生活单一，还会被家里人催着找对象。回家是容易的，但再出来就难了。他反复纠结着两条路的选择，回去是所谓的退路，换一种活法，我到底能不能接受呢？黎玲化的主要工作是和商家做对接，一次乌龙加班让他像一个彻底泄了气的皮球。那一次所有人一起加班到了凌晨4点，结果做出来之后，他们发现只是领导自己理解错了，整个团队一晚上的成果都白做了。上面一拍脑袋，任务一层层分了下去，但是大家做的东西可能对整个业务毫无价值。工作要求反复无常，上个月他还在和客户说让他们准备新的活动，到了下个月规则和玩法又改变了。面对商家的疑惑，他常常会觉得很愧疚。在他内心反复被盘问的是，如果工作半年就辞职，这是否正常？每次在园区里看到其他人行走交谈，而自己连吃饭都感到疲惫，黎玲化也怀疑，为什么人家可以在这里干那么多年，我在这里干几个月就要死要活的。他不明白，在个人选择如此被动的情况下，所谓的职业发展真的存在吗？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潮起潮落面前显得无比脆弱，被无力感困扰的不仅是黎龄化，还有向静海。

让向建海觉得最荒谬的地方是，每当 KPI 完成不了，工作汇报就变成了讲故事，讲我们为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比如我们的目标用户是年轻人，虽然说大盘是下降的，但是我们年轻人的占比是上升了。一到技术上线，如果数据不好，所有人就一起默契地当指标任务从没发生过。后面一段时间，向静海每天到6点就跑路回家，因为步行就可以到家，总会感觉身上都沾着公司的气息，这也是他搬去上海后一件过去的家具都没要的原因。不想再回顾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忆。站在十字路口，可能会有犹豫、彷徨，但做出决定的时刻，就是迈出舒适区、开始新生活的起点。在焦虑要不要辞职的那几天，严楠整夜的睡不着。我可能会把事业和个人价值实现看得非常重要，就觉得我站在这儿，好像跟我当时来的初衷已经不相符了。

光是修改简历他就拖了一个月，基本上是精神战损版来找工作。严楠知道他真正害怕的是投出去的简历得不到任何回应，每次打开电脑他都鼓足勇气给自己加油。后来经过了几次面试，自信渐渐回来了，他庆幸自己最终还是走出了那个怪圈。曾有人用原生职场环境形容第一份工作带给人的烙印，来到深圳的黎龄化偶尔也会感到落差。在杭州时，年假多，节假日的福利也多，作为应届生很容易被这些小恩小惠打动。那时他去北京出差，入住的是一天800块起步的单人间，尽管在那个豪华酒店里他们还被老板要求加班改稿一直到凌晨2-3点。如今再去北京出差，每天的预算掉到400块，只能住快捷酒店，年假的天数也大大减少了。黎龄化现在的日常工作是新闻视频剪辑，工作时间上的确是合适了一点，但我其实还是蛮迷茫的。他偶尔也会想，如果继续在杭州干下去，也许会更有前景。但最终使他内心坚定下来的是，当初离职其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从去年9月份开始，下班之后，黎龄化练起了书法，也开始尝试一些室内运动。今年4月，他又买了一个缝纫机，开始搞一些小东西。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一到上海，向静海就果断办了一张迪士尼的年卡。来到新的公司后，同事还会对他开玩笑，不要把大厂味儿带来了。他说，现在越来越想明白，工作只是一种产生现金流的工具，但如果真正要发财，要收获更有价值感的事物，没有必要全部从工作当中寻找。不再在工作当中索取意义，就是对他的祛魅。回想过去的片段，不是哪次汇报有多成功，需求上线之后数据有多好，也不是当时如何拿到 offer 以及对城市的憧憬，反而是在西湖边的一切回忆。有一年冬天，向静海在上班的时候偷偷跑去西湖看雪，他被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景象触动。到了春天，好几个工作日的下午，他又叫上同事一起去西湖划船，就这样一直等到晚霞出现。有人离开，也有人再次回来，杭州依旧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过上了在杭州、上海双城生活的 Amy， 正在和家人磨合新的生活方式。在两个城市的城际列车上，她一遍遍算着时间的账，保证自己有3个晚上、2个白天是在杭州的。这样，她每次一回来，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全身心地去陪孩子。在杭州的周末里，他带孩子去西湖边散步，或者去附近的山野徒步。他曾找到一处农庄，那里有座小山丘和清澈的小溪，小朋友穿着凉鞋轻松趟过5公分深的小水塘，旁边就是一片绿油油的野菜地，见到的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带着整套的露营装备，包括帐篷、音响、桌子、椅子，时间在那一刻慢了下来。从杭州去到上海后，严楠综合考量，还是决定以后在杭州买房。在上海变老的成本太高了，他说，杭州是一座可以包容人慢慢变老的城市。我很关注城市的生态是否宜居，杭州可以跟姐妹们休闲一下，出去爬爬山、钓鱼什么都比较好。政策也在做出一些倾斜。2024年5月9日，杭州市政府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在杭州市范围内

购买住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同时，在杭州取得合法产权住房的非该市户籍人员可申请落户。在深圳工作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李玲华突然意识到，当初选择去杭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不敢面对下班之后的时间。工作延续了社会给我们的评价标准，让我围着一个中心轴不停转，但是当工作没有办法给到价值感的时候，那种连自己都找不到的感觉就会非常可怕。包括练书法以及购买缝纫机，都是希望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坐标系。李玲华现在知道，不论在哪座城市做着什么工作，下班之后的时间，她都不会再害怕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组航漂青年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皮肤暗黄是很多女性的皮肤一大困扰，因为皮肤不好，黄脸婆的外号也就跟着来了。那么皮肤暗黄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解决之道呢？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说说怎么解决皮肤暗黄的问题。要想解决皮肤暗黄的问题，首先一定要找出皮肤暗黄的原因有哪些。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够拥有美白的肌肤。所谓的黄脸婆，也就是年纪偏大的女性皮肤偏黄所导致的。但是很多年轻女性因为日常保养不当，也会出现皮肤暗黄的问题。到底皮肤暗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皮肤暗黄怎么才能够变白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如何改善暗黄肌肤的护肤方法。说到皮肤暗黄的原因，首先最大的因素可能就是睡眠不足所引起的。日常作息时间不规律，每天睡眠时间不足是导致皮肤差的主要原因。很多人夜生活丰富，每天太晚睡觉，或者是长时间的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不好，导致身体新陈代谢异常，加上皮肤老化、角质增厚，没有定期的去角质护理，都是导致皮肤暗黄粗糙的主要因素。所以平时啊，一定要保证拥有充足的睡眠。如果头一天晚上睡眠质量不好，或者是睡眠时间不够，第二天起来脸色就会非常差。睡觉的时候，人体的肝脏才能进行排毒，代谢掉身体的废物，不让脏东西堆积在脸上。合理的作息时间可以让身体的脏器慢慢的调理恢复，让整个人的肤色更加好看。所以一定要保证每天11点之前准时入睡。刚才我们也说了去角质，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如何正确对待去角质的问题呢？可能很多的朋友每天护肤都会把东西擦到脸上，可是如果有一个步骤没有做好，那么对于吸收护肤品的效果就有可能大打折扣了，那就是长期没有去角质。因为新陈代谢的原因，会让我们的面部皮肤产生角质，它们会堵住毛孔，影响护肤品的吸收，也会带来很多的皮肤问题。所以定期正确的去角质是很有必要的。怎样正确的去角质呢？这里雨飞就和大家分享几个还不错的去角质的方法。可以选择用白醋来去死皮，这种美容方法主要是借助醋酸的微弱腐蚀性来去除死皮，这是一种很强效的去死皮的方法。具体的操作方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用半勺米醋与半升水充分的混合，脸部清洗之后直接用棉球蘸取混合液，然后呢在脸上轻轻的擦拭，大约擦拭10来次之后，直接使用温水清洗干净就可以了。需要提醒的是，对于敏感性的肌肤的女性不太适合用这个方法，

而对于油性肌肤的女性来说，这个效果就很棒了。另外，去除完角质之后呢，要记得用收敛化妆水轻轻地拍打一下脸部，这样呢能够有助于收缩已经打开的毛孔。去死皮之后的肌肤比较脆弱和敏感，而且呢比较干燥，所以我们需要抓紧时间做好后续的护肤步骤，比如说涂上保湿乳液。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种去角质的方法，叫做蒸脸去死皮。其实这个方法也是很简单的，在脸部彻底清洗干净之后，直接使用50-60度的水蒸气熏蒸脸部5分钟，这样就能够起到角质层软化的目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温度不能过高，与熏蒸容器保持20-30厘米左右的距离。另外，爽肤水去死皮的方法也是不错的。需要注意的是，在选择爽肤水的时候，应该选择不含收敛成分的产品。涂抹爽肤水的手法依然是由下往上擦拭面部。爽肤水的作用是二次清洁以及保湿，滋润肌肤，同时呢还能对死皮进行初步的软化。这一步持续的时间只需要30秒就可以了。好了，我们说完去角质的话题，咱们继续来寻找一下皮肤暗黄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节目的开始，我们说到日常作息时间的不规律，每天睡眠时间不足是导致皮肤变差的主要原因，而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也是导致皮肤暗黄的原因之一。每天承受太大的压力，导致精神疲劳过度，身体呢也就会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种情况导致血管收缩，人体血液循环不良，从而脸色暗淡无光，肌肤的代谢缓慢，就会使得脸色非常不好看。那么如何来缓解工作压力呢？上班闲暇之余，可以用手机或者 MP3 听听音乐，陶冶陶冶情操，放松心情，这样能够缓解工作的压力。在办公室里呢，可以抽空的简单做一下健身操，哪怕只是几分钟，伸伸胳膊伸伸腿儿，对于缓解压力呢也是很有帮助的。下班之后约个好友，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心中的不快、工作的压力向他一吐为快，这也是不错的解压方法。另外，工作中如果能小憩一会儿，哪怕是半个小时，也能够让人提高精神，释放压力，能够更加充分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当然，如果深感工作压力大，在周末不妨抽出一天的时间，带着家人去郊外游玩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对于缓解压力也是非常有效的。还有，说到导致皮肤暗黄的原因，是跟日常我们所处的环境有着很大关系的。尤其是秋冬季节，气候干冷，受外界影响会导致角质层的水分不足，皮肤干燥暗黄，出现细纹和干纹的现象也就很平常了。长期让皮肤处于缺水的状态，也是导致皮肤暗黄的主要原因。适当适量的喝酒对于身体健康并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如果长期的吸烟，不仅对身体有影响，对皮肤的伤害也很大。吸烟会导致血管收缩，体内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同时呢也会破坏维生素 C 的成分，而维 C 有抑制黑色素的作用，对皮肤健康是很重要的。以上为大家总结了导致皮肤暗黄的几个原因以及一些解决的小方法，希望会为你的肌肤改善带来帮助。好了，以上是今天魅力达人小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感谢你在丽人榜样驻足聆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心灵花园，一起分享智利作家佩德罗·普拉多的一篇散文《当玫瑰花开的时候》。老园丁培育出许多品种优良的玫瑰花，它像蜜蜂似的把花粉从这朵花送到那朵花，在各个不同种类的玫瑰花中进行人工授粉。就这样，它培育出了很多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成了它心爱的宝贝，也引起了那些不肯像蜜蜂那样辛劳工作的人的嫉妒。它从来没有摘过一朵花送人，因为这一点他落得一个自私讨人厌的名声。有一位美貌的夫人曾经来拜访过他，这位夫人离开的时候同样也是两手空空，没有带走一朵花，只是嘴里重复嘟囔着园丁对他说的话。从那时起，人们除了说他自私讨人厌之外，又把他看成了疯子，谁也不愿意再去理睬他。夫人，您真美呀，园丁对那位美貌的夫人说，我真乐意把我花园里的花全部奉献给您，但是尽管我年岁已经这么大了，我依旧不知道怎样采摘下来的玫瑰花才能算是一朵完整而有生命的玫瑰花。您在笑我吧？哦，您不要笑话我，我请您不要笑话我。老园丁把这位漂亮的夫人带到了玫瑰花园当中，那里盛开着一种奇妙的玫瑰花，艳红的花朵好像一颗鲜红的心被抛弃在了荆棘之中。夫人，您看。园丁一边用他那熟练的布满老茧的手抚摸着花朵，一边说，我一直观察着玫瑰开花的全过程，那些红色的花瓣从花萼里长出来，仿佛是一堆小小的篝火喷吐出的红红通通的火苗，然后把火苗从篝火中取出来，还能继续保持它那熊熊燃烧的火焰吗？花萼细嫩，慢慢地从长长的花茎上长了出来，而花朵则出落在花枝上，谁也无法确切地把它们截然分开。长到何时为止算是花萼，又从何时开始算作花朵？我还观察到，当玫瑰树根往下伸展开来的时候，枝干就慢慢地变成白色，而它的根因地下渗出的水的作用，又同泥土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结果我连一朵玫瑰花该从哪儿开始算起都不知道，那我怎么能把它摘下来送给他人？要是硬把它摘下来赠送给别人，那么夫人，您知道吗？一种断残的东西，其生命是十分短暂的。每年到了十月，那含苞待放的玫瑰花蕊绽放，我竭力想知道玫瑰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开花的。我从来也不敢说我的玫瑰树开花了，而我总是这样欢呼着，大地开花了，妙极了。在年轻的时候，我很有钱，身体壮实，

人长得漂亮，而且心地善良，为人忠厚。那时曾有四个女人爱我。第一个女人爱我的钱财，在那个女人手里，我的财产很快地被挥霍完了。第二个女人爱我健壮的体格，她要我同她的敌人去搏斗，去战胜他们。可是不久，我的精力就随着她的爱情一起枯竭了。第三个女人爱我英俊的容貌，她对我倾吐了许许多多情意绵延的奉承话，我英俊的容貌随着我的青春一起消逝了，那个女人对我的爱情也就完结了。第四个女人爱我忠厚善良，她利用我这一点来为自己谋取利益，最后我终于看出了她的虚伪，就把她抛弃了。在那个时候，夫人，我就像是一株玫瑰树上的四朵玫瑰花，四个女人每人摘去了一朵。但是如果说一株玫瑰树可以迎送100个春天的话，那么一朵玫瑰花只能有一个春天。我那几朵可怜的玫瑰花就是因此而永远的凋零了。自此以后，从来没有人在我的花园里拿走过一朵花。我对所有到我这花园里来的人说，你什么时候才能不热衷于那些被分割开来的残缺不全的东西呢？假如你真能把每件事情的底细明确地分清楚，假如你真能弄清楚玫瑰长到何时算作花萼，又从何时开始算作花朵的话，那么你就到那玫瑰开花的地方去采摘吧。当玫瑰花开的时候，这是来自智利作家佩德罗·普拉多的一篇散文，他以讲故事的形式向人们传达了作者理解的爱情观，很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品读与回味。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0: 记住了吗？
1: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9: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0: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1: 哎呀，不对吧大哥，
10: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1: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2: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3: 为是把钱赚啊。

0: 传，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 逗你玩。
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从来硬弩弦先断，未见钢刀身已伤，惹事尽从闲口舌，招殃多为热心肠。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儿节目里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收听到的这是双槐树的上半部分。
4: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明镜，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说书唱戏是讲古比今，而且好多事呢还都是真事儿啊。有人说了，都是真的吗？哎，最起码现在说这段就是真的。这段叫什么呀？双槐树。这是北京城的一段真事儿，清朝的故事。在北京啊，哈德门，哈德门呢就是现在的崇文门。过去来说，北京有这么句话，里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哈德门呢就是里九门之一，过去这几个城门呢各有各的用处。崇文门呢走的是酒车，出来进去的送酒的车从这个门走啊。过去都讲究南路烧酒，为什么叫南路烧酒呢？是这酒啊上了税了，国家允许南路烧酒。他说北路烧酒这卖不了了，连门脸都得抄了，没上税。宣武门呢走的是囚车，杀人的时候出宣武门，凡是犯人跟宣武门往外一走，这人就算交代了。宣武门这儿呢有一块石头写着三个字叫后悔池，可不嘛，出了宣武门弄得菜市口咔嚓一刀切了，后悔也晚了。哈哈，德胜安定这两个门呢是一出一入，走的是兵车，取这意思你看德胜了啊，天下安定了。不过也不准呐、啊，有的时候走德胜门，让人打得跟西瓜似的，啊，嗯，咱们说的是崇文门，过去呢叫哈德门，这儿有一个喜鹊胡同，现在也都拆了，也没有了。过去有喜鹊胡同呢，也不算短，也不算长，啊，挺宽敞。这趟胡同两边呢，油盐店呐、米面庄子呀，什么都有。靠在南头这儿啊有一家容易斋。什么叫容易斋呢？哎，这是一个买卖，专门给人家刷个油漆呀、糊个顶棚啊，是干这个的。容易斋斜对门住着一家人家，大门楼子，呵啊，黄油漆的大门，今天门口是车水马龙，大车小车都排满了，人们是出来进去络绎不绝。干嘛呢？本家老爷子过生日，嚯、哦，都是这些个朋友亲戚啊，拿着点心的，弄着寿桃的，拿着寿面的，各式各样的礼物，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屋里很热闹，院子里也都是人，屋里坐不开了，院里搭的棚，棚底下支的桌子，啊，吆五喝六啊，喝酒的，划拳的，聊天的，高高兴兴。屋子里边正当中摆着一张大八仙桌子，上垂手这坐着一老头，下垂手这也坐着一老头，俩老头对着喝酒。上垂手这位就是本家，这岁数啊五十七八，紫微微一张脸，两道立眉毛，大圆眼，扎里扎沙络腮胡子，穿着一身白缎子裤褂，往这一坐，呵，大辫子盘着，不怒自威，一瞧啊就是个练武的人。下垂手坐这位啊岁数也差着多少，看这意思这紧身劲儿啊也像一位练武的人。那么这两位是谁呢？上面坐着本家啊，哎，大伙儿都管他叫五爷，整个北京城一扫听五爷都知道。姓什么呢？姓宋，有个外号鬼

北头刀宋武，北京城市练武的没有不知道的，一听宋五爷那都挑大拇哥。打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城就是响当当一条汉子，在北京啊年轻的时候都知道他是个虚子。什么叫虚子呀？就是混混，地面上说说道道的啊，挺了不起，跟前带着大弟兄小弟兄一二百人，挺有势力。过去在北京城仓库局都有专门吃的混混，比如说有吃粮库的，这几个大粮库这是给皇上存粮的地儿，逢多少多少日子大马车一辆一辆百十来辆给皇上家送粮食，他来了往这门口一躺不动活了，要想进车从我身上压过去，有这个啊，一瞧这赶紧吧，马车停住了，仓库局里边老爷得出来啊，过去专门有这个有司官负责这个事儿，这一出来什么事儿？干嘛呀？没别的，求大人成全小子，您成全我吧，你不后悔，我不后悔。好，放车，说一声放车，他跟这儿躺着呢，这车过来，大马从身上过去，后边大铁轱辘从腿上压过去，咔嚓一下子压完了，不许喊疼，说这一喊，哎呦我的妈，疼死我了。出了一帮人丁光五四打你一顿，打这儿起轰出混混界，你不算人物字号，不能喊疼。车压过去，有的压过去之后啊两天都没喊疼，当时就压死了，是吧？有这样的啊。那么说有横的吗？有横的，咬住了牙不动，车过去了，好，是条汉子，等大夫吧，老爷们给你请这大夫。多长时间呢？有仨小时的，有俩小时，有半天的。大夫来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叫唤，四小时一出师完了，这压算是白挨啊，挺着撑着绷着啊。来的时候呢很有做派，得一帮人簇拥着，他得走头一个啊，手里托鸟笼子，穿着大褂来到这儿了啊。各位你们大伙捧我，瞧我今天压我这腿。这说完了，把笼子门打开一拧个，突鸟飞了，笼子搁着一声啪踹碎了，大罐解下来一丝往这一扔，什么意思？我喝出去了，开笼放鸟，鸟飞了活命，笼子砸了我不玩了，今天我就跟你们耗了。这是过去流氓的规矩，往这一躺，咔嚓车压过去等大夫。四个小时大夫来了啊，老爷这看着给他治伤。怎么叫治伤啊？就左顾你拧着这断腿，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这会儿一冲事马上啊，两边差人上来一棍子打你轰跑了啊，不能出一日，咔嚓咔嚓上药啊，头一遍辣椒面刷把盐啊，来把孜然啊，弄个扇子啊，站这一扇啊，反正是左顾你啊，弯心眼的让你出声，你要是不出声罢了，有了人物字号，打过清水来哗啦一下子把腿清洗干净，给你真正的上刀枪药，掺起来之后老爷这有本儿有账给你登记在册，张三啊今天跟这儿炸库讹库成功都写完了，你那儿签一字，以后每个月上这儿来领粮食，一个月比如说300斤500斤，这是你这份儿，只要有皇上这天你就算吃上了，吃一辈子。过去混混们就指着这个。那么说这个太疼怎么办呢？跳保局去。跳保局那也是了不起的，在过去来说保局是什么呀？赌博的场子，一般人干不了，非得是有后出啊，朝里大官或者说是有身份背景的大流氓这儿护着开这几家保局。凡是干这个买卖的不趁个三五十个打人的你干不了，就养着他们打人啊。有这个来了一进门押宝，押宝都押吧，押银子的，押钱的，押黄金的，押戒指的都押。他过来了我押人肉，大伙儿就明白了，跳保案子的啊，押着押吧，拿出刀来大腿上咔嚓一下子半斤肉，拿着刀子穿好了往桌子上一多，这块肉跟这哗哗渗血，腿这儿也都是血啊，告诉你来

0: 太保，我赢了怎么着，我输了怎么着
1: 啊，
0: 等着吧。这会儿哗哗的流着，裤子外边都是鲜血，眉头不太皱的啊，这是慧慧咬得住牙，说这一柱子下去之后一瞧他赢了，保局的怎么办呢，没事的人全走啊，全都走，把门关上，出来了事的来了。王总，你今天来跳保案子啊，你打算以后跟这儿吃一份？没错，吃一份。哟，您这腿上有伤了？其实呢，俩小时之前就看见了，咬这劲儿，哟，腿上有伤了啊，他这把腿拿起来，没事啊，这不刚才蚊子咬的吗？好啊，赶紧给治伤。旁边有大火炉子，里边点的都是大铜块，这么大块烧得很红，火夹子夹出来，给你，拿火夹子夹着地，你怎么办？你搁地呀、啊，你搁地，完了，拿手接，接过来，呲啦啦，手上直冒烟，一抬腿，咔，摁在伤口上，拿手往里摁，鲜血往上直涌，直冒青烟，弄完了，往旁边一扔，哎呀，这个药力不够啊。好，端药来，弄一大盆子，酱油啊，醋啊，辣椒油啊，盐的，一大盆子，洗，你自个儿洗，拿起来哗啦哗啦哗啦洗，受得了吗？得咬住了牙，咬住牙罢了，朋友，了不起，来来来，这边来吧，这边来吧，让到这边来，自己往地上躺，怎么样？要打你个八面剑线，民间流传总有这话，我今儿打你个八面剑线，怎么叫八面剑线？挨打有规矩，往这一躺要侧身，这手举起来啊，这么枕着啊，蜷着腿儿，护着裆，这手担在这儿，打这面侧身，一气出来十多个大小伙子，有拿镐把的啊，有拿铁棍子的，有拿竹坯子的，有拿木头，拿什么都有，不带说话，好了吗？好了，来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面给你打烂了，打到最后没有知觉了，板一收，这面完事了，疼，你自己咬着牙。腰里较劲扭过来，反方向这边枕着，这么护着腿打这半拉身子，全给你打过来，当然要害就是不能动，这是规矩，打你个八面剑线，打完了咬住牙，没叫唤，没哭，没出声音，打这儿起每天上这儿来拿多少钱来，只要这买卖在，一天有你多少钱吃一辈子，这是过去流氓的规矩。宋武年轻的时候就干这个出身，哈，整个北京城没有不知道他的，鬼头刀宋武本身也有能耐，这口鬼头刀压定陆林呐 啊可以说年轻的时候风光过，老了退隐山林。为什么呢？你干这行没有好结果，你不是死了就是伤了啊，还是说安安稳稳度过余生是个好主意。所以说呢，从四十来岁金盆洗手不干了，做生意有时给人保个镖啊，在家里待着，也没儿子啊，老两口子就一个姑娘。今天这位宋五爷过生日，来的好多人呢，都是当初的朋友，一瞧岁数都不小了，尤其跟他对脸坐着这位叫庆六，年轻时候哥俩合作非常好啊，江湖人称双响炮啊，后来这个名让香港啊拍电影的小走了啊啊，宋五庆六双响炮有这么一号。今天庆六来了啊，风尘仆仆又打保定府赶来啊，没别的，今儿您过生日，我得瞧瞧您呢，我给您带了好些个驴肉火烧啊，让您吃吧。呼，高兴，哥俩谈天说地，嚯，呼啦超一下子又来百十来人，都是北京城这些练武术的，包括现在一些个小混混们、小虚子们也都来啊，看看咱们流氓界的老前辈啊，这我们向您学习啊，有机会您给我们讲一讲怎么跳保案子啊，怎么出去讹人家。哎，都过了过去的事了，甭说了，来了你们赶紧吧，跟这儿咱们热闹热闹，喝会子。屋里院外大伙都是高高兴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庆六爷把杯子放下了，五哥兄弟喝呀，哈哈哈哈，今儿个我高兴啊啊，今天来瞧见老哥哥身子骨这么好，我痛快呀啊！哎，我想起来了，闺女不小了吧？啊，哈哈哈哈，你还记着？我怎么不记着呀？啊，想当初嫂子生她的时候，我还特意来过一次呢。哎，把闺女叫出来，我瞧瞧吧。好啊，哈哈哈哈，周妈，周妈，
2: 喊了声周妈，
0: 又打旁边来老妈子，这岁数呢50来岁，哈，是个老街坊，跟这家呢关系很不错。银平小的时候呢，他没少啊搭着手啊给看孩子，跟姑娘可以说是跟娘俩是一样的感情。后来呢，自己家里呢老伴去世也没孩子，五爷说了，说你呀、啊、你就上这院来吧。家里是前后的院子，前院送五爷两口子，后院呢姑娘啊跟周妈住，哈、啊，不说是个老妈子吧，反正这个宋五爷出来进去，老嫂子长老嫂子短，很客气。这么着呢，就这么些年，这一喊周妈，周妈过来了，哎，五爷，那个面都煮上了啊，卤子也得了，待会儿喝完酒给您煮这长寿面吃。哦，哈哈哈哈，老嫂子你辛苦啊，我六兄弟来了，把、啊、闺女叫出来，把我闺女叫出来，让他六叔瞧瞧。哎，您等着，我这请去。转身到后边，小姐快来，老爷子叫你呢、啊、那个你保定的那个六叔来了。哦，随着声音姑娘出来了，宋家这姑娘啊今年19岁，叫银平，哼，长得这个漂亮啊，跟个小银娃娃似的啊，脸型跟我这个哈稍微瘦一点吧哈，长得好看，呵，小脸蛋粉里透红，大眼睛啊好看啊，玉米笋的鼻子，小红嘴儿，穿着这个一个天青色的大褂，外边套一个酱紫色的小坎肩儿，脚底下呢穿着花盆鞋，啊，宋家是旗人，所以说呢是旗人的打扮。姑娘往外一走，那真是袅袅婷婷，整个院里大伙也瞧见，哎，你瞧见了吗？瞧五爷这姑娘啊，这太漂亮，天姿国色。姑娘迈步可就进了屋了，宋五爷瞧着闺女爱呀、啊。刘兄弟瞧见了吗，这就是咱们闺女啊，银平啊。庆六也乐了，闺女还认识六叔吗？小的时候叔可没少疼你啊，还给你买糖吃呢。姑娘赶紧走到跟前儿，飘飘下拜参见六叔，可是话说完了脚底下绊蒜了啊，穿着花盆鞋本来就不得劲儿，这鞋跟啊踩着旗袍这脚了，一不留神一正位，咕噔，姑娘一歪身子坐地上了。庆六赶紧，哎哎，闺女，哎呦呦，快快搀着，快搀着，呵，快起来，闺女，没事吧？姑娘脸都红了，哎，没事没事，六叔。五爷这脸上可不好看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嗯，回去吧。哎，爹，我回去了。姑娘转身就回去了。五爷坐的是面沉似水，庆六一瞧，哥，怎么着？我给你摔着了，没留神，哈哈，喝酒，啊啊，好、啊，来来来来来，喝酒，兄弟，来，干！端起酒来是一饮而尽，一杯接一杯，是一盏接一盏，话也不多了，简短结束。白天呢，把人都打发走了。咱等个现在时间说下午5-6点钟都收拾完了，大奶奶说累了睡会儿觉。五爷打屋出来，来到后院，周嫂子，周妈，老嫂子，哎，周妈出来了，你来一趟，我有事问你。哎，您找我啊，五爷啊，哎，我这就来，这就来。来到前边，到到客厅里边，五爷往这一坐，端起自己的手把壶来喝了口水，把壶撂下，门帘一挑，周妈进来了。您有事儿啊？您找我呀？今天可是挺热闹。这不嘛，人也都走了，家伙都刷完了。那什么，那个母奶奶睡了，您不歇会儿吗？嗯，我不累。周妈啊，闺女多大了？
1: 闺女19了。
0: 你来里面她多大？
1: 我来那年才7岁，一晃12年了。
0: 19了，大姑娘了，
1: 可不是吗？
0: 孩子懂事儿，也听您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哪儿都不去。哦，哪儿也没去过？
1: 哪儿都没去过。
0: 嗯，白天没事儿他净干嘛呀？
1: 绣花啊，做活呀。咱们闺女一手好的缝纫活
0: 啊、哦，白天净绣花了，晚上呢？
1: 晚上没事就 睡觉呗，哪儿也不去呀、啊。

0: 他跟谁睡？嗯，他跟谁睡呀？
1: 哎，五爷，不是您这什么话呀？他跟我睡呀？
0: 他跟你睡？哈哈哈哈！周妹儿，我在江湖上有个外号，我叫鬼头刀宋武，你听说过吗？
1: 啊，这谁不知啊？都知道您了不起的大英雄。
0: 好，您来一看，啪，一伸手，又打桌子上把自己这口鬼头刀拿过来了，暗焰赤，退奔黄，苍啷啷，宝刀出鞘，寒光闪闪，耀人胆寒，拿手一指，周妹儿，你给我说实话，姑娘背着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要说出来，活死罢了，如若不然，你来，看，钢刀一举，我要你的脑袋，说。
1: 我全说，您别吓唬我，这事儿说来话长。五爷，那个我跟您说实话。
0: 行，周妈把实话就说了。银萍姑娘啊，是个好孩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来说上门口张望会儿，门口卖个单儿，没有，很听话啊。可是有的时候总在家里待着呢，也闷得很啊，一间屋子半间炕，唯一的乐趣呢上前院去吃饭去啊，吃完了赶紧还得回来，这门都没出过。有的时候周妈出去玩去呢，买东西买个线换个醋，回来之后那姑娘问外边怎么着啊，什么样啊，怎么回事啊，周妈给她学啊，说这事呵，天花乱坠怎么怎么样，姑娘听完呢心就动了，哎呀，我要是能出去玩会儿去那多好啊，想着很好。哎，这天周妈说了，明儿我得早起啊，明天7月15盂兰会啊，城隍庙那儿有庙会，我得去逛逛庙会去，我得买点东西啊，买点吃的，呵，我憋着这庙会好些日子了。姑娘就不高兴了，瞧您啊，我们想出去玩就没这个机会，您一天到晚净出去瞎疯去啊，你要能带我去多好啊。姑娘，这不是我不带你去，老爷子不让啊啊，那你这样吧，我爹天天一早上就出去，晚上才回来，瞅着他不在家的功夫，咱们娘俩出去，咱们就庙会上逛一小圈，赶紧就回来，他也不知道。哎呀，这玩意儿，这要是让他知道，你别说呀，你跟我妈说一声去。那行，我跟吴奶奶说去吧。来到前院，跟吴奶奶一说，孩子闷得慌，想跟我出去上城隍庙那逛一圈。哟，那可不成啊，你要去的话，到时候五爷知道这事儿还行啊。不是，您别说呀，再一个话又说回来了，嗯，我们出去逛一圈，一会儿就回来，准不跟五爷说，不让他知道。那行，那您早去早回吧。哎，火力一说，姑娘高兴，嘿，太好了，长这么大没出去玩过，嗯，明天呢好好的逛一逛，我得买点啊好东西回来。想的挺好，半夜里边闹了天了，风驰电掣，雨如倾盆，大雨哗哗一下，姑娘坐起来了，瞧，这说明出去玩就闹天了，下雨太讨厌了啊，这怎么回事呢，心里别扭。周妈还劝睡吧睡吧，看天亮怎么样吧。哎，到天亮雨停了，姑娘高兴了，嘿，太好了，咱们走吧。换上衣裳，娘俩就出来了，雇了一辆车在胡同口以外等着，得从大门出来顺着胡同往外走，走到胡同口才能上车。大门出来啊，雨太大了，胡同里边啊水也很深，有着好心人呢垫了很多砖头，走的时候呢踩这个砖头一块一块的往前倒。姑娘穿的呢是花盆底儿的鞋，本来走道就得稳当，踩砖的时候一不留神脚底下一歪，扑通坐在水坑里边，衣裳也全湿了。这一湿不要紧，没有这么巧的事儿，斜对门咱们刚才介绍有个容易斋，容易斋呀、啊，给人家糊个顶棚啊，刷个油漆呀、啊，是干这个活的。哥俩哈、啊，姓赵，赵老大，赵老二，赵老大是两口子，这赵老二呢，孤身一个人，跟着哥哥跟着嫂子一块过日子。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双槐树》的上半部分。刚才这单口相声自然是以说为主，那下面是。

0: 间呢，咱们来收听一段以唱为主的作品，这是刘洪怡和史文慧合说的新编《四郎探母》，小罗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1: 我这回该您表演了
2: 啊，换我了。
1: 哎呀，我最爱看您的相声。
2: 是吗？
1: 认识你。
2: 哦，认识我的观众比较多。
1: 你就是那谁呀？
2: 我是谁呀？
1: 你就是那个什么嘛？你是那个我想想，你叫这个
2: 没谱。
1: 你瞧我这个脑子这么不好，哎呦，你叫什么东西来着？你
2: 对了啊，
1: 是啊。
2: 有这么说话的吗？
1: 不是，想不起来。
2: 什么叫我叫什么东西啊？
1: 那您，
2: 我不是东西啊。
1: 哦，不是。
2: 嗨，哎，你可别绕着我啊！
1: 不是，我的意思应该是，
2: 您应当问我说您叫什么名字？
1: 哦，对，您叫什么虫子？
2: 什么虫？
1: 不是那个
2: 名字
1: 啊，名字。
2: 瞧您这舌头啊，姓史，叫史文慧。
1: 史文慧。
2: 哎，对，
1: 好。我一听您这名字，我就喜欢您。
2: 嚯，
1: 嘿，这个名字多响亮！
2: 响亮，
1: 史文慧。
2: 哦，
1: 当初给您起名字，这位有学问，
2: 有学问。
1: 这名字起出来，让人一听就觉得那么高雅，
2: 还高雅呢。
1: 啊，这三个字响亮。
2: 嗯，
1: 响亮。
2: 真的假的？
1: 最大的特点，让人听一遍就记住了。
2: 是吗？
1: 有特点。
2: 有什么特点呢？
1: 啊，给人印象深刻。
2: 我都没注意。
1: 啊，当然了。您就这么念一遍，大伙儿也记不住。
2: 那怎么念呢？
1: 得把这名字反过来念。
2: 哦，
1: 史文慧
2: 要反过来念。
1: 慧文史，
2: 外边溜达溜达。
1: 这名啊，
2: 不是你们家人的名字全倒着念呢，是怎么着？
1: 不是、
2: 啊，
1: 我说你这名字有特点，是不是？
2: 有什么特点？你先别胡说八道啊！
1: 不是，您这起名字现在是个门科学，起名字是科学。
2: 什么科学？
1: 你看，尤其现在这个女同志起名字
2: 啊。
1: 不好起，
2: 怎么呢？
1: 您比谁家有个小女孩
2: 啊？
1: 呵，那得查字典，
2: 嗯，
1: 找资料。
2: 是谁不愿意起个好名字？
1: 就为让孩子这名字叫得响亮、
2: 好听
1: 啊！有些那个小女孩
2: 啊，
1: 都用这个重叠字。
2: 重叠字
1: 啊？
2: 怎么个重叠字？
1: 比如有一个歌星
2: 啊，
1: 叫范琳琳。
2: 哎，对对，范琳琳有这么一个
1: 啊，琳琳
2: 琳琳，
1: 这叫重叠字。
2: 重叠字。
1: 香港有一个电影演员
2: 啊，
1: 叫冯宝宝，
2: 宝宝
1: 啊，重叠字。
2: 呵，
1: 啊，还有叫什么珍珍、
2: 珍珍、
1: 倩倩，
2: 有
1: 娜娜，
2: 对，
1: 婷婷，
2: 嗯，
1: 妮妮，
2: 呵，
1: 丽丽，
2: 这都好听。
1: 玲玲，
2: 嗯，
1: 不过这些名字好听啊，
2: 啊，
1: 都不如您爱人那名字好。
2: 我爱人叫什么呀？
1: 也是重叠字，
2: 什么呢？
1: 蝈蝈儿。啊，这个名字好。哎，很有特点啊！
2: 不过我爱人这名字再好
1: 啊，
2: 也没你媳妇儿那名字好。
1: 怎么呢？
2: 你媳妇儿叫蛐蛐儿。
1: 蛐。
2: 我们俩一人取一昆虫，在家闷得很，掀盖啊，豆豆芽，是不是？
1: 你这老开玩笑。
2: 谁跟你开玩笑？我爱人名字叫蝈蝈。
1: 不是，我是说这个起名字不好起，是不是？
2: 你别瞎更，你跟我开玩笑，我跟你开玩笑。
1: 不，您要拿我这名字来说，
2: 你的名字怎么了？
1: 起的不好。
2: 怎么不好？
1: 这三个字让人听着就那么绕嘴，
2: 绕嘴
1: 不容易记住。您听，刘洪怡，啊，这个叫着不好，
2: 叫惯了不绕嘴。
1: 不，我觉得很不好，不容易叫响喽。
2: 啊，
1: 所以我就想把它改喽。
2: 那改叫油葫芦。
1: 叫
2: 你媳妇啊，叫蛐蛐，你叫油葫芦。
1: 那你叫屎壳亮
2: 是不是
1: 啊？
2: 这名字你瞎改什么呀？你
1: 干嘛
2: 乱？
1: 名字改，现在什么事儿不再改啊？
2: 这
1: 改个名字算什么呀？
2: 那叫改革，这跟你改名字是两码事。
1: 改革嘛，它总而言之都在改吗？
2: 呵，
1: 我现在就搞改革工作。
2: 说了半天，我都不知你干什么的。
1: 不知道
2: 啊？
1: 我是个戏剧演员。
2: 哦，您是演戏的
1: 啊？唱戏。
2: 哎呦，
1: 唱戏的。
2: 怎么有点不像
1: 啊？
2: 我怎么没看你演过？
1: 嗨，早不演了。
2: 就是报上没见过你的名字嘛。
1: 我现在主要搞戏剧改革。
2: 有什么成果没有？
1: 有啊
2: 啊！
1: 我最近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戏曲形式。
2: 什么形式？
1: 这种形式
2: 啊，
1: 可以使老年人爱听。
2: 是吗？
1: 小伙子欢迎
2: 哦，
1: 姑娘们喜欢，小朋友高兴
2: 啊。这形式叫什么名字？
1: 这形式
2: 啊，
1: 叫五光十色，千变万化，千人喜，万人爱，八宝十锦，综合大拼盘。
2: 我，
1: 嗯，
2: 叫拼盘啊
1: 啊！
2: 为什么叫拼盘啊？
1: 热闹，
2: 热闹。
1: 我能在一出戏里边，
2: 啊，
1: 把十几种艺术形式给它拼成一盘菜。
2: 嘿，这可新鲜啊。
1: 怎么样，
2: 哎，你最近改出什么戏了吗？
1: 有啊。
2: 什么戏？
1: 这不最近改一出戏吗？四郎探母。
2: 嗨，瞎耽误功夫。
1: 哎，这是怎么说话？
2: 四郎探母是京剧院老演，用你改啊？
1: 我这跟京剧不一样。
2: 不一样？
1: 比京剧热闹。
2: 就光热闹。
1: 哎，你我给你举个例子
2: 啊。
1: 比如四郎探母这出戏，头一场啊是做工。
2: 做工。
1: 杨四郎有一大段唱。
2: 哎，这叫听老生的。
1: 杨艳辉做公院，自私自叹。
2: 对，
1: 我能在这一段唱里边，不超过1分30秒，换一种艺术形式。
2: 是吗？
1: 哎，
2: 哦，就这一段唱，1分30秒，换种形式，
1: 信不信？
2: 哎，哎，你给来来，
1: 我唱唱
2: 啊，我们开开眼。
1: 行
2: 啊，
1: 那我把我这个改革的成果向大家做个汇报
2: 啊啊。
1: 不过我唱的时候
2: 啊，
1: 你最好替我掌握一下时间。
2: 我看着点手表，
1: 到了1分30秒
2: 啊，
1: 给我提个醒。
2: 嗯，
1: 马上我就换形式。
2: 这么着，到1分30秒，我给你来个信号。
1: 那好，
2: 好不好？
1: 好好好，
2: 行行。
1: 那我现在开始唱这出新编的四郎探母，
2: 咱们听听，咱们也见识见识。
1: 思想起来。好不伤感，哎，人也，哎，
2: 这叫板呢。

0: 这人净搅和。
1: 我搅和什么呀？
0: 我这刚唱两句，你滋滋什么呀？
1: 哎，到一分三十秒了，给你个信号。
0: 哦，一分三十秒，这就到了。
1: 您得换形式，您不是说一分三十秒换一种形式吗？
0: 哎，好好好，换个形式。想当年。

0: 我有心过营去见母一面呀、
1: 吕雉，
0: 怎奈我身在凡远隔天边。我说咱俩这闹耗子呢，
1: 闹耗子干嘛呀？
0: 不是你怎么老滋滋啊？
1: 我这表其实有点赶快，
0: 什么破表这是？
1: 不是刚李金斗卖我的这块表、哎？
0: 你专买他的东西？
1: 三块钱卖我的，我说便宜是不是？
0: 哎，你先说，我这戏热闹不热闹？
1: 不是，您要这么热闹，待会儿这下边怎么演呢？
0: 下边？
1: 下边啊？
0: 下边这段好
1: 啊，
0: 就是铁镜公主上场。
1: 哦哦，公主上场。
0: 我说丫头啊，
1: 有啊。
0: 海龙

0: 活。
1: 瞪什么眼呢你？
0: 我说你瞪什么眼呢你？
2: 干什么呢你这儿？啊？干什么你这儿？
0: 哎呀，丫头给你带路啊！我不是那小丫头吗？
2: 你什么？
0: 我认识那小丫头。
2: 你可不像小丫头，
0: 那我是
2: 像那傻丫头。
0: 傻丫头干嘛？我傻丫头干嘛？
2: 本来吧，这我的。

0: 戏该我上场，你站在我边上那跟肉虫子似的，紧着咕噜什么呀？
1: 我肉虫子干嘛呀？我
0: 这人没戏得，你抢我戏。
1: 哎，京戏的四郎探母是不是这样？你喊丫头带路，我这丫头在前头给你带路。
0: 你等会儿，
1: 给你帮过忙，我怎么了？
0: 你等会儿，我问问你，我这跟京剧那演法一样吗？要跟他那一样，我这能叫大拼盘吗？
1: 啊，这不是给你帮忙吗？
0: 你这叫帮倒忙。打算给我帮忙，你也得改革呀。
1: 我改什么革呀？
0: 变换你的手法。
1: 那我怎么变
0: 呢？小丫鬟带路。
1: 嗯，
0: 你往里拼点别的。
1: 我瞎拼什么呀？这个
0: 拼什么？那好办呢，小丫鬟带路不是吗？
1: 啊，
0: 你就把那个什么，把那个哎，把芭蕾舞拼里头。
1: 没听说过
0: 啊。
1: 这四郎探母里加芭蕾舞啊？
0: 嘿，小丫鬟头了带路，一跳这芭蕾舞，天鹅湖曲子一伴奏，观众准爱看。
1: 他爱看不行，我不会跳啊。
0: 大胆一点嘛，改革嘛。
1: 我没学过呀。
0: 观众喜欢你，不你问大伙儿，你来，你来了，怕什么的？
1: 谁要鼓掌，谁上来跳的啊？
0: 你是
1: 这？哎，这不是挤得我吗？你们？
0: 你
1: 这老没见，你这要我命吗？
0: 这观众喜欢你是不是？
1: 喜欢我，我得会呀、
0: 啊。别驳大伙面子，来，我给你。
1: 我让你，
0: 我说丫头啊，
1: 哎，有
0: 带路啊！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
1: 你有完没完？有完没完呢？你，
2: 不是你这赖傻小子，那是怎么着？
0: 你说这多热闹啊！
2: 是你热闹了，我这气儿都喘不上来了，我。
0: 好，
2: 那这么好，你后边怎么唱？
0: 后边就是我这公主啊。
2: 公主出来了。
0: 公主一上场也得改革呀、啊。
2: 改革怎么改？
0: 首先这身装束就得改了。
2: 装束。
0: 啊，那个京剧里穿那身知道是什么吧？
2: 什么？
0: 梳两板头。
2: 板头。
0: 穿的是旗袍。
2: 对。
0: 底下花盆底的鞋。
2: 啊。
0: 这不能穿了，太陈旧了。
2: 那穿什么？
0: 要烫上披肩发。
2: 披肩发。
0: 穿上最新款式的时装。
2: 嚯。
0: 高跟的皮凉鞋，
2: 嗯，
0: 在优美的电子乐器伴奏声中，走着时装模特的步伐，款款登台。
2: 这可新鲜啊！
0: 啊，
2: 四郎探母得电声乐队，
0: 走时装模特步，
2: 行吗？
0: 女同志都爱看，
2: 可以。
0: 你不信，咱们试试，
2: 好看吗？
0: 来，
2: 试试，这事儿听你啊。
0: 我说，丫头啊，
2: 有啊，
0: 带路啊。拱起来，拱起来，拱起来，拱起来！哒滴当，哒啦当，哒滴当，哒啦哒，哒啦滴哒，哒嘞哒，哒嘞哒，哒啦哒，哒啦滴哒，哒嘞哒，哒哒啦滴哒，噔哒啦滴滴滴滴哒，哒哒啦哒，滴哒当，哒啦哒，噔哒噔，哒啦哒。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不是，这是做儿童游戏是怎么着？
0: 那台底下有儿童观众啊，你们都得照顾到了吗？
2: 这就为了照顾儿童观众。
0: 哎，
2: 那下边是哪儿呢？
0: 下边啊，就是夫妻见面。
2: 夫妻见面了，
0: 这个杨四郎和公主、两个人见面之后，
2: 哦，
0: 在言谈话语当中，向公主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2: 哦，
0: 啊，公主，你当本宫真的姓穆名义吗？
2: 你当我真是穆义吗？
0: 哟，您这不是成了笑话了吗？想这满朝文武，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叽里旮旯，
2: 叽里旮旯，
0: 谁不知道您是穆义驸马呀？
2: 哦，
0: 你是驸马爷呀？
2: 是啊，
0: 你是驸马公啊？
2: 哦，
0: 你是驸马郎啊？
2: 你是碎嘴子呀？
0: 哎。
2: 你贫不贫呢、啊、你
0: 啊好我亲爱的驸马
2: 啊好你躲我远点儿不是趴我这干嘛呀你这还
0: 你看这不是向你表示点爱情吗
2: 哎呦你可别跟我来这套
0: 怎么呢
2: 你往我这一趴我都半身不遂了我
0: 嗨那么听你

0: 这话茬儿，你到底是不是叫木易呀？
1: 非也，
0: 非也，
1: 哈哈，
0: 好啊！你来到我国一时五载，怎么着，连个真名实姓都没有吗？你不是木易，那你。

0: 问你从哪里来？
1: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走，
0: 别唱了，别唱了。
2: 怎么了？
0: 你怎么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啊？你，
1: 那我什么狼啊？
0: 你什么狼？你白眼狼。
1: 我照你这么回答他，
0: 你是杨四郎。
1: 哎呦，对了，那我怎么说？
0: 人家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今年多大岁数啊？家里住在哪儿？有没有父母？都得说清楚了。
1: 这么麻烦呢？啊，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我们家的人口多，我爸爸人称养老领工，我妈是佘老太婆。
0: 佘老太君啊，
1: 佘太君就不够折哦。我们哥们弟兄多，计划生育超了名额。我下边三个弟弟，两个妹妹，上边还有仨哥哥。
0: 不是你这报户口呢？你这，
1: 你说这么唱多热闹？
0: 是那下边这么唱怎么办呢？
1: 下边啊，下边是最精彩哦，
0: 下边是最精彩的
1: 夫妻对唱。
0: 好，
1: 和那两个人衔接的多紧呐、啊！哎，唱歌、
0: 啊、你呀、啊，介绍了半天，下边一定得演好。
1: 这个
0: 把下边演喽，
1: 不成，不成，
0: 怎么呢？
1: 夫妻对唱。我一个人啊忙不过来，
0: 一人忙不过来，
1: 接的不紧凑，他显得技巧性也不高，
0: 那怎么办呢？
1: 你要打算听啊，你帮个忙，
0: 我
1: 咱们俩一块来。
0: 我唱不了，
1: 夫妻对唱，
0: 五音不全，没唱过，
1: 唱不了啊。会说吗？
0: 说我倒会啊。
1: 哎，你说就行啊。说可是说哦，也得用一种说的艺术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0: 那可以。
1: 怎么样？
0: 行，
1: 你能帮我借一件乐器吗？
0: 哎，他们后台那儿有个吉他。
1: 好啊，
0: 我给你拿去、啊、
1: 我拿这个伴奏，哎，一挂这个吉他呀，它掌握个节奏，有了节奏了，两个人衔接在一紧凑，您听着显得艺术性就高了。我什么呀，这稀里哗啦、啊、
0: 这个陈永泉告诉我把这交给你，说你将来说不了相声拿它要饭使。
1: 不是，合着我这么大艺术家，我伴奏就拿这么一破竹板啊？
0: 你用这个最合适啊。啊，
1: 怎么呢？
0: 这叫武大郎养夜猫子。
1: 怎么讲啊？
0: 什么人养什么鸟。
1: 嗨，哎呦，哎呀，我这么大名望全完了。我看
0: 你凑合用它吧啊。
1: 得了，我凑合了，
0: 就是这个、
1: 哎、主要是拿它掌握个节奏。
0: 哎，对，
1: 咱们来这段夫妻对唱。
0: 对唱啊。
1: 那我唱上句，
0: 我给你唱下句。
1: 我有来言，
0: 我有去语，
1: 咱们试试这段。
0: 试试，
1: 来来。听他咽下的我浑身是汗，食物再到今天我才知根源。四郎哥真可怜，一天到晚累不干，想老娘难得见，他伤心来我心酸。哎嗨嗨哟啊，有什么心不是你只管明言，你只管明言。
0: 哎，话说这几天
1: 怎么样？
0: 我心里有点烦啊，有一件这个心腹事我不敢明言啊。南北不和呀，是两国交战呐、啊，是我的娘啊雅亮草来到边关，
1: 是吧？
0: 他我要过营去呀、
1: 啊，
0: 他去把老娘见呐、啊，是怎奈是这个没有令箭无法过关，啊、你叫我。

0: 搞了硬棒，把老娘见闲言碎语都不谈。我不喝酒不抽烟，我磕个头我请个安，急急忙忙往家转，急急忙忙往家转，这个讲这个讲讲这个讲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讲。
1: 哎呀，伙计，你给我拼的还是真好。
0: 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哎、
1: 去你的吧。
2: 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刘洪怡、史文慧和说的新编四郎探母。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明儿见。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如果一个人搬去了远方，那基本就等于搬出了你的人生。当联络的成本变得很高的时候，感情就会淡漠。但现在便捷的通讯方式为我们保留住一段关系提供了各种手段，不过声音影像可以通过通讯设备来传播，可是体温和气息却不能。最好的感情保鲜剂还是见面。

这首歌是他在结婚之后发行的。如果你点开网易云的乐评，你会发现听众基本都把这首歌当作是李荣浩生活幸福的宣言。有的时候真的特别羡慕才华横溢的人，他们总是有很多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爱和恨，表达自己遇见一个特别人的时候心里的那一种复杂又微妙的幸福感。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把你带入到一个虚假的少年时代呢？白衬衫、蓝色的天空和绿色的田野，朦胧的爱情和光明的未来，这些让人觉得舒适、幸福、温柔的虚假的回忆，都是歌里唱给我们的。其实没有真正的经历过，但一点儿都不影响陷入到一种所谓的怀旧情绪当中，觉得过去的时光真的太好了。可能这才是我们怀旧的真实原因吧，因为歌曲总是把过去唱得太美了。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有多久没有看日出了呢？静静等待太阳从遥远的地方升起来，由一线细窄的光芒逐渐辉煌，在数分钟之内变换出许多不同的色调，用最华丽的光线和颜色撑满整片天空。太阳每天都会按时升起，却很少被我们认真观看，即便

我们生来便只想为了过平凡的日子而活，但偶尔也要对平淡生活提出一些浪漫的要求，哪怕只是认真的看一次月落，观一场日出，就足以灿烂一段平凡的时光。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不得不承认，其实每个个体都是一杆秤，只是总有人妄想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如果你有耿耿于怀的痛苦无法放下，不必因为别人说他太小不必计较便怀疑自己是否过于较真。如果你有满腔的感慨急于分享，也不需要因为倾听者觉得他微不足道就承认自己的大惊小怪。不要根据别人对待你的方式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毕竟别人再精准的算术不一定能解出适合自己的答案。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也许每一个经历过迷茫和低谷的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有所感触吧。小的时候以为只有自己才会遇到困难，不理解电视剧当中的英雄会负伤，美人会迟暮，钢筋铁骨的硬汉也会因为思念妻儿而落泪。现在终于知道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每个人都会遇到瓶颈期，会害怕，也会不知所措，都是由缺点和优点组成的共同体。在知道了这一点之后，也许有些人在你的眼里就没有那么高不可攀，自己的平凡也不再是值得遗憾的事了。

思想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一度调侃，每次我刚找到生命的意义，他们就把意思改了。所以不妨对自己多一些信任，生命是你自己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你仅有的东西，无需别人说三道四。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如果你对命运时常感到疑惑，不妨先将它搁置一旁，不被束缚和左右，尽管勇往直前，并且义无反顾。毕竟停在原地的只能猜测未来，亲自尝试一番总会有些许的收获，更何况试过了，我们才不会在别人的说辞当中错失时机，迷失自己的道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

0: 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 习近平。

0: 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

0: 油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1: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2: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5: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4: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1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

0: 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5: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0: 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的3月2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调研高考备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高三教师；市长尚小刚调研河湖长治落实情况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我市开展苹果套袋助力机发放及实操培训活动。

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杨璇报道，5月14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调研高考备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高三教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高考备考和服务保障各项工作，确保高考顺利圆满举行。陈家宝一行先后来到范公中学和滨州中学，实地查看教学课堂、视频监控室等，详细了解备考进展、后勤保障的情况，与部分高三教师亲切交流，并向广大一线教师致以诚挚问候。陈家宝强调，要精心组织安排，强化协调保障，周密做好交通疏导、食宿卫生、噪声治理、电力供应等工作，营造安心舒心的考试环境，要密切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强化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要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及时处置各种突发情况，确保高考全过程各环节万无一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副市长伊丽娜一同慰问。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13日，市长尚小刚调研河湖长治落实情况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尚小刚先后到污水处理厂、水北检测站、白子沟、河堤路等地，实地查看河湖四乱整治、河道管理、岸线保护等工作。尚小刚强调，要坚决扛牢河湖管护政治责任，全面压实河湖长治工作职责，持续深化河湖四乱排查整治，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要紧盯突出问题，强化源头管控，精准治理，闭环整改，确保水质稳定达标。要健全长效监管机制，统筹推进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修复，以扎实举措守护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环境，以高水平生态推进滨州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13日，市长尚小刚到市信访局调研信访工作。尚小刚实地查看信访接待大厅、受理办理平台运行情况，听取全市信访工作开展、重点领域矛盾化解、信访积案攻坚等情况汇报。尚小刚强调，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要以人民为中心，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要坚持在前瞻预防、前端化解、前期处置上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扎实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全流程督办机制，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本台记者李喜报道，5月14日，滨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一届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及讲话精神，听取市老促会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副市长张亚鹏出席并讲话。张亚鹏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论述，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大力弘扬老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精准对接老区群众需求，办好急难筹判实事，为滨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本台记者杨璇报道，5月13日，滨州市2026年春季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结班式在市委党校举行，市委党校校长李行军参加。本期培训班紧扣全市高质量发展目标，精准聚焦中青年干部成长需求，精心设置理论学习、党性锤炼、基层实践、能力提升等系列课程，采取专题授课、交流研讨、实地调研等多样化教学方式，帮助参训干部筑牢思想根基，提升履职能力。

0: 锤炼务实作风。培训期间，全体学员严守培训纪律，潜心学习钻研，充分展现了滨州中青年干部积极向上、实干担当的优良精神风貌。接班式上，现场为结业学员颁发结业证书与优秀学员荣誉证书。学员代表结合岗位实际交流学习感悟，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新起点，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立足本职，担当作为，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5月13日是果业服务中心组织开展苹果套袋助力机集中发放及实操技能培训活动。活动聚焦果农生产实际需求，坚持设备惠民、技术落地、实操实用的原则，面向全市苹果种植重点村镇的种植大户、散户果农集中发放新型苹果套袋助力机，并邀请套袋助力机厂家技术人员开展全方位精细化专项培训，切实让广大果农懂原理、会操作、能熟练运用。培训现场，技术人员结合滨州本地苹果种植长势、套袋时间节点和果园管护标准，细致讲解新型套袋助力机的设备构造、工作原理、操作流程、安全作业规范、日常维护保养及常见故障排查方法，现场指导大家规范操作、高效作业，最大限度发挥农机设备效能，保障套袋质量，从源头提升苹果品质。参训群众龚元刚：
1: 本来是我是从滨州禾毛的技师员，到这边来以后，通过这个厂家讲解这个套袋技师，今天培训的这些内容，我回去以后跟我公司的这些人还有这些劳务人员都要现场培训一下，学习新的技能，学习新的技师，不断地完善自己。
0: 此次苹果套袋助力机发放与技能培训活动，精准对接果农极难筹判，有效破解了苹果套袋用工难、效率低、成本高的产业瓶颈，进一步提升了全市果农科学化、机械化果园管护水平。通讯员曹昭报道：夏管正当时，田间管护忙。近日，韩家镇的果园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果农们抢抓时机，积极开展果园病虫害防治、蔬果定果、夏季修剪、果实套袋、田间管护等重点工作，为丰产丰收筑牢防线。5月13日，全家桥村集体果园，一架植保无人机正在工作人员的操作下进行喷药作业。无人机的旋翼在果树间掀起阵阵气流，将药液精准送达树冠内外，实现高效、均匀、全面的病虫害防治。与传统人工喷洒相比，无人机飞防不仅效率提升数倍，更能有效穿透浓密树冠，提升防治效果，同时大幅降低人工成本与农药浪费，为集体果园规模化管护提供了高效路径。西家店村果园，果农们正抢抓农时开展蔬果定果作业，技术员蹲守在果树旁，手持修枝剪，小心翼翼地输出弱果、病果、畸形果，为健壮果实腾出生长空间。这一关键工序既能调节果树负载，减少养分消耗，又能提升果实品质，确保每一颗留存的果实都能获得充足的阳光和养分，为后续优质高产打下坚实基础。今年，韩家镇集体果园挂果面积达1500余亩，通过全程科学精细化管护，预计全年村集体果园总产量将突破200万斤，收益将突破300万元，小小果园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园。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两首王杰的经典之作，首先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1988年，这首歌横空出世，既是王杰爆红后的又一巅峰代表作，更是电影《旺角卡门》的灵魂插曲，把港片里隐忍又破碎的爱意唱进了一代人的青春。他原本是被多位歌手拒收的作品，却偏偏遇上了满身故事的王杰。王杰自幼经历家庭离散，年少尝尽人情冷暖，把感情里的遗憾、挣扎与不甘全融进了沙哑苍凉的嗓音里，没有华丽的唱腔，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直白到戳心的倾诉。忘了你，忘了我，忘了曾经的承诺，唱的从来不是薄情，而是深爱过后的无能为力。明明还满心牵挂，却只能逼着自己退场，明明舍不得放下，却不得不承认缘分已尽。这不是一首简单的苦情歌，而是我们每个人藏在心底的旧回忆。旋律响起的瞬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再见，没能圆满的爱意，全都有了安放的地方。

继续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谁明浪子心》。这首歌写给所有孤独前行不被理解的人，王杰的《谁明浪子心》，这是王杰最具标志性的浪子宣言，也是刻在他生命里的人生独白。他的一生从来都是活在世俗定义之外，年少漂泊，经历坎坷，一路带着孤独与倔强闯荡，外表冷漠疏离，内心却藏着极致的温柔与敏感。可以笑的话不会哭，可找到知己哪会孤独，短短一句道尽了浪子的全部心事。世人只看到他的桀骜不驯，独来独往，却不懂他眼底的疲惫，心底的柔软，不懂他看似洒脱的背后是无人懂的孤单，是不愿妥协的坚守。他的歌声从不是卖惨，而是把成年人的孤独、漂泊者的迷茫唱得通透又赤诚。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浪子，明明渴望温暖，却习惯伪装坚强，明明满心疲惫，却依旧独自硬扛。这首歌懂你的口是心非，懂你的故作洒脱，更懂你藏在坚强之下那份不为人知的柔软与渴望。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胃位于人体左上腹区域，它就像一个弹性绝佳的布袋，凭借强大的消化功能加工各类食物，而这整个过程离不开胃酸的帮助。为了安全使用胃酸，你的胃有多努力？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胃酸为何总是闹情绪。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胃酸的主要成分是盐酸，大部分胃酸在食物进入胃之后开始分泌，餐前食欲刺激开始产生胃酸，食物进入胃之后1到2小时达到高峰。胃酸到底有多酸？溶液的酸碱性通常用 pH 值来表示，其中7是中性， pH 值越小酸性越大。胃酸的 pH 值为小于1，可低至 0.8 左右。一旦胃酸和胃里的其他内容物混合，胃酸的初始值被稀释，整体 pH 值就可能变成1到3。既然胃酸这么酸，为什么不会伤害胃部呢？为了安全地使用胃酸，人类的胃部进化出了强大的自我保护机制。胃黏膜不但分泌胃酸，同时也分泌大量黏液，正是这层自带的黏液层隔离了胃酸，保护胃免受消化酶和酸的伤害。隔离胃酸之余，对于冲破阻碍靠近胃部的胃酸，黏液中的碳酸氢盐还能够起到中和胃酸、降低杀伤力的作用。并不是所有的器官都像胃部一样能够承受高强度的胃酸，强大的胃酸会不会在离开胃之后伤害其他器官呢？食管和胃的连接处有一个贲门，如果这个门关不紧，胃酸从贲门逆流到食管里，就会造成胃食管反流，这会引起食管及周围组织不适，出现烧心、泛酸症状，表现为反复咳嗽、咽部异物感，甚至出现口腔溃疡、胸闷、心慌等。食管既不耐酸也不耐碱，如果经常胃食管反流，食管可能会发生糜烂，导致反流性的食管炎，继而形成溃疡、狭窄

或者梗阻，长此以往，食管发生器质性病变。胃酸除了向上跑，还可能向下到幽门，这会导致十二指肠球部发生溃疡，形成一个糜烂面或者溃疡面。十二指肠溃疡主要表现为上腹部疼痛，也可表现为仅在饥饿时隐痛不适。临床上约三分之二的疼痛呈节律性，早餐后一到三小时开始出现上腹痛，如不服药或进食，则要持续至午餐之后才能缓解。饭后二到四小时又痛，进餐后可缓解。约半数患者有午夜痛，常可痛醒。一般的胃酸是无法穿透黏膜层的，但是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应激因素或烟酒刺激等，破坏了黏膜层的细胞结构，胃酸就有机可乘。胃酸窜到黏膜下，导致黏膜损伤，逐步发生炎症，形成糜烂溃疡。在反复的胃酸刺激下，还会形成胃穿孔。正常分泌的胃酸不会伤害身体，它的作用十分重要。如加工食物，胃酸把整块食物消化成食糜，然后送到小肠里吸收营养。胃酸还能保证消化全过程，刺激人体分泌消化相关的酶、激素以及神经递质，使食物消化顺利进行。另外，胃酸有防御作用，可以清理一些进入胃里的细菌、真菌等，防止引起感染。胃酸的量不能过多或过少，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胃酸过多会出现咳酸水、烧心、胃部隐隐作痛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影响食欲。胃酸过多引起的常见疾病有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胃炎、急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胆囊炎等。胃液分泌不足，无力负担起消化与防腐制教的工作，影响消化吸收功能，还会导致营养物质消化和吸收障碍。常见疾病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多表现为上腹部不适，吃饭不太好，消化不良。胃酸过少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打嗝等症状。胃是一个讲原则的器官，一旦节奏打乱，胃酸失控，功能就会受到影响。甜食、糯米制品、浓茶、酒精、口感酸的果蔬等都会刺激胃酸分泌，本就胃酸多的人要远离这些食物，防止形成更多胃酸，加重烧心。吃过多的食物会损伤胃黏膜，短时间内胃容积快速扩张，会导致急性胃扩张，甚至是急性胃穿孔。总是吃撑会影响胃的蠕动和排空功能，还会增加肠道负担，导致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生。建议大家每天固定吃饭时间，尤其是早餐不能忽略，避免饥一顿饱一顿。如果出现突发状况导致不能够按时吃饭，试试备上一些健康零食和水果作为暂时的能量补充，以保障胃肠应时而动。不管是午休还是夜间睡觉，尽量使用枕头，把肩膀稍微垫高，必要时可把床头位置抬高10厘米，利用重力来抑制胃酸反流入食管。容易泛酸的人睡觉时最好保持左侧卧，有助减轻胃部压力，保持平和的心态减轻压力，避免紧张情绪影响胃的蠕动和胃酸分泌而使病情加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个坚持运动的人，一般都会经历从气喘吁吁到感觉轻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身体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如果长期不运动，不仅会让组织器官机能下降30%，还会增加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只要开始运动，身体就会受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运动的收益率。不久前，澳大利亚贝克心脏和糖尿病研究所发布综述文章，指出体力活动不足可导致心脏萎缩。研究人员表示，身体活动与心肺功能之间密切相关，多进行体力活动，特别是中等或高强度活动的人，心肺功能更好。长期规律锻炼能使心脏的重量容积增大，安静时心率变缓，心肌的室壁增厚，使其每次收缩变得强韧有力。相比运动者收缩有力的大心脏，长期不运动的人心脏不但会变小，还会更僵硬。此前美国心脏协会会刊循环杂志发表一项研究，指出运动可逆转中年人的心脏衰老问题。心脏舒张收缩功能提高，泵血能力变强，心肌更有活力。研究还发现，45到64岁是增强心脏功能的关键锻炼期。从刚开始运动到坚持运动一年，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美国亨廷顿大学的临床运动生理学教授米歇尔·奥尔森博士梳理了运动改变身体的时间线。刚开始运动，内啡肽大量产生，让你觉得兴奋，精力充沛。有氧运动

工过程中，大脑向肺部发送信号，帮你呼吸得更快更深，并向肌肉输送额外的氧气。在有氧锻炼当中，身体主要把脂肪作为燃料，开始消耗脂肪。运动一小时，多巴胺、血清素等能够改善情绪的化学物质会在运动后的几个小时里充斥大脑，使身体感觉轻松舒畅，压力也会随之减轻。运动提高了免疫球蛋白的水平，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运动后，即使在休息的状态下，也能燃烧更多的热量，这就是后燃效应。运动过程中每燃烧100千卡热量，运动后还能再燃烧15千卡。运动一天，运动让心脏变得更健康，如果强度到了出汗的程度，血压也能降低长达16个小时。这时候肌肉重量开始增加，如果进行了力量训练，肌肉会开始重建，以修复肌肉练习时造成的微小撕裂。运动能增加流向大脑的血液和氧气，有助于提高学习能力，让人更专注。运动一周，糖尿病风险降低。运动越多，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就越强，越能降低血糖水平，减少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另外，耐力也得到了增强，使最大血氧量提高了约5%，身体可以适应更高强度的运动，这时候身体变苗条了，但是仍然需要控制饮食。运动一个月，肌肉耐力持续增加，可以更轻松地进行负重训练，且每组训练的次数也在逐渐增加，这时候脂肪开始减少，超重者甚至可以减少12%。运动有助激活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有助于形成新的脑细胞，提高大脑功能。运动一年后，耐力和有氧势能提高，不再感觉运动吃力了，减脂速度也会加快。经常运动会提高心脏的泵血效率，从而使心率降低。长期不运动的人，切记突击式锻炼，如果身体无法适应，就可能导致关节、韧带及软骨损伤等运动损伤。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建议，刚开始参与运动的人群，每周运动3天，逐渐增加到5天，每次运动10到20分钟，逐渐增加到30到40分钟。运动8周后，可将每次运动时间增加到30到50分钟，每周至少应包括20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运动频率也应增加到每周5到7天。长期运动能使人体端粒的长度增长，避免自由基所造成的损伤，延缓衰老进程，降低患癌风险，从而延长寿命。刚开始运动或者体质较弱者，可以选择散步等强度较小的运动，步速以控制在每分钟110到120步为宜。具有一定运动习惯、体质较好的人，可以选择健步走、慢跑、骑自行车等中等强度运动，心率控制在每分钟100到140次。运动时密切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如果出现心悸、呼吸困难、胸痛，或运动停止后持续大汗淋漓等情况，应立即暂停运动，严重者应及时就医。运动前最好先对柔韧性较差的部位进行充分的拉伸，避免运动损伤。运动后注意拉伸放松，让心率缓慢降到每分钟120次以下，使身体恢复平静，避免因血压下降过快而出现眩晕、恶心等症状，还可帮助排出乳酸堆积，缓解疲劳，并增加身体柔韧性。运动不宜过早或过晚，空腹和饱餐之后也不宜运动。一般来说，用餐2小时后，食物消化比较完全，是比较理想的运动时间。养成运动习惯之后，更要保证充足睡眠，饮食中要多摄入粗粮、碳水、优质蛋白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许薇和你一起关注的是经常闹情绪的胃酸和运动的收益率。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

0: 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 可以
2: 可以
3: 可以
2: 可以
4: 可以
3: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5: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6: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5: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6: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春光明媚的三月，本来想去婺源看油菜花，但是却被照片里拥挤的人群给吓怕了。想去古镇找找老房子的旧时光，却发现人工的装饰越来越多，纵然美，但却少了从前的质朴。想去山林徒步登山，却又怕山路崎岖，春寒料峭。想吃点特别的美食，放眼望去又满是雷同。彷徨之间，小麦发现了一座特别的小县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的行程从此刻开启吧。这里有不亚于开化浦江的黄色花海，却偏偏知道的人非常少；有不亚于梅家坞的连绵高山茶园，却偏偏只是村姑采茶的地方。还有不亚于徽行古道的国际登山步道，却偏偏只有老外和当地人才会常常游走。不亚于乌镇西塘的质朴小镇，多少年过去了，也还保持着传统的生活。不亚于舟山的原味渔村，直到今天还仍然是村民捕鱼打捞的休闲姿态。还有不亚于象山的渔家海鲜盛宴，美味地道还很实惠。这个小县城就是宁海，它是宁波南部的一个小角落，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上低调地存在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是中国的普吉岛，森林温泉常年稳居华东第一，静谧质朴的钱塘古镇还被艺术家陈逸飞选作电影《理发师》的拍摄地。今天小麦就带你走进宁海，走进这样一个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山连着水，城靠着海的小县城，看一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神奇的魔力呢？一到了春天，多少人哭着喊着要去婺源看油菜花，可是到了那里，却又被人满为患的场景毁了观赏的心情。其实要想看油菜花，宁海的桑洲镇也有一大片的金黄，任你欣赏。桑洲的高山缓坡是很多的，再加上桑洲民风淳朴，农民勤于耕作，所以金黄的油菜分布在富有层次感的梯田山坡上，错落有致。等到山雾升起的时候，全镇2600多亩连接成片的油菜花被层层云雾环绕，仿佛置身仙境。当白茫茫的云雾散去，可以看到金黄的油菜和绿油油的茶叶黄绿交错，这片大地又瞬间变成了一块调色板。沿着连绵的盘山公路徒步向上，你会发现从每个角度观赏油菜花都是非常不同的。远看似金蛇狂舞，近看又简单淡然，一簇簇一齐齐地扑面而来，到了眼前又是一抹朴实的金灿灿。在半山腰仔细端详过的小花，再到山的顶峰去看，又变成了漫山遍野起起伏伏，实在是远近高低各不同。看着你走过的盘山公路如丝带般点缀着花海，不远处还有高高低低的房屋。

屋，相信一幅优美的田园画卷绝不会辜负你一路向前的期待。赏花之余，我们来品一品浙江十大名茶之一的望海茶，这也是不错的休闲体验。在桑州，大片大片浓绿的茶田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你时常可以在这里看到姑娘们是一边采茶一边哼着小调，而这里的品茶节如今也成了桑州的一大看点，品茶、闻香、茶艺表演、采茶大赛，如此也是不虚此行。如果你一不小心错过了春天的油菜花海，那也不用担心，夏天的彩色水稻田同样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好好的稻田硬是被可爱的农民弄成了奇异的画风，鲤鱼、茶杯、帆船、八卦等图案分别以紫红、暗黑、金黄、绿色四种颜色展现，站在黄金栈道上可以远眺到清晰的图案，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稻田，分明就是活灵活现的绘画。这个地方既然叫宁海，那自然是有着一片大海的，只不过宁海的海在浙江似乎还没有什么名号，它的海产不如隔壁的象山，它的旅游不及远一些的舟山，但是淡然的它似乎并不在乎这一切，安安稳稳地过起渔民们小百姓的生活，也许才是他的希冀。一连串的小岛屿像镶嵌在一块翡翠当中的精灵，那是强礁群岛，有人说它是海上千湖岛，而在这些小岛当中，有小普陀之称的横山岛是最美的。在东部沿海最平静、水质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里，横山岛是海天相接的那个点，不失粉黛的美人。很多宁海的本地人都不知道，强礁镇还可以体验渔船出海捕鱼，他们往往一大早赶过来，买完新鲜的海产就匆匆回家了。但是作为来这里旅行的人，小麦可千万不能错过做个朴素岛民的大好机会，跟着经验丰富的渔民往回一箩筐海产，大青蟹、海胆、生蚝、鱼真的是应有尽有，等到小麦返回的时候，便是一天中满载而归享用海鲜的最佳时间。在码头的鱼排档上吹着海风，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乐趣非凡。因为没有被开发的缘故，岛上渔民的生活节奏依然很慢，有些老房子是百年以前的，衣服多半晾在门口随意搭建起来的竹竿上，赶上周末或者是晚餐前的时间，放学回家的孩子铺在小板凳上写作业，大人们则在院子的水槽边洗菜准备晚餐，一切都很寻常。如果你和小麦一样喜欢闲逛的话，你就可以在村子里走走，也许能够偶遇步行的老渔民，一路上能看到杂烟店外挡风的半堵墙，会看见在码头售卖各式海鲜的渔民妻子，还有对着滩涂发呆的年轻船工，下午不那么忙的时候，街坊邻居会聚在一块打牌聊天，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里与世无争的样子。宁海有很多的古村落，它们没有经过精心的雕琢，不够精致也不够秀气，可就是这份简单原始的美才是它的可爱之处。如果说乌镇是因为似水年华而红遍了大江南北，那么钱塘古镇就是作为陈逸飞一座理发师的拍摄地而为人所知的。故事里那个身怀绝技的理发师在乱世逃到了钱塘古镇，开始了一段波折的凄美爱情。陈逸飞是这样评价心目当中的钱塘的：古镇随处可入画，尤其是这里的静，能给人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又有点陌生。来到钱塘古镇，感觉最特别的是和街并行的溪水长流的水渠。钱塘的祖先按照八卦的原理引水入村，挨户环流，这使得人们随时可以在门前水渠里洗脸、洗澡、洗衣、洗菜。溪水在门前屋后流过，身处其中就和走迷宫一般，
但据说只要你逆着水流而行，就可以走出

古镇。这古镇的八卦水系挽救了古代钱塘因为水利条件差而造成的粘成封堑的情况。为了纪念饮水祖先铜豪，每逢元宵，钱塘就会锣鼓喧天，传遍山野乡间。钱塘之所以被称为儒镇，就是因为这里有一批明清时期完整的以古寺旧宅为主体构成的古建筑群，青藤白墙黑瓦，石头镂花窗户，雕梁画栋门楼，苍凉中显现出曾经的繁华。看着这些古宅，你会惊讶于曾经的木雕技艺已经是如此的精湛，又不免感叹这些昔日华贵的古宅如今已是这样的苍凉。